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一首歌曲啊，西乌旗99公路哈，然后就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行程。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距离今年的这个旅游那达慕开幕呢还有4天的时间。其实特别想说，这两天看到很多很多朋友就是天南海北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哈，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4天的时间的这个时候，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说，我打算17号到，那个有住的地儿吗？看了一下，好像房间都满了。确实哈，这两天就是这个小城市啊，这个30万人不到的一个小城市，好像一下涌进了很多的新的这个血液，新鲜血液涌进了很多新的朋友。我们在这真的是就是。我家大门常打开哈，欢迎4面8方的宾客。一首歌曲哈，今年真的算是带火了这个锡林郭勒，我爱上了今夜的锡林郭勒，是吧？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锡林郭勒的草原上，可以感受自由自在，感受辽阔无边，感受满目绿色，感受草原的热情，可以感受当地的美食美景美人，让自己在这个地方可以真正得到放松以及放空哈。其实呢，在草原上，我还是特别想说几句哈，就是希望大家呢行车的时候还是要尊重一下当地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行车习惯嘛。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很多外地自驾来这边的朋友发现，哇，这个锡林郭勒盟啊，或者我们这样说，内蒙古的路相对来说比较平直，因为我们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就是那种就是拔地而起的这种高山。你说没山吧，也不能这么说啊，我们也是有山，比如说你呼和浩特有这个大青山，还有阴山山脉，其实也经过我们内蒙古，但是相对来说我们都是地势平缓的这种山。其实大家这两天如果去到看到，就是这个连绵的这个算山吧，山上哈，这个绿色铺展哈，绿毯子一铺展，那真的是美呀。而且呢，因为光影的作用，有明有暗，那种搭配是吧？再加上这个蓝天白云，天是透明的蓝是吧？是一种怎样的蓝？你想象哈。然后呢，这个云是那种3D 的那种云朵是吧？再加上草原上的牛马是吧？肆意撒欢，再把自己放在草原当中，这一幅画哈，这一幅幅美景由此诞生。草原上除了那种绿色之外，点缀着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花。当然我们在这也要说，就草原上的很多花哈，也不能随便碰。还是要特别提示吧，我们的这个就是希望大家行车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外地来这边开车的朋友，首先我们的这个就是国道也好，我们的这个就是高速也好，它也是有这个测速，有些属于流动测速，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车速，这个是就是世界统一标准。应该说我觉得，就即便有些国家可能它没有这个速度要求，但是你在行经这样一些路段的时候，你是不是对速度也是有把控，你也不能说是吧，然后肆意的太过撒欢哈。首先我们是有这样一个要求，其次呢，很多朋友因为想去看草原深处，或者说走一些国道，为了看这个美丽的草原，不像在高速上它是不可以随便停车的嘛。但是呢，这样一些路段它真的是穿村过镇，或者是过牧民家的草场。有些朋友来这边说，哎呀，你们这边这个感觉怎么网围栏这么多，是不打算让我们进吗？我们在这特别想，昨天也在节目当中说到锡林郭勒盟哈，首先它的这个就是网围栏网住的都是各个家的草场，防止牛羊啊这些就是我们自己养的牲畜随便的这个乱窜，就是各家自主进行草原的一个经营嘛。其次呢，锡林郭勒盟它主要还是以草甸草原为主。我还是要说，我们跟呼伦贝尔呢，我们都是大草原，但是它草原的类型是不一样的。锡林郭勒盟草原它也是世界4大草原之一，而且我们的草原类型品种相对来说其实更丰富，你可以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锡林郭勒盟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草原类型，基本上接近到呼伦贝尔，接近到东北这个方面的这个草呢，它就跟他们那边水草有点相似，就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越往这边走，有些朋友从东苏西苏二连这边就是进来，尤其东西苏这边进来，说这是绿草原吗？我想说，您走那是半荒漠化的地带，没有办法，它确实就是这样一种地貌，因为地貌所就是不同哈，导致它你呈现的一定是不一样，但就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如果你想从苏尼特去看到一些不同的地方，苏尼特它有它自己的一些特有的东西，比如说它的岩画，然后呢，即便它是这个半荒漠化，但是它有些地方它这个比如说土质的颜色啊，成的那种红色也是非常漂亮的，就看你怎么样拥有一双去发现美的眼睛吧，然后去发现这个地方它的独特之处哈。
然后有我也看到一些朋友说啊，我去到锡林郭勒盟，我看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当地，但是 IP 是这边的，说这也没啥好玩的。我特别想说哈，就是你可能生活在这个地方，你觉得你习以为常的东西，但是对于很多没见过的朋友来说，其实是这样。虽然说在这个蒙东嘛，大家如果进来开多少公里、几百公里，就还是绿草原，稍微有点这个视觉疲劳。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窗外一直是流动的风景嘛，但是又因为这样一种绿色，它有点视觉疲劳。我们昨天跟这个相关人士沟通的时候也说到，就特别容易开车速度就相对来说会加快一点。所以在这儿呢，首先限速，其次穿村过镇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我们这里的这些牲畜它是有这个路权的哈，然后呢，千万要注意避让，尤其开夜车的时候。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其实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有这些牛马羊就都回圈了，但是也保不齐是吧，有这个漏网的吃鱼是吧。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就是大家这个比如说上坡时候不要超车，你看不到对向车道有没有车。其次下坡之后你多走一段咱再停，咱再去照这美景是吧。所以说在这还是有很多一些就是需要注意的东西。那么另外就是说这个我们这边啊，这两天温度我看了一下，发了一些这个高温的黄色预警，温度可能会有所提高。你在太阳下白天它温度会比较高，但是一旦进入到这个就是晚上的时候，它这个温差是很大的。所以外地来这边旅游或者说你打算露营呀，这样一些朋友还是多穿一点啊，这个挺重要。如果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旅游那大漠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就是晚上会有篝火晚会嘛，大家这边还是要多带一些衣服啊，这个是比较好的。另外呢，在这个就是旅游那达慕的开幕的当天，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就比较建议大家采取的是这种就是公共交通出行哈。我们的公共交通出行呢，其实就是相对来说这两年随着我们是吧一次一次的那达慕的这个举办，总结经验，积累好的经验，然后再弥补不足过程当中，其实已经开始慢慢摸索出一些好的这些方式方法还有路线是吧。而且我们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公共这个接驳车它离主会场会更近一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到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市区往返那达慕会场是有免费的这个摆渡车的。那么在这儿呢，也比如说我们首先看到运行的时间方式，2026年7月18日就是那达慕开幕式当天早上的5:30就发首班车了。其实如果演职人员有提前一天的，保障人员提前3-4天的，还有包括就是大部分的如果你实在想自己开车，你看到凌晨2-3点或者提前一天住在那边会比较好一点啊。下午呢2点之后停止发车，运行方式车满即发，循环发车，全程免费，所以不用太挤，不用太急是吧。大家保证安全，保证畅通有序，就是无论当地的朋友亦或外地来这边旅游的朋友，我们都希望大家就畅通有序的是吧去乘车，就是我们基本是满负荷的进行运转的。那么市区内共设置了30个乘车点位，可以通过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腾讯地图来搜索那达慕会场免费乘车点，就近选择点位乘车。有些朋友就订酒店的时候，他就会订这个乘车点比较近的地方哈，方便自己出行，这个非常的好。但是呢如果是其他的话，我们在这边稍微说一下啊。那么其实我们锡林浩特市区相对来说其实不大，真的是你看看就是跟那些城市相比，锡林郭勒盟很大，但锡林浩特市区很小。但是相对来说呢，确实还是要走一点路的。然后东西南北它基本上中它都考虑到，像有贝子庙广场，然后九苑国际酒店、滨河广场、重力井上园十字路、第九小学南门、德成小区南门、御景苑丁字口、西贝餐饮、腾图广场、锡林浩特大酒店、胜利家园南门路口、爱奇乐养老园区，还有第14小学的东门、一汽大众 4S 店的门口，还有蒙一中的西口、南广场南侧、南广场西侧、华运雅园丁字口、都市花园东门、新园小区南门、小康家园小区第7小学门口、影剧院门口、一家名仕、西林盛世小区对面、繁华阁小区南门、楚谷兰幼儿园、公园首府西门、电力新村西北门、阳城大酒店等等这样一些地方。
在这儿呢，就是说到是我们的发车点。那么返程的乘客在那达慕风情园，就是那达慕会场的二号停车场排队登车。停车场自动向西设置 ABC 三个停靠候车区，市区点位1到9辆车停靠 A 区，10到19停靠 B 区，20到30停靠 C 区。其实你如果是不管是停靠哪儿，你都想直接回市区，你就不用管哪一个。如果你觉得说我想就是那个点位上那个点位回，你记一下你坐的哪辆车，它是在哪个区间内，它又会回到这个基本上不是很远的这个区间哈。所有摆渡车仅在市区乘车点位与那达慕会场之间往返，中途是不停靠、不让行、不上下客的，这是不可以的啊。市区的市民以及游客的朋友，请就近选择市区点位排队乘车直达会场。返程的时候呢，请根据自身的目的地，在对应的候车区有序排队乘车，乘车返回市区。另外我们要说啊，就是我们的那达慕呢，它就是大家一起玩的意思嘛，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收门票呀、收座位票，所以大家想要是坐的靠前一点，要么就早去。很多朋友就是问说啊，这个座位怎么样，你们这个门票怎么收，我们是没有门票的哈，然后是全程免费的。那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消费券的发放，7月18日那达慕开幕式当天呢，在指定的时间段乘坐通往那达慕会场免费摆渡车，就可以领取纸质的消费券。那么第一时间段就是5点半到7点半，奖励早起的鸟儿是吧，可以领取的是50元的消费券一张。你看是吧，这是50。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二时段7点半到9点可以领取的是30元的消费券一张。这个消费券你可以到指定的商户来消费，可以直接的等额抵扣现金使用。嗯，所以在这儿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草原那达慕哈，我们的这个旅游那达慕，在我们的这个一年一度的盛会当中去感受是吧，自由感受我们草原上独有的一些，可能就是它的文化符号，它的一些传承，它的一些特有的东西。但是呢，我在这儿还是要提前打个预防针，就是天气啊，其实我们在上次采访到这个相关人士说，他们其实一直在不停的在进行研判，也在找窗口期，但是呢这个还是有句话叫天有不测风云，你知道草原是这样，你看着预报说今天没雨，可是可能闪过来一块一片云彩，正好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就大家可能来到这边已经感受到，你站在这个地方，也许呢正好是阳光灿烂，你还看到了比如说日落夕阳是吧，这个晚霞满天，可是远处可能如果因为我们是一望无际嘛，就有地方可能正在下雨，可能打雷闪电，这就是草原上它特有的这个独特魅力吧。所以呢，首先大家可能就是防晒的做好准备，然后比如说防雨的这些措施提前也要想一想，尽量带上是吧，然后其他的吃的喝的这边反正都有，大家可以去买，但是相对来说价钱你肯定在会场嘛跟在市区它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本地人也一样哈，消费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想说的就是，我们作为当地的朋友，相对来说我们守家在地嘛是吧，能够为这些来旅游的朋友提供帮助我们就提供帮助，也希望这个来这边旅游的朋友呢放宽心吧，有的时候可能 不能那么苛求，就是享受当天，享受当下就好。好，这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说了很多，也希望跟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就是节目当中有分享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可以很好的享受你来草原的这段旅程。

0: 好的，下面开启今天的卫生健康的一段旅程。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卫生健康的一些资讯哈。说到是骨质疏松，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

很多人想到就是补钙嘛，其实平时大家也要注意补钙，预防骨质疏松之外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些人我们经常会说哈，就是炒菜多放点盐，就觉得这个是吧，色香味就全全了，起码在这个味的方面你感觉就是，但事实上呢，它会让你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变得更严重吧。我国居民盐的摄入量大约是健康推荐量的两倍啊，就大家基本上都是两倍，高盐的摄入会增加钙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我们知道呢，骨质疏松说白了就是骨头变松了嘛，我们的骨头外面呢是一层坚硬的壳，包裹着里面的骨小梁，一种海绵状的骨组织。健康骨骼的内部结构类似海绵，除了支撑身体保护重要器官之外，骨头还储存钙等矿物质。在骨头的代谢过程当中，每天都有一定量的骨组织被溶解吸收，又有相当数量的骨组织生成，两者的平衡维持骨的稳定。一旦骨头的生成小于其溶解吸收，骨头组织就会慢慢变细变稀，甚至断裂，造成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是一种严重威胁老年人健康的常见病，中老年女性骨质疏松问题是尤为严重的。那么相关调查显示呢，这个50岁以上患病率19.2%，65岁以上男性10.7%，女性高达51.6%。而且国人的健康的这个就是骨龄健康水平也是令人堪忧的，有年轻化的趋势哈。我国低骨量人群庞大，是骨质疏松的这个症状的高危人群。40到49岁人群低骨量达32.9%，男性34.4%，女性31.4%。骨质流失通常是悄悄的发生，没有明显症状，但是随着他这个骨质疏松的加重，会有背部疼痛、驼背、变矮等症状，还容易发生跌倒骨折。骨质疏松导致的跌倒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很致命的问题，其中呢，肱骨骨折尤其危险，大约20%的患者在确诊之后一年内死亡。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就是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他的去世其实也跟一次意外跌倒有关哈，所以呢骨质疏松又常常被称为寂静的杀手。那么盐除了提供咸味，它其实是调和味道的最佳主角，能消除苦味，弱化酸味，提升甜味，可以通过丰富食品的香气来带动饮食的整体风味，所以美食是少不了盐的，所以很多人就习惯多放点盐。吃多了通过尿液可以排出体外，但是会带走一部分钙，就增加了骨量丢失风险。肾脏每排出2300毫克钠，相当于6克盐，会损失40到60毫克的钙。摄入过量的盐，意味着会带走更多的钙吗？如果需要排出的钠太多，钙又不够用，只能就从你的骨骼当中抢了，所以久而久之骨质疏松。钠盐的摄入与我们髋部椎体骨密度降低都是相关的。那么现实情况，我国居民钙的摄入量本身就很大不足，人家叫很大不足，如果你盐吃的再多的话，那真的是对于骨质疏松雪上加霜。所以我们相关的建议就是成人每天食盐不超过5克哈。其实呢，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就是煎炒烹炸也好，但是盐是必不可少的。过去40年间，中国各年龄段人群食盐摄入量维持比较高的水平，大概是刚才说到推荐的2倍哈。那么10.5克，这是2012年，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还有每天9.3克的摄入量，所以大家呢，对于这个还是要特别的关注的。那么怎么少吃盐呢？首先用限盐罐或者限盐勺，日常做饭的时候可以使用限盐罐限盐勺来提示自己用了多少盐，限盐勺有2克的3克的，这样你能更精准的控制自己的用盐量。那么巧用这个烹饪技巧减少用盐，平时你烹调食物的时候不用或者少用盐、酱油或者是鱼露等含盐的调味料，等到食物快出锅的时候再加盐调味，这样吃起来会有咸的味道。好吧，我基本都是先加盐，那就出锅时候再加吧。利用食物本身的味道来丰富口味，一些食物天然的味道是能够让菜肴的口味变得更好。做某些菜的时候可以放醋、柠檬汁或者辣椒来替代盐的咸味，既满足了口味需要，也减少盐的摄入。还有就是限制咸味食品，还有这个快餐呀、零食，当心这种隐形盐的摄入。很多儿童啊、成人的零食当中，快餐含钠量都比较高，比如说薯片啊、汉堡包、披萨，还有

豆瓣酱、辣酱、榨菜、酸泡菜、酱黄瓜、黄酱、大酱、腐乳、咸鸭蛋等当中，隐形盐也是不容忽视的，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另外呢，看营养标签，选择钠含量较低的食物，这个注意就是属于成分党哈，钠含量低的食物会好一点。购买食盐的时候可以选低钠盐啊，低钠盐。普通食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嘛，低钠盐还有70%左右的这个氯化钠和30%左右的这个氯化钾。如果你选择就是说摄入同等重量的这种低钠盐的话，无形当中是减少了30%左右的钠离子的摄入。至于市场上什么竹盐、雪花盐、一些高端盐，它们可都是盐啊，多吃了都没有好处。最后呢，不咸其实不等于说不含盐，比如说话梅啊、番茄酱啊、面包啊、夹心饼干啊，呵呵，你爱吃哪些？吃起来感觉好像不咸呐，真的不咸，有些很甜，是吧？但是其实也是有不少的隐形钠的，相当于过多摄入盐，也要注意少吃。就是我现在也是，就是虽然是懒得动吧，但是尽量就是少吃零食。每次呢，就是哎算了，别买了，就是那个啥，就是减少吃吧。有的时候你打开柜子，家里实在没有可吃的东西，也就把这顿省下来了。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摄入的前提就是不购买、不囤积，这件事也很重要。所以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盐吃多了对于我们的骨头骨质疏松的这个症状会加重哈，所以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养成良好的习惯。另外刚才说了，炒菜的时候呢，像我是之前先放盐，那么以后我们就是最后放盐，最后放一点酱油，是吧，让它色香味俱全的出锅就可以了。所以在这儿也是提示大家哈，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关注。其实我们内蒙古地区相对来说，我们的牛羊肉的摄入还有主要是奶食品的摄入呢，这个就是骨量流失相对是好一点，但是如果其实我们这边就是喝咸奶茶之类的，我们就是咸的这个就是盐的摄入还是挺高的，所以说这两相一对比是吧，互相的双向奔赴，导致可能还是骨量会有流失，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吧。好，今天我们这样一段科普的行程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稍后呢是一段广告和音乐时间，我们将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稍后我们来送上今天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破疆域，
1: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0: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1: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我只会猜出他们的为难那么多锡林瓜，
1: 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创美好，锡林郭勒。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送上由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和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专题节目。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朋友，他是来自于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志敏哈，张书记。这样先跟我们的听众来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是非常高兴啊，邀请您上线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说到这儿呢，其实是有一个契机的。在这个应该说就是7月1日之前是吧，建党之前，这个节日之前呢，我们是获得了一个荣誉。然后我也看到您是去到现场是吧，亲自去领取哈。然后呢，我就觉得真的多多少少其实是与有荣焉的一种感觉哈。那么咱们是获得了这个就是爱民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首先是特别的恭喜哈。然后呢，有这样一个就是国家级的这样一个荣誉，然后就是在我们身边嘛是吧，这份国家级的荣誉的含金量其实是极高的。那么您能否简单的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当时领奖的心情呀，现在是不是还是有一些这个是吧余温在里面，而且这份荣誉对于咱们社区的这个特殊意义在哪里呢？
1: 其实就是到现在吧，我的心里其实一直都是特别的激动更还有感动。还有更多的呢，其实就是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这里。你像这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从来也不是说是我们社区几个人的功劳，是说其实两委的功劳，从来没有这样说，一直呢都是我们爱民社区各族的居民，还有党员志愿者、楼栋长、驻区单位、报案单位等等，这些所有参与社区建设的这些个共同努力带来的，是我们每一位居民理解支持社区所有工作换来的。所以说这份荣誉是属于我们社区每一个人的。而且呢，就是在我看来，这份国家级的荣誉分量就特别的重，对于我们社区呢也有着两层特殊的意义。首先，你就像对于我们多年扎根基层工作者来说呢，这就是一个全面的认可。一直以来我们也是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守牢我们的安全生产底线，用心做好一老一小的服务，化解邻里矛盾，大大小小的民生实事一件一件落地。而这份荣誉呢，就是国家对于我们基层治理、民族团结、为民服务所有工作的肯定，证明我们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路子走对了。其次就是觉得这份荣誉呢，更是一份鞭策和

0: 众共建共享的平台，然后呢就是更加的让我们的大家呢解决我们大家的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把这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牌子守好擦亮，带领我们的各族群众共同建设更加和谐安稳幸福的爱民社区。
1: 嗯，其实荣誉啊确实是这样，对于过去工作的一份肯定，更是对于未来沉甸甸的责任摆在这里了哈。我们要做得更好，要更上一层楼嘛，是吧？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对自己要求也更高了。其实我们也知道咱们社区多年来始终是扎根基层服务各族群众，我们一直说啊，其实社区啊街道，其实街道还相对高一点，社区我们是直接面对群众的最小的一级政府单位嘛，是吧？你们的一言行，你们对于就是大家的这些要求的回馈啊，我们的这样一些应对，其实就代表着政府国家很多层面的他们对于老百姓是怎么样回复的，是吧？所以其实对你们来说要求是越来越高的。在您看来哈，党建引领民族团结是咱们社区发展呀治理服务的核心底色吗？
0: 是的，党建引领民族团结肯定就是咱们爱民社区最鲜明的核心底色。像一直以来呢，我们就是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把民族团结贯穿到社区治理服务和发展的全过程，踏踏实实服务好我们辖区的各族居民群众，拉近咱们邻里之间的情谊，凝聚好各族群众的力量，让大家真正的团结在一起，共同的推动社区稳步向前。
1: 那么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有几个大家应该是印象深刻的点，是吧？首先就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是莅临了爱民社区，在现场其实也嘱托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多年来呢，爱民社区党组织我们到底是如何牢记嘱托，又把党建工作跟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合的呢？
0: 你像一直以来我们爱民社区呢也是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成功创建，比如我们现在有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五星社区，你就像我们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就纳入了我们社区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结合现在这个互嵌式社区建设的工作重点，我们也构建了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网格党小组的民族工作阶梯组织架构，打造的就是有咱们党建加民族工作、党建加便民服务等工作平台，让咱们党的民族工作在咱们这个基层落实落细开花结果。你就比如在咱们这个理论学习上，就由社区党委书记带头组织辖区的党员网格长网格员居民等全员参与，集中就学习咱们党的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精神等，让咱们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而且呢，我们肯定也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各族群众的实际行动。所以说在服务实践方面，我们社区还灵活设置了低保、社保、就业等服务窗口的办事时间，我们还依托暖心服务小分队开展敲门行动。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在持续一直呢就不断的在办实事好事，也达到了300余件。你像这些个时间办结率和满意率，居民群众都是已经肯定特别满意的，都达到了100%。
1: 刚才我们在沟通之前我还问到张书记啊，我说咱们这边的这个就是居民的特点是什么样子，其实相对来说刚才张书记说比较平均，没有说某一个群体特别多，但是相对来说其实老年人还是占到20%。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老年人，就是毕竟他确实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嘛，是吧？对于老年人的这种关注，尤其是独居老人，可能是我们平常更应该去做的，是吧？像有些社区我看到就是之前看到有些地方他们互助小组啊，或者是比如说老人家今天窗帘拉开没有啊，要是今天一天没拉开窗帘，我们要敲敲窗啊，敲敲门啊之类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点滴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服务群众，要把他们放在心上要做的事情，是吧？
0: 对。
1: 另外呢，刚才你也提到了咱们社区搭建了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网格党小组的这种组织架构，那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这样一套架构是如何来统筹各族群众、各族居民服务，以及化解邻里问题、凝聚各族群众向心力的一些，就是怎么样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用呢？
0: 你像依托我们这个三级的组织架构， 我们是啥，我们是分层分类，统筹我们各族群众的服务，化解我们这个基层矛盾，凝聚咱们各族群众的这个合力的。你像首先呢，我们作为社区党委，肯定要统筹全局，搭建这个党建家民族工作和党建家便民服务的平台。就像我们牵头，我们就

0: 牵头运行呢，首创的就是有一个民族团结促进岗，我们整合了社区的职责，协助代办的服务事项，从当初的35项增至如今的78项，还有我们的红石榴志愿服务队，我们也开展红色代办这些服务，统筹解决我们各族群众的各类诉求。而且呢，我们还同步推行了有1+5联动公益机制，联动我们的居委会、物业业委会共同处置，例如我们有太阳能的拆除维修、老旧小区改造等共性的民生难题。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网格支部，我们网格的党支部呢就要分片包联推进这个嵌入式的居住建设，用好这比如我们有筑牢广场、有同心亭等阵地，常态化就开展我们这些个邻里文化、传统节日共庆等交融活动，构建呢比如咱们有我们社区有党小组、网格员、楼栋长的铁三角基层维治理体系，针对这个物业更换、邻里纠纷等治理难点，我们呢就要摸清民意，居中协调，做到这啥有啥小矛盾咱们就就地化解，不让他就出网格。在最后呢，就是由我们的网格党小组肯定要下沉到户，组织我们向我们各组的党员、群众、楼栋长常态化就共同的进行入户走访，建立咱们少数民族的这个人口需求台账，联动的有开展这个情感沙龙、心理疏导、法律援助，依托咱们这个志愿服务队就开展上门帮扶、安全排查、就业培训这些服务，带动咱们各族的居民群众就是有这个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在办实事共议事中不断凝聚咱们各族群众的这个向心力。
1: 那么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社区党组织在党员管理先锋引领方面，我们又开展了哪些专项工作来带动各族党员当好民族团结的带头人呢？
0: 你像要是说这样，要是说这些的话，首先在这个抓实党员理论学习方面，比如你像我们作为社区书记，就要组织全体党员集中学习咱们党的民族工作的这个相关精神，而且呢还要开展入户宣讲政策，将这个政策呀、理论呀直达我们各族群众的心中。还有第二个呀，就是要把这个各族党员的这个志愿，各族党员纳进咱们这个志愿服务队。你像我们就是有这个8支红石榴志愿服务队，我们就会把我们这个队伍运用起来呢，开展红色代办、帮扶慰问，还有安全排查等服务，让我们的这个党员呀主动的下沉到网格中去服务咱们的居民群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比如我们有这个3级网格组织体系，我们的党员呢连户包片，配合着咱们铁三角的这个微治理，就调解邻里矛盾，参与老旧小区改造这些个民生议事。最后呢，就是还有我们这个党员先锋岗和民族团结促进岗呢共同发挥作用，带头开展这个传统节日的联谊、文化交融的这种活动，让我们各族群众互帮互助，争当这个民族团结的带头人。
1: 让大家这个就是在这些小事，在这个交流当中互融共促，是吧？我们也了解到，刚才你也说到，像十六子家园，是吧？民族团结促进岗、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这是属于我们当地自己打造的社区打造的特色阵地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阵地具体又发挥着哪些作用？那么如何利用他们更好的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呢？
0: 你像咱们刚才说到有这个民族团结促进岗，我们这个岗位就肩负着1岗4责，你就是必须有这个建立少数民族群众的这个需求台账，还有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流动人口组织联谊这个交友活动，而且呢就是要解决各族群众的这个实际需求困难，所以就要在办实事的或者是开展这个服务中拉近咱们各族群众的这个情感上的距离。还有我们这个筑牢广场、模范长廊这种线下的阵地，我们就展示我们的红色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常态化开展这个邻里节还有传统节日的共庆，比如我们有同唱同会这种活动，打造我们各族群众有一个拓展我们各族群众日常交流互动的一个空间载体，就是作为。然后三呢，就是我们用这个红石榴志愿服务队呢，就是这种十六子家园的载体，我们有联合的这些个法律的社会组织机构，然后都能提供法律援助，还有我们联合的就是例如有这个像我们有钱文森这种的社会组织给我们提供情感沙轮，还有就业培训，就是组织我们的各族党员呢也要开展这个上门帮扶。最后呢，就是咱们有线下了，肯定线上也要同步，所以说线上我们就依托我们的微信群公众号推送咱们党的民族政策，线上线下同步做好宣传，让

0: 个维度吧，打造个民族互嵌式社区哈。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咱们是具体落地了哪些接地气儿有温度的举措呢？
1: 说起这个互嵌，首先这个互嵌第一方面有一个空间的互嵌，空间嵌入。你像空间嵌入就我们首先不是有筑牢广场吗，常态化开展这个邻里活动，推动咱们各族群众的互嵌融居。而且呢，就是除了这种广场上的这种打造，咱们还有实际干的就是老旧小区改造，推动咱们这个居民群众的嵌入式居住，方便各族群众就近交往。咱们首先要在生活上改变咱们居民群众的这个生活环境，其次还有就是文化嵌入。像我们依托我们的这个文化长廊十六子的这些个阵地呢，开展像我们一直所说的结合咱们中华优秀传统节日开展的这个端午、中秋等传统节庆活动，咱们就是举办这种同歌同舞同绘画的活动，然后让居民群众呀就是在参与文化的过程中增强这个五个认同。还有就是我们会这个联动我们的高校，然后开展这个研学，然后跟咱们这个学生在这个交流沟通中，然后也是厚植这个中华文化的认同。然后还有咱们这个是经济嵌入，经济嵌入你就像我们要开展这个家政就业培训，扶持我们辖区各族群众的这个就业创业，带动咱们邻里共同的增收，也是为了系紧各族群众经济相依的纽带。还有就是社会嵌入，其实这个社会嵌入也讲过，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融合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与基层治理实践，托咱们的这个三级网格架构嘛，然后我们有组建的这个铁三角，就比如是党小组、网格员、楼栋长的铁三角基层位治理体系，然后连同的咱们的这个民族团结促进岗，然后带动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社区事务治理，共建共享咱们社区发展的成果。最后就是心理嵌入，你像心理嵌入呢，其实在前期咱们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这四个嵌入上呢，也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通过开设情感沙龙、提供心理咨询、法律援助、重点人群入户走访关爱等疏解难题，然后就拉近咱们各族群众心理上的距离，实现全方位的交融互嵌。
0: 这个确实啊，就真的是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化的是吧，进行了这样一些就是互相的，可以用就用嵌入这个词吧，是吧。其实呢，依托居民意识大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所等一些平台，爱民社区也是常态化的开展着很多的这些就是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一些活动，是吗？其实刚才在您说到也说到很多了，已经有没有补充的一些部分？
1: 其实就像刚才说的也都差不多，就是都涵盖进去了。
0: 在这个里面比如说共商共议啊，这个议事厅嘛，就是有什么事大家坐着一块说，是吧？
1: 对，
0: 解决各种问题，一家的、两家的，或者是彼此之间的，是吧？那么在互相的，刚才你也提到研学文化活动，尤其在这个服务方面，是吧，我们提供一些帮助。那么咱们爱民社区常住多民族居民嘛，多年来也是邻里和睦、互帮互助，有没有让您啊印象深刻的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友爱的真实小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哎，特别想问您，从事这个工作多少年的时间了？
1: 其实我还是相对于咱们社区工作者来说，我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0: 新人。
1: 对，我还是一个小白。
0: 对，但是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1: 有。你像那个啥，就最近啊，我们就是发现了，就在我们这儿有这样的一个八人的队伍，这里面有党员、有群众，也有咱们的各族的居民。然后他们是啥呀，就是自掏腰包为我们辖区的困难居民提供米面油这样的暖心物资。而且就是到目前呢也已经开始筹备第三次的爱心捐赠，前前后后到现在就是已经有200余户家庭呢都得到他们的帮扶，就包括我们辖区的各类困难群体。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啥，典型的就是用实际行动彰显各族群众这种邻里守望相助的温情。因为他们呀都是我们辖区的居民群众，他在我们这块就是生活的时间长了，他们也跟我们反馈说是因为经常就是看到我们辖区的党员、志愿者、楼栋长，然后就是共同参与到这个社区建设当中，然后就向我们反馈他们也想主动做一些什么，然后融入进这个我们这个治理队伍的大家庭，然后去做一些工作，然后去做一些付出一些行动，然后就是让我们这个大家庭嘛，然后就想融入进来，然后就是觉得如果能做一份这个，他们就觉得心里就是觉得特别有一种向组织靠拢的感觉。
0: 对，就是您说他们一直在默默的做着，而且是自掏腰包，其实相对来说就是相对来说吧，

0: 这样就一般我们比如说救急嘛，是吧？但是他们属于常态化的这样一种，要准备第三次了，其实相对来说不容易。那么说到这儿，想问呢，从全国文明社区民族团结进步重点创建点位到如今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一系列的荣誉背后哈，想问问您，咱们社区的治理核心理念您觉得是什么呢？
1: 其实咱们社区治理的核心理念就是以党建为引领，紧紧锚定咱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啥？坚持人民至上，用心用情，用情服务好咱们各族群众。你像之前就一直在所说，我们依托这个三级网格组织架构，有铁三角的微治理，有一加五联动公益机制，咱们做实这个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这个全方位的嵌入，再通过咱们的这个民族团结促进岗、红十六队伍等各这种特色的阵地，在为民办事、协商共治还有文化交融中呢，咱们就肯定要以事聚人、聚人成事，推动咱们各族的群众就是有这个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的这个良好的这个生活氛围，用心呢，用真心换民心，打造咱们这个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互嵌式幸福社区。
0: 其实就想问，在锡林郭勒辽阔的基层大地上，您认为社区民族团结工作对于全市全盟的核心稳定、基层的治理起到了怎样的一种基础的作用呢？
1: 首先我觉得咱们社区的民族团结工作起到了筑牢基层、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社区呢是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依托咱们的民族团结促进岗或者是党员先锋岗，化解咱们这个流动人口、邻里矛盾，调解小事呢就让网格呢就地处置，从源头减少咱们这个风险隐患，也是夯实咱们这个平安底座。其次呢就是提供互嵌式治理的这个实践样板，我们探索的刚才所说的这个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的全方位嵌入，铁三角微治理和一加五联动公益机制这种成熟的模式，推进咱们民族团结与基层治理的融合，也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操经验。最后呢就是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发展合力，通过咱们的文化交融、就业帮扶、共建共治，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营造咱们这个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氛围，让各族群众呢紧紧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为咱们的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凝聚基层的民心力量。
0: 说到这儿哈，其实获评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我们一直说它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嘛，是吧？
1: 对。
0: 接下来咱们社区在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提升基层服务水平、打造标杆示范社区方面，还有哪些具体规划吗？
1: 其实就是获评咱们这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下一步呢其实我们也是想着围绕这个三个方面嘛持续发力。首先就是这个深化民族团结创建，要持续做好这个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的全方位嵌入，升级我们的这个十六字阵地，完善呢我们现在有这个红十六青年实践专区，也想常态化呢把这个传统节庆、邻里联谊的活动做好，用好咱们这个筑牢广场、模范长廊，发挥好我们这个干部教学点的示范作用，持续呢增进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还有就是全方面升级咱们的便民服务质效，优化便民窗口，扩充代办服务事项，壮大咱们这个八支的红十六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提供比如有法律援助、心理疏导、就业技能培训，持续落实这个一加五联动公益机制、铁三角微治理，高效解决我们各族群众的艰难愁盼。最后呢就是打造咱们这个示范标杆社区，巩固三级网格党建体系，健全咱们各族党员联互先锋机制，总结推广咱们互嵌社区民族团结促进岗的成熟经验，持续擦亮咱们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名牌，为全盟咱们全市的这个基层治理提供可复制的样板，建设咱们手足相亲、共治共享的模范社区。
0: 其实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于爱民社区的这个治理水平、我们的一些治理的理念、核心的一些底色要求，包括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其实都有一个宏观的一个了解了，可以这样说哈。那么节目时间关系，最后结合咱们草原民族团结的初心，您想对辖区各族居民呀、群众对于锡林郭勒的民族团结事业有什么想说的一句话吗？只有一句了哟。
1: 其实呢我最想说的就是愿咱们草原上的兄弟姐妹永远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 同心守望这片热土，携手共绘咱们锡林郭勒民族团结的幸福画卷。
0: 嗯，特别好啊，也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也希望我们的爱民社区呢可以成为样板，可以成为典范，在你们的这个可复制的这个经验当中，让更多社区从中有收获有收益，最终其实汇集到就是我们每一个社区的居民，生活在这里的这些朋友们。好，特别感谢您，我们就先说再见。
1: 好，再见。
2: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3: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2: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4: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2: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5: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6: We like this。
2: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7: 不是藏族人，
8: 私人点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9: 大家都乐。
2: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10: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Slam，
2: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您尝。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好了，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和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和并且播出。那我们送上的依然是我们的一段专题的行程。那么走到最后一个板块，时光书馆，继续来读书吧。然后两本书接连送上。梦想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好的，继续来分享《贤内玩笑》这本书。昨天不是说田守志把杜太白给叫过去了吗？你知道他要干嘛吗？哎，我们一起来继续说吧。杜太白明白，想死，生无可恋，既是想告别自己的痛苦，也是想告别这个世界的人，也是想躲避这个世界的人。而杜太白也是一个想躲避这个世界的人，但申时行和春芽曾劝过他，一个说别慢性自杀，一个让装死。田守志无人劝他，无人劝他，他才找杜太白。杜太白和田守志的区别还在于，杜太白50多岁，身体还好，田守志呢，瘫痪在床，已经行将就木了。在行将就木之时，他就是想早点就木。他说快点死，是世界上唯一让他开心的事。但杜太白无

无法帮他早点死，唯一能帮的就是拿起桌上的卫生纸帮他擦掉脸上的眼泪和鼻涕。田守志止住哭之后又写道，叫你来不是为了哭，有事找你。杜太白说，爸你说。田守志写道，临死想热闹一场，你给我张罗一下。我唱了一辈子戏，习惯了热闹，过去是给别人热闹，临死想给自己热闹一下，不像像条野狗一样死得无声无休。我在医院躺了两年，在养老院躺了三年，一天又一天，全是一个人寂寞死我了。田守志写的气喘吁吁，爸你想咋热闹啊。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西街卖粮食的胡胖子给他爸举办的丧礼，这事儿你还记得吧？这个丧礼杜太白记得，他还是丧礼的两个主持人之一，两个主持人，一个是他，一个是周口的老爸，但他不明白田守志的意思。田守志写道，给我也办一场这样的丧礼，也找人来跳脱衣舞。杜太白大吃一惊，原来田守志找他的目的是想让人在田守志将来的葬礼上跳脱衣舞。田守志用字写问他，这样葬礼就算热闹了吧？杜太白知道这样的葬礼当然热闹，当时胡胖子他爸的葬礼因为有人跳脱衣舞，来围观的人人山人海，但他不明白呀，爸就算您百年之后给您办这样的丧礼，这样的葬礼，您都已经走了，也看不到这热闹啊。

哪有人活着的时候就给他办丧礼的？天寿之写出来，这叫活出丧，历史上有过，戏里也唱过。谁呀？皇家。窦太白想了一下，明白天寿之说的皇家指的是清朝的爱新觉罗家弘昼，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弟弟，他就给自己办过活出丧。田守之又写道，把丧事变成当成喜事吧。这话焦夫人的老婆李秀英曾经这么说过，当然两个人的动机不同。春芽想跟杜太白在一起，举过唐明，就是唐朝唐明皇的这个例子，杜太白不敢那么做。现在田守之举的是清朝皇家的例子，杜太白也不敢那么做。爸，这事儿吧，这皇家办行，我们这么办人就会说我们疯了。田守之写道，就是一出戏能当真吗？你们都别当真，就我一个人当真就成了。我还藏着50000块的提己钱，够办这事。不是爸，就是办非要有脱衣舞吗？临死让我也见识见识，有胡胖子这么办在先，我们怕什么？那这事儿您跟田锦绣和老朱商量过吗？田守之摇摇头，要是他们不同意咋办？是我出丧，又不是他们出丧。临死不管任何人了，我做一回主，做不了别人的主，做一回自己的主。杜太白明白了，田守之想办法出活丧这事儿，想出这个事情在活出丧的葬礼上跳脱衣舞这事儿，他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不是第一反应，而是第二和第三反应。就像早年杜太白在河烙馆看到田守之喝酒一样，同样的地方，同样的菜，同样的酒，雷打不动，他是个有主见的人。杜太白又问，这事儿就是办，那我张罗合适吗？田守之写道，你不张罗没人替我张罗，世上就剩下你一个亲人了。这话打动了杜太白，看来在田守之心里，其亲的程度，杜太白已经超越了田守之的女儿和女婿，包括田锦绣和老朱，也包括他在深圳的二女儿田锦芳和他的丈夫。既然田守之把他当成世上唯一的亲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应该有所担当，如果他不担当，这个亲人就彻底无望了，或者说会无声无休地死去。杜太白想起胡胖子给他爸办丧礼时说，死者要去极乐世界，给他骑上马送一程。胡胖子本来看不起他爸这么做，为了给自己洗地，而田守之对杜太白等于生死相托。杜太白又问，我要给你张罗，田锦绣跟老朱不同意咋办？田守之写道，是我出钱，不是让他们出钱，他们管不着，他们要反对我就跟他们拼了，他们要反对我就跟他们断亲。我想了好几天，这个活出丧的主持人还非你不可，办好了是你的，办坏了是我的。杜太白决定给田守之办活出丧，离开养老院，他突然长出一股豪气，或者田守之的活出丧的想法打破常规，让他有了豪气。这种豪气好长时间在他身上没有了，他让生活给收拾了，勇气让生活给吓回去了。他在心里说，去你大爷的，还就这么办了，怎么着吧。第24章，既然要给田守之办活出丧，活出丧的丧礼上就需要有跳脱衣舞的，严金没有。杜太白便去找胡胖子，跟他要周口他外甥的电话。杜太白给胡胖子的外甥打电话，要到周口老爸的电话，接着给老爸打电话，电话打通了，老爸在电话那头，你谁呀？啊，严金的，姓杜。老爸在电话那头不说话了，似乎一时想不起他是谁。杜太白说，就是你上回来严金跟你唱对台戏的那位。老爸在电话那头笑笑，原来是老兄啊，久仰久仰，找我有事儿啊。听老爸说久仰久仰，还原了过去见面时的语气，杜太白知道电话那头真是老爸，便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求兄台，说。杜太白说，严金有一桩丧事儿，想请老爸来主持，像老爸上回主持胡胖子他爸的丧礼一样，台上要有跳脱衣舞的小妹。没想到老爸说去不了，为啥啊？跟胡胖子给的价钱一样，不是钱的事儿，我不干了。

为啥？这我妹妹跟侄女都嫁人了，跳舞的人拢不起来了。既然这样，杜太白也不好说什么，放下电话，他只好另外想辙。想了半天，他不认识另外跳这样的舞这方面的人，等于白想。哎，看来田守志并无去极乐世界之前给他扶上马送一程的福气。也许如同田守志所说，这也是他出生之前，阎王爷签发出生证之前，经过田守志同意的。杜太白又去养老院，想把这结果告诉田守志，免得让他空欢喜一场。待他骑着电动车到了养老院门口下车，刚扎上电动车，他的手机响了，接起是老爸的电话。老爸在电话里说：你出多少钱？啥意思？我可以带人去眼睛啊？你妹妹跟侄女又想重操旧业了？那你别管，出的价钱跟上回胡胖子一样，不会让你吃亏。还是唱对台戏吗？啊，这回不唱对台戏，就你一个戏班子。既然是一个戏班子，就不能跟上回的价钱一样。啥意思？这活比上回重了，两个人干的活推给了一个人。杜太白哭笑不得，跟人唱对台戏的力气才大，要比平日多出好几倍。在胡胖子他爸的丧礼上，他跟老八唱对台戏，他深有体会。没人打擂，就自家一个戏班子演出才轻松自如呀，这不是在事情的逻辑上颠倒是非吗？这个时候杜太白觉得，哎呀，这老八的奸诈呀，狡猾呀。杜太白问：那你准备加多少呢？人工比以前也贵了，再加5000。为了活出丧，杜太白和田守志在一起做过预算，预算是按照胡胖子他爸丧礼的标准，加5000就超了预算。但是为了田守志，杜太白越过老八的狡诈，没有与老八讨价还价，马上答应了下来。他决定这5000块钱自己出，不告诉田守志。突然想起上回在胡胖子他爸的丧礼上，因为要唱对台戏，胡胖子又拿出5000块钱作为赢者的奖金，最后这钱被老爸拿走了。现在老爸见不是对手戏，多加了5000块钱，大概跟过去的奖金有联系。杜太白摇头叹息，佩服老爸的狡诈。因为这狡诈事出有因，答应过老爸，杜太白接着告诉老爸，这次的出丧跟胡胖子他爹的丧礼稍有不同，这回是活出丧，不是真正的出丧。老爸似乎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接着说：啊，这倒无所谓，我们只管主持和演出，并不管这人是死是活。老八倒是豁达，杜太白笑了。杜太白与老八商定，这胡出丧啊，就定在后天晚上。到了后天晚上，在田守志家门口的大街上，杜太白让人搭起了舞台。舞台四周装了几盏射灯，舞台正中挂着田守志的照片。杜太白和田守志一起选了一张当年田守志唱的阮氏三雄扮演阮小七的剧照。照片下边木牌上写着戏剧大师田守志之灵位，牌位上的用词显得有些大，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其用的词也可以善一些嘛，就像给交付人办丧事牌位上用了国学传承人的词一样。傍晚，这口的老八开着面包车过来了，从车上跳下来三个小妹，却不是上回老八的妹妹和侄女，换了另外三个女娃。三个女娃没有老八的妹妹跟侄女漂亮，但人已经到了盐津，等于生米做成了熟饭。杜太白也不好说什么，老八从车上跳下来，握住杜太白的手说：感谢老兄给了我新的生命啊！此话怎讲？杜太白一愣，本来我不想干这行了，你给了我重操旧业的机会，万事开头难，有了头一回就有第二回。梦露，也就是孟小杰，还有田锦绣给过杜太白新的生命，申世行和春芽也给过杜太白新的生命，无非他们所给的方向不同，但这些新的生命跟老八说的新的生命完全是两回事。杜太白哭笑不得，老八又说：放心，为了回报老兄的厚意，这回我有新招。

晚上8点，丧礼准时开始。杜太白事先把田守志从养老院接了过来，在舞台的下面正中央放了一把太师椅，让田守志端坐在太师椅上。杜太白则西装革履，手持麦克风上台，拿出事先写好的悼词念道。他这个也是那种偏古文的，我们就不念了啊。因为是活出丧嘛，丧礼在延津也是引起了轰动，台下挤满了观众，观众纷纷说：“哎呦，听不懂。”杜太白说完文词，哑的过程就结束了。他向后台招了招手，老八拿着麦克风上场，主持人就换成了老八。老八像主持胡胖子他爸的丧礼一样，依然不废话不啰嗦，直接向后台招手。后台立刻上来一个小妹，跳起了鬼步舞。后面就是后话了，明天再说吧。哎呀，世间之大哈，无奇不有啊！但是他的愿望总算是达成了。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好的，今天的红色家书主人公是昨天陈爵的这个夫人哈，赵云霄，1906至1929，又名赵凤培，河北富平人，出生于比较富裕的书香家庭。1924年7月考入河北省立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期间在共产党员李培之的影响下，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参加了驱赶反动校长的活动。同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鼓励家乡妇女反抗封建压迫。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冬，赵云霄由党组织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期间，与一起学习的湖南共产党员陈爵互相鼓励，结为革命伴侣。1927年9月，两人一道回国。同年11月，赵云霄随陈爵到湖南醴陵参加了年关暴动。不久，他们被调回中共湖南省委机关，组建湘南特委。1928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他们分别被敌人逮捕，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同年10月，陈爵就义，年仅25岁。次年3月，赵云霄就义，年仅23岁。陈爵牺牲之前未能见到自己的孩子，赵云霄因为怀有身孕，刑期推迟5个月。次年2月，赵云霄在狱中生下一名女婴，即此封家书的收信人起名。3月26日，赵云霄为孩子喂完最后一次奶，从人赴死。在牺牲之前2天，他给女儿写下了上面这封绝笔信。令人心痛的是，被祖父母从监狱接触之后抚养的小启明，并没有像母亲希望的那样长大成人，终因体弱多病，在4岁的时候夭折。1929年3月24日，赵云霄致女儿启明：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启明，我的小宝贝。启明是我们在牢中生了你的时候为你起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有了你4个月的时候，你的母亲便被湖南清乡督办署捕鱼到陆军监狱署来了。当时你的母亲本来立时死的罪，可是因为有了你的关系，被督办署检查了4-5次，方检查出来是有了你，所以为你起了个名字叫启明，与你同样同生一个叫启蒙。小宝宝，你是民国18年正月初2生的，但你的母亲有你才有1个月又10几天的时候便与你永别了。小宝宝，你是个不幸者，你生来不知生父是什么样，更不知生母是如何人。小宝宝，你的母亲不能抚养你，不能不把你交于你的祖父母来养你，你不必恨我，而要恨当时的环境。小宝宝，我很明白地告诉你，你的父母是共产党员，且到俄国读过书，所以才处我们的死刑。你的父亲是死于民国17年阳历10月14日及古历9月初4日，你的母亲是死于民国18年阳历3月26日及古历2月16日。小宝贝，你的父母你是再不能看到，而也没有相片给你。你的母亲所给你的纪念只有相片和衣物及一金戒指，你可做一生唯一的纪念品。小宝宝，我不能抚育你长大，希望你长大是好好的读书，且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我的启明，我的宝宝，当我死的时候你还在牢中，你是不幸者，你是这个世界上的不幸者，更是无父母的可怜者。小明明，有你父亲在牢中给我的信及作品，你要好好的保存。小宝宝，你的母亲不能多说了，血泪而成。你的外祖母家在北方，河北省富平县，你的母亲姓赵，你可记着，你的母亲是23岁上死的。小宝宝，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负你父母的期望。可怜的小宝贝，我的小宝宝，你的母亲于长沙陆军监狱署泪涕。1929年3月24日。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至此吧，感谢各位的收听。

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能见度固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距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4天，欢迎收听多彩夕阳，我是树编。年过六旬的务工者啊，下班途中受伤被评定为9级工伤，那么用人单位呢拒绝赔付工伤支付加班等等这样的报酬，妄图呢以超龄不算劳动者这样的片面的说法来免除自身用工的责任。司法机关的公正判决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劳动者接受企业的管理，遵守用工的纪律，依规获取劳动报酬，已然呢构成了合法的事实用工关系，年龄不能够沦为剥夺劳动权益的挡箭牌。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的加深，超龄劳动者啊已成为基层劳动力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城市保洁、园区的安保、商超的后勤以及物流分拣等等这样的基础岗位，随处可见老年用工者的身影。大量的老年人重返职场，辛勤劳作，那么凭借自身的劳动来获取收入，来支撑啊社会服务的运转。倘若放任这种年龄免责论在劳务市场的蔓延，任由啊超龄劳动者陷入工伤无赔付、加班无酬劳、欠薪无处维权的困境，大批的老年务工群体呢将长期的游离于权益保障的灰色地带，那么劳动用工的这种公平性也将大打折扣。那么企业的经营成本的压力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压缩成本呢绝不能以侵害劳动者合法的权益作为代价。法律的天平一旦随年龄倾斜，那么公平呢就会出现裂缝，劳动保障的规则呢也将层层失守，后续呢可能会延伸出啊试用期克扣工资、随意的来削减薪酬等等各类的侵权行为。针对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难题，人社部等5部门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画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用工的权责边界，明确啊，只要形成事实上的用工关系，用人单位呢必须的要足额啊发放薪资来保证劳动者的他们的休息权以及啊落实工伤保障的待遇。部分的企业呢刻意的以年龄划分用工的权责，区别对待务工人员，本质上呢就是一种偷换劳动关系核心的定义，是为呢自身来逃避法定责任寻找借口。与此同时呢，各地的法院的同类生效判决持续统一这种司法的尺度，坚决的否定超龄无用工权益的这种错误的认知，为老年劳动者维权可以说筑牢了司法的屏障。作为企业也应该摒弃啊利用这种心态，要正视银发务工群体他们的劳动价值，规范啊用工管理，在聘用超龄员工的时候结合他们身体条件来匹配适配的岗位，依法呢签订用工协议，明确薪资的标准、加班的补贴、工伤保障等等这样的核心条款，主动的落实各项保障的政策，杜绝呢想用这种用工的红利来回避用工责任的推诿的行为，守护超龄劳动者他们的合法权益，也既需要企业来进行一个主动的担当、自觉的履责，更需要呢监管和司法长期的护航。相关的部门应该建立一种常态化的用工巡查的机制，聚焦呢超龄用工集中的领域，严查欠薪啊、拒付加班费以及啊未参保工伤等等这样的违法行为，对违规的企业严肃的追责，那么督促他们进行整改，同时呢也要优化老年劳动者他们的维权服务的体系，简化呢仲裁，来降低啊取证和维权的成本，为银发的务工者打通高效便捷的维权通道。20岁的拼搏与60岁的这种坚守，都是啊值得我们尊重的劳动的付出，应当获得一个完整 平等的法治的保障，破除这种年龄的偏见，打通保障的壁垒，完善超龄劳动者他们的权益保障的体系，才能够真正的守护劳动的公平，来夯实民生的根基，让每一份劳动呢都能被温柔以待，每一个劳动者也都能够体面的务工。
1: 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2: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区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面向百姓家庭，普及健康知识，服务咱老年朋友，多彩夕阳。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多彩夕阳。可以说呢，空调啊已经成为现代人啊必不可少的一个避暑的伴侣。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啊，空调房内的这种低温的环境，它会导致啊关节周围的血管收缩，血流减少，从而呢使体内的代谢废物堆积，刺激神经，引发疼痛。尤其呢是本身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痛风啊、骨关节炎等等这样的人群，更容易呢受低温刺激来诱发炎症，从而呢关节疼痛这种情况会加剧。此外呢，关节囊内的滑液分泌也会受到冷刺激而影响它的分泌，从而呢产生一种骨摩擦感的增强，经常表现为呢晨起或者久坐以后啊出现关节僵硬，或者活动的时候啊咔吧咔吧作响这样的情况。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空调的冷风呢，它属于风邪寒邪，与暑天这种湿热之邪相合，那么呢容易侵犯人体，尤其是夏天出汗以后，皮肤的毛孔张开，外邪呢它更容易乘虚而入，来阻滞啊经络的气血不通则痛，从而呢来诱发关节肌肉的疼痛。空调房内的关节疼痛啊并非是矫情，而是我们的身体啊发出的求救信号。那么相对于过度使用空调的这种空调病的受害者，还有一类需要注意正确使用空调的人群，就是啊常常因为担心受风寒啊或者是费电而坚持不开空调的老年人。老年人呢对高温的感知会下降，那么等觉得热不可耐的时候呢，有可能啊已经开始脱水了，面临着中暑的风险。高温闷热还会带来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以及消化道的不适应。老年人应该科学的开空调，来享受啊适宜人体温度的和它的湿度的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么老年人想开健康的使用空调，要注意啊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空调啊不要直接的吹我们身体，防护三个部位。空调的温度呢尽量是大于或者是等于26摄氏度，避免直接的吹身体。重点呢要防护我们的后颈、膝盖、脚踝等等这样的部位。可以呢加挡板，或者是来调整啊摆风的这种模式。可以穿这种长袖长裤，或者是呢盖单薄的这个毛毯，来护住膝盖、肩膀等等这样的关节，避免啊持久的受到冷空气的刺激。再有就是应该定期的定时的活动，每小时呢用5分钟的时间来活动关节，以促进啊血液的这种循环，加快新陈代谢。如果说有出汗的时候呢，要及时的擦干。 还有就应该保持一定的湿度，长时间的开空调呢，室内的湿度会下降，老年人呢容易出现眼干、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等等这样的不适应的情况，应该呢适当的喝水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使用加湿器啊，或者呢是在房间啊放一碗水。那么最后一点呢，应该是定时的通风了，每天呢至少应该啊开门窗通风15到30分钟。那么学会了这种养生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啊空调的环境来保护啊膝盖关节的不舒服这样的情况，那么学会啊用热来养关。

关节，优化空调的使用习惯。那么局部的热疗和艾灸啊，都是简单易行的一个热养关节的方法。如果说已经出现了关节的这种疼痛，可以用热毛巾来适当的热敷啊疼痛的部位，也就是40摄氏度左右，每次呢15分钟，或者呢是用生姜还有红花等等，要煮水泡脚，或者是直接的啊浸泡关节处，以温通经络，缓解这种疼痛。再有呢就是艾灸足三里啊、关元还有三阴交等等这样的穴位，可以通过这种温通经络驱寒啊避暑。如果说没有艾条，那么按揉以上的这些穴位也可以保证这些健康的部位。不过呢，如果说持续的出现了一些关节的疼痛啊，并且呢伴有红肿等等不适的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我们啊应该及时的就诊，以排除啊其他的有些关节的问题了。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

0: 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拥抱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 上班时，
1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1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还是从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开始。在这个栏目时间里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3: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2: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有连山有归藏，
3: 有周易三易详，
2: 有典谟有训诰，
3: 有誓命书之奥。
2: 嗯，我们谈到了三易，也就是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
3: 嗯，
2: 还说到了六个字，是不是于老师？
3: 有典谟训诰誓命，
2: 它都是古代的一些文体，我感觉，
3: 是书经里面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六个部分。
2: 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呢，是我周公作周礼，
3: 祝六官存治体，
2: 大小戴祝礼记，
3: 树圣言礼乐备。

0: 无不负梦见周公，就是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觉得自己是不是衰老了。是说常常自己是没有记起周公的教诲，没有程序他的这个愿望，因为周公是孔老夫子最崇拜的崇敬的一位古圣先贤了。是，所以觉得如果很久没有梦见周公，自己会觉得很惭愧的意思。是惭愿。那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心中有特别敬佩的人，有没有时时把他放在心上，把他的一些言语啊教诲来时时放在心上提醒自己，我们也可以像古人学习这个方法，就是经常想念着<笑>
1: 自己的崇拜偶像啊，当然这些偶像最好是能让我们励志的，能提起正念的。
0: 对，能提起正念的。周公就是这样一个人，能让孔老夫子提起正念，我相信呢也能让我们今天的人提起正念。
1: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周公啊。
0: 好啊。
1: 那周公呢，他是这个姓姬，
0: 姬姓，
1: 姓姬，名旦。那他的这个父亲很有名， 是周文王，当时创建这个整个周朝的开始。那周武王呢打天下，然后他的侄子呢是周成王，周成王，成康盛世就是周成王那时候，他侄子也很有名。
0: 这一家人可真了不起，有一个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就是指的周公他帮助周成王治理天下这段历史。
1: 他是大公无私，非常讲原则，并且呢他为了扶助他的侄子成王，这个天下他自己呢就是礼贤下士。刚才你说的周公吐哺，就是说他吃饭的时候，因为有一个贤士要来，就把饭呢吐出来，然后去迎接那一位贤士。
0: 也就是说有贤士来访的时候，如果他正在吃饭，他会马上停止他正在吃的饭，然后去接待这位贤士，是表示了他对人才的恭敬和求贤若渴之心。
1: 是的。所以那个周公呢，在治理的过程中呢，也觉得应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国家的体制，才能使得这个国家能够非常顺利的按照这个体制下去。周礼就这样开始制定下来。
0: 他在制定周礼的时候说到这个驻六官，其实他是设立六官，这个六官就像我们在后面的整个中国这样的这个体制下来的，好像六部，有户部、礼部、吏部、工部等等，这些这个部门，也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国防部还有外交部。
1: 像我们现在的国家的体制，实质上只是换了个名称而已。您看他住的六官，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对，就跟那个天地和四时这个连起来。那他的天官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整个管理官吏的这么一个吏部。他这个天官是整个管理官员的这个升降。
0: 比如说这个人员调配，
1: 相当于一些组织部门的一些人事部。然后他这个地官，地官就是这个税收部门，
0: 叫地官，管地上的税收这样的事儿。是整个国家的财务收入，这些制度。然后像春官，就是礼部，礼部呢最主要是管理的是国家的这个礼仪制度，还有一些学校里面的教育。 如果一个人得到很好的教育，礼仪做得很好，就如沐春风，所以就春官来管，可以这样理解。春有生发，整个呢呈现出生机勃勃的一个现象。那还有一个是下官，下官是兵部，
1: 兵部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国防部，
0: 或者是军事部等等。然后下面的这个秋官呢是司法部门。
1: 比较严肃嘛，肃杀之气就是秋天。是的，那孔老夫子呢，他曾经就当过这个秋官，也就是大司寇。孔老夫子当大司寇的时候，当这个司法部的部长的时候，就三个月让鲁国整个的国家就呈现非常的有序，这个说别人丢了东西，也入不拾遗，夜不庇护。
0: 孔老夫子，我发现他治国的本领也特别强。
1: 是，他已经实践过了，实质上，所以人家都是非常的看重他的这个才干的。这是周公驻六官。 然后他所以才保

0: 存了治理国家的体制。哦，存治体是这个意思，就是保存了治理国家的这整个一套的体系体制。
1: 是的。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我周公坐周礼，祝六官存治体。听起来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还有大小戴，祝礼记。哦，这个古人很重视礼，我发现礼方面的书特别多。是啊，周礼礼记。
0: 是周礼礼记。那因为这个孔老夫子也说了，这个不学礼啊无以立。对，他说你要不学礼啊，你就不能树立自己的人格，也不能立足这个社会。对，你看我们看到一些这个鲁莽的人粗鲁，有时候真的是感觉没有办法交流。但是通过这个礼节的学习，就会变得温文儒雅。是，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啊，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整个是这个华夏子孙的这种大国的一个气度，通过礼节。是，大小戴祝礼记。大小戴指的是谁呢？他指的是汉朝的戴德戴胜，汉朝的两个人戴德和戴胜，他们都姓戴。哦，他们写了礼记，他俩是不是兄弟俩？是，那个一个叔叔一个侄子。哦，是叔侄关系啊。是，他们同跟一个老师学习，然后那位老师把这个学问都传给他们，然后他们成就这个学问的学识，他把这个礼记啊， 可以说是进行编述，就述圣言，把圣贤的这个礼记这一方面呢，他编述的非常的完备，他叙述的很完备。里面有包括《大学》和《中庸》，其实都是这个礼记里面拿出来的，还有包括他有《乐记》啊，里面都有记载。所以也是很值得一看的古代的典籍。古人呢，他们 又是做周礼又是祝礼记，而且孔老夫子也说不学礼无以立，好像做很多事情都讲礼。那我们现代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些规矩有点太多了，这怎么看待这个规矩对人的约束力和这个自然的去守礼，这两者是不是矛盾的，是不是有点压抑人的性格？比如说这么多的礼节，吃饭有吃饭的礼节，外交有外交的礼仪，祭祀有祀祀的礼仪，非常多的讲究。我们现代人好像都不太讲究这些了。是，实际上我也是呢，之前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说这是繁文缛节，不舒服。但是这有一次有一个举措呢，让我觉得也是感觉这个礼特别有必要。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坐那个位置，你说上位应该谁坐？
1: 上位长者坐吗？应该爸爸妈妈嘛。对，但是如果有小孙子要坐在上面去，你感觉怎么样？其实这个礼本质就是敬。所以有一句话叫礼敬礼敬，当你恭敬心，当你去尊重长辈的时候，那长辈自然而然就愿意呢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内容啊，所知道的一些这个经验呢会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晚辈应该 呈现的就是一个敬的一个恭敬的一个态度。于老师说的这点我也有体会啊，我记得自从自己加入到传统文化的团队以后，就是写了一些文章在博客上发表。那我昔日的好朋友啊，有的是我中学时代的朋友，有的是我以前工作10多年的一个同事，那么多年不联系了，他们看了我的博客说，你确实有一些变化，确实变化了。我说为什么呢？他就给我举了一个小例子，他说有一次 我们单位组织出去旅游，那在安排住房的时候，我们住蒙古包里嘛，他说那个蒙古包一开开，我记得你当时第一个找了一个最佳位置占据了。看到我现在的最近的博客，学传统文化以后的博客内容，他感觉这个谦让的感觉，谦虚的感觉有点啊，有点了，就觉得我变化了，确实有变化。是，所以真的不学礼无以立，真的体会到他一说那件事情，我还有点印象，觉得非常的羞愧。<笑> 那都是10多年前了，你想自己的一个举动就印在别人心里记了这么多年。是这样的，所以别人给我们做一个鞠躬礼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肃然起敬。有时候别人给我们一个微笑， 我们就感觉好，很温暖，
2: 这一天都很开心。
1: 是，
2: 嗯，还有在公交车上，当我们给一个长者或者是抱小孩的乘客让了座位，我们内心呢也会在别人那一声微笑和致谢当中体会到那种快乐，
1: 特别感动。最近这几天坐公交的时候，老有人给我们让座哈，那时候就特别感动。
2: 为什么要给你们让座呢？你们很年轻啊。
1: 因为身上啊背着很重的东西，他们就站起来。其实他的路途跟我是一样远的。我一问，原来他也是到那个地铁站。但是他就是站着一直站到地铁。
2: 可能看你背的东西太重了。
1: 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感觉到我们的周边的人啊都一天天都在发生着变化。特别的这个温暖感觉
2: 啊，希望这种变化呢越多越好，这种给人温暖给人微笑的善举越多越好。
1: 是，
2: 嗯，好，听众朋友，记住我们今天我们共同来学习的三字经的这句话是：我周公作周礼，
1: 祝六官存治体，
2: 大小戴祝礼记，
1: 树盛筵礼乐备。
2: 这句话里啊，礼这个字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啊，让我们共同来记住，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一个标签，但愿我们每个人身上贴的都是礼的标签，都是微笑的标签。听众朋友，对生命的关怀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么孔老夫子呢，把它称为仁，于钓而不刚，义而不赦，意思是说孔子钓鱼，但是不用绳网捕鱼。以前的人通常把这件事看成孔子取物以节，不妄杀滥捕。其实呢，这里更注重的是仁爱之情，也就是一草一木都是生命，岂可不爱惜的道理。世间的生命原本是没有所谓高低贵贱之分的，每一个生命都有着它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关怀生命并不仅仅是去关怀我们人类自身的生命，而是去关怀这世间一切具有生命的生物，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蚂蚁，一株还没有发芽的小草。正如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人只有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才是作为人而存在的。因此，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怀的。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则“一草一木皆生命，悯物之心须长存”的文章，说的是弘一法师的故事。有一次，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丰子恺请他坐在藤椅子里，但是呢，弘一法师并没有立即就坐，而是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才慢慢地坐下去。开始时，丰子恺心中好奇，却不敢多问。后来见他每次都是这样，丰子恺忍不住问了一次。弘一法师回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扶着，突然坐下去会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他们走开。无独有偶，还有一个将仁慈汇集蝼蚁的故事。滴水和尚19岁时就进了曹园寺，拜宜山和尚为师。开始的时候，他被派去替和尚们烧水洗澡。有一次，师父洗澡的时候嫌水太热，便让他去提一桶冷水来。他提来凉水后，先把部分热水泼在地上，加入冷水，等热水调凉以后，又把多余的冷水也泼在了地上。师父见此便训斥道，你知道地下有多少蝼蚁草根生命，这么烫的水下去会坏掉多少性命，而剩下的凉水浇花多好，可以活草树，你若无慈悲之心，出家又为何？经此一训，弟子瞬间开悟了，后来便以滴水为号。 人生天地间，要存一颗怜悯之心，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各种生物。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伙伴，对生命的关怀并非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完善，也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它是生命对生命的

0: 并不是让我们凌驾于其他生命之上，而是为了让我们与其他的生命和谐友好的相处，让世界在这种和谐相处中健康而持续的发展。
1: 其实即使只是一只毫不起眼的小蚂蚁，也是造物主的恩赐，它与我们人类的生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也应该享有生命的权利和尊严。很多时候我们在关怀其他生命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关怀和尊重。大爷大妈过来看啊，
2: 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现，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哎，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笑>
3: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是啊，李大爷，
2: 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
4: 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嘿，
5: 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 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地挖出斗牛。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9: 要能镇定安神的。
8: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9: 还要神清气爽的。
8: 柠檬汁。
9: 还要精力充沛的。
8: 那咖啡。
9: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8: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关注西蒙荣媒广播直播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的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阿蒙，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那么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在每天上午10点30分和大家准时相见的广播直播节目。同时呢，我们的电波呢还会在每天下午的15点30分和 各位一起重温上午的直播，有重播时段请大家着重关注一下，如果有错过的精彩请您一起查漏补缺。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4日星期二， 那么农历呢踏入到了全新的周期，今天是农历的6月初一。那么在这个盛夏时节呢，我们也带来更多的精彩，希望和各位一起分享。接下来呢就听阿蒙来为大家娓娓道来。首先呢第一站行程哈非常的精彩，因为呢我们的文旅节目旅行四季哈全面的为大家带来深度报道，重点呢是解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 旅游那达慕的相关情况，整个七月哈可谓是流萤似火，很多很多的热力呢也是在不断的喷发，所以呢这份

所以才让很多人忽略了。但是在万家灯火当中呢，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人在守护我们。所以呢，我们稍后呢会邀请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务保障科警航队的队员杨昌盛杨警官做客节目，去揭秘本次那达慕大会上的专属空中安保工作，让大家心里放心有底儿。那么第二站行程呢，为大家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文化传播节目说文解字，我们会在今天的国选馆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传统文化到里面提到的古代不同年龄段的称谓。昨天呢讲到了襁褓、垂髫、总角、豆蔻、五勺、及笄、碧玉、花信，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中年以后那些古人乐意称道的称谓到底有哪些内容。最后一站行程呢也是我们的主打环节之一哈，是同城零距离。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有二手车房的交易信息，还有招聘啊买卖需要我们来牵线搭桥的，也可以在稍后来关注一下直播。我们的全程的直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启了，号码是04798212395和04798222679。好，那稍后的直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跟随我们一起感受锡林郭勒的美好，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的美好，一起走遍天下，一起看山巅的风趣。那么稍后的直播也请大家来关注第一站行程的旅行四季。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4: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删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 海南，我来了！
3: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0: 听众朋友们，还有正在关注节目的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我们一起呢在西游记当中感受微旅行，畅游大美锡林郭勒。盛夏的锡林郭勒草原哈，可谓是绿意盎然，牧歌悠悠。那么备受瞩目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呢，也是要正式启幕了。作为我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年度的草原文旅盛会哈，活动的整体内容是非常丰富，也是氛围热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来齐聚草原，共赏民俗风情，共赴草原盛宴。那么一场盛会的精彩圆满，离不开的是热闹的人间烟火，更离不开的是稳稳的平安与守护。在人山人海的活动现场呢，除了地面一线的值守的民警和辅警人员，还有一支高空科技警务力量全程在岗，立体护航，以空地一体化的安防模式为整场的那达慕筑牢坚实的平安屏障。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哈，特别邀请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务保障科警航队的队员杨昌盛杨警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共同深度的去揭秘本次那达慕大会的专属的空中安保工作，同时呢，也要带您全面的了解警航队的日常的一些警务实战啊、为民服务事迹啊等等，还有包括全区无人机培训成果以及未来警务工作的规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镜头还有话筒给到杨警官，杨警官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屏幕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旅行四季直播间，和大家分享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航队的执勤工作。提前预祝本次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圆满成功，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锡林郭勒，畅游大美草原。
0: 好，再次欢迎杨警官哈。那么很多的朋友呢，对咱们公安的警航队的工作是充满好奇的。我们也只知道哈，咱们的队伍呢是守护平安的空中力量。那首先呢，就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航队的整体队伍建设，包含像装备配置啊，还有传统的与地面的警务相比哈，我们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好的，西蒙公安局警务保障科警用无人机培训基地，在党委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经过2年的专项人才培养、装备资金投入和体系化建设，于2024年正式组建成立无人机警航队。目前警航队配有专职民辅警8人，队伍结构年轻，专业能力扎实，是一支专业化、规范化、实战化的科技警务队伍。装备配置上，我们现在有各型号警用无人机14台，包含经纬400、经纬350、经纬4T、4E、FC100 运载无人机等多款主力机型，同时搭配超高清变焦相机、夜视相机、红外热成像仪、高亮探照灯、高音喊话器、机载抛投器等全套专业挂载设备。整套设备可以全面覆盖大型活动安保、空中侦察取证、交通秩序治理、应急救援搜救、物资的精准投送、昼夜常态化巡查等各类复杂的警务场景。相较于地面巡逻，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高空全域覆盖，无视野盲区，巡查范围广，响应速度快，能够有效弥补地面警务的巡查短板，用科技赋能实战实现精准防控，高效处置。
0: 那听完您说的一些装备啊，还有咱们整体队伍的介绍哈，我们确实真切感受到现在啊，科技兴警的硬核实力真是不一样。包含像今年的自治区旅游那达慕哈，可谓规格极高，活动也是比较密集，还有今年的往来的游客的流量也巨大，所以呢，安保的保障任务还是艰巨繁重的。那接下来哈，就请您重点的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本次那达慕大会的主会场的一些空中安保的部署哈，尤其呢是开幕式白天的警力布控还有保障细节，很多的一些朋友们都想了解一下，您给大家简单说一说。
1: 好的， 本次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活动规模大，覆盖范围广，参与人员数量众多，安保工作点面广，责任重大。仅开幕式当天，现场集结各类展演方队、演职人员、各地嘉宾代表

0: 安保工作的核心重点。为全力护航盛会平安有序，我们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航队提前谋划，前置备战，在大会开幕前全面完成所有执勤无人机机载设备的检修、调试、挂载测试、场地勘察和航线规划，确保所有无人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一线安保实战。本次那达慕专项安保，我们精准调配主力执勤机型，专项投入经纬400无人机三架，经纬300无人机两架， FC100 运载无人机一架，经纬4T 4E 无人机两架，依托多机型功能互补、长短续航搭配的优势，组建专业化空中安保执勤编队，全方位保障大会安保需求。
1: 嗯，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机型哈，大家可能这个时候就着手要从网络上查找一下哈，看看和自己平时玩的这个无人机发现差别还是蛮大的哈。那么在咱们开幕式的一些常态化的安保当中哈，我之前和您了解到，咱们采用的是区域网格化、定点常态化的布控模式。那么这个区域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应该不是什么保密任务哈，你给大家说一说都是哪几个区域。
0: 好的好的，在开幕式及日间常态化安保工作中，我们采用区域网格化、定点常态化的布防模式，将会场全域科学划分为东南、西北、东北、西南四大防控片区，每个片区固定部署两架无人机，实行不间断交替循环巡逻，真正实现会场无空档、无死角、全覆盖的空中监察。四个片区分工清晰，靶向精准，各司其职，守护会场秩序。东南片区重点紧盯高速出入口，实时监测进出会场的车流量动态，辅助远端交通分流，缓解进场拥堵压力，保障参会车流有序通行。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会和地面上的一些交通警察来紧密配合，可能随时会改变整个车流的一些这个流向，还有它的流量，这也是通过我们来保障实施的，对吗？
0: 对的对的。
1: 嗯，好，那您接下来继续介绍还有哪个片区要重点关注一下。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西北片区，
1: 嗯，
0: 聚焦会场商业街区、美食展销区域，动态巡查人员聚集，及时排查栈道经营、消防安全、治安隐患等问题，保障商圈秩序平稳。
1: 哎，这个就是老百姓聚集最多的区域哈，包含游客的这个进场比较容易拥堵的这样的一个街区。刚才您提到了像这个消防安全，那我们也和这个应急方面有一些联动，对不对？
0: 对的。
1: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您看到地面上可能有橙色的一抹亮色哈，在保障您，但是在空中其实还有咱们一抹深蓝在同时进行空中监测和保障，真是非常赞哈。还有东北片区，这个是咱们的这个主观众席，对不对？
0: 对。
1: 嗯，这边我们是怎么布控的呢？
0: 在东北片区这一块，我们主要是紧盯主观众席及所有人员出入口通道，全天候监测人流密度变化，提前预判扎堆、滞留、拥堵风险，从源头预防拥挤踩踏隐患。
1: 嗯，对，因为很多朋友知道哈，大型赛事的保障确实最没有办法预设的就是人们了，这个人流哈涌动有的时候真的是带来极大的这个危险系数，所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区域哈作为重点的监察区域。最后一个片区就是西南片区了，哎，这个区域主要是哪一些人员或者是哪一些我们需要去关注到的重点呢？
0: 啊，我来说一下这边的重点。
1: 嗯，
0: 这边重点主要是盯防现场安保指挥部各警种备勤点位及应急保障区域，实时传输勤务运行画面，保障整体指挥调度高效顺畅，指挥顺畅。
1: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大家会发现全程哈我们都是互相交替的，没有任何死角的，可谓哈现在除了没有海，陆空共同协作，为大家感受到的是满满的安全感哈。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呢全程都是依托无人机的一些高清变焦设备，那么这些会场的一些全景的动态画面哈，

0: 其实实际上给我们的指挥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您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它的科技运作。
1: 好的，在日间执勤，全程我们依托无人机的高清变焦设备，能够将现场的画面实时传回指挥部，让指挥部能够直观、精准、快速掌握全场的人流、车流、治安状况，实时可视化指挥，精准布防，高效化处置。同时我们利用高空俯览优势，第一时间发现现场纠纷冲突、人员越线、违规聚集等问题，通过机载高音喊话器能够及时进行劝导，现场纠偏，全程录音录像，留存证据，全力保障开幕式庄重有序，日间各项赛事活动演出平稳开展。
0: 嗯，好，那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就觉得哇，这白天啊是满满的安全感，但是很多朋友也是从外地而来哈，比如说爱音乐的一些发烧友，他们知道本次那达慕呢同步配套的是开展的草原音乐节等等一些像夜间巡游啊这类的活动，很多年轻人哈都是夜猫子，所以呢说到这里哈，晚上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空中警务也在实时监测当中呢？
1: 对的，我们日间和夜间是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巡查。在本次那达慕开展的草原音乐节夜间活动，我们也同步做好了夜间的勤务衔接，依托夜间照明、红外热成像设备开展人流监测、隐患预警，全程兜底，保障系列活动的安全有序。
0: 没错，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的一些听众啊，还有市民朋友们，还有网友们就觉得哇，原来在电视上演的都不是这个虚假的一些这个宣传哈，真正的警务远远只有我们想不到，那些影视作品哈只是把它弄成常态化了，但实际上您在电视剧上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冰山一角。所以呢，针对现实生活当中的警务部署哈，它确实是需要非常细致的、非常科学的布控。尤其刚才听完杨警官介绍，我们发现啊，这次我们安排的任务呢可谓是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尤其呢咱们把核心力量呢都聚焦在了那达慕的主会场以及开幕式的一些关键环节，白天精细化布控，夜间呢是常态化兜底，为整场的盛会哈筑牢了严密的空中安全防线。那接下来呢咱们说一下您日常的一些这个工作哈，因为除了大型盛会的一些专项的安保，咱们警航队的日常的警务工作也是硕果满满的。那接下来呢就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常态化的勤务内容，还有像一些平时的实战工作的成效吧。
1: 好的，咱们是自2024年1月至今，我们警航队坚持实战导

0: 配合环食药支队远赴外地，协助侦办跨省烟草，高效完成公安厅各项专项调度任务。同时，我们承接内蒙古公安厅科技星景周开幕式无人机编队飞行表演，凭借规范专业的勤务作风，出色的现场表现，荣获内蒙古公安厅通令表彰。在为民服务中，我们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发挥空中机动优势，助力民生警务。一年多以来，累计协助群众走失人员三次，帮助牧民寻找走失马匹两次，多次收到群众紧急致谢，真正把科技警务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为民解忧的实际成效。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还常态化承担城区及草原牧区空中治安巡逻、重点活动警卫保卫、草原安全隐患排查、突发险情应急支援等工作，全方位守护辖区社会治安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那听到您说到的这些我们啊已经放在履历表当中的一些硕果哈，能够感受到很多朋友可能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忽略了空中警务的一份支持。尤其哈，刚才听到您说还协助群众啊搜寻走失人员这样的一份这个结果哈，也是让很多人觉得欣慰。不管是找寻走丢的牲畜，还是找寻走失人员哈，这种以生命为先的这种奔头，让很多朋友感受到了一份真诚和一份安定，所以呢可谓战绩斐然，不负初心。那么我们当然也了解到了哈，咱们锡林郭勐公安局呢还是全区重要的警用无人机的培训基地，包括刚才也问了您啊，说咱们平时培训是不是要去呼和浩特或者是更高级的一些这个地方，然后呢杨警官告诉我说不，有专门的一些这个区里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一些这个教员来到我们当地。所以说呢线下呢我们也为全区的公安系统哈培育了大量的专业人才。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介绍

0: 全区警用无人机专业化人才培育工作。截至目前，我们已成功3人开办一期全区固定翼警用无人机专项培训班，培训警务人员12人，所有参训人员全部顺利通过考核，取得公安部颁发的警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A1、B2类官方驾驶执照，通过系统化、实战化的培训，有效提升了全区公安民辅警警用无人机实操应用能力，为全区科技警务建设储备了坚实的专业人才力量。
1: 可谓咱既能一线实战攻坚，又能够去深耕人才的培育，那么这份工作还有这份荣耀也值得我们敬佩。当然了，我们最后呢还是想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警航队未来的一些工作重点还有发展规划，因为2026年呢一眨眼好像就要结束了，未来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留白的时间，你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0: 下一步呢，西林郭勒猛公安局警航队将持续深化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模式，紧扣科技兴警智慧警务建设目标，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提质增效。第一，持续深化多警种协同联动，不断拓宽无人机在治安防控、交通治理、草原生态巡查、应急救援处置、 大型活动安保等领域的应用场景，最大化释放科技警务实战效能。第二，抓实常态化实战训练，复杂场景演练和技能精进提升，锤炼过硬业务本领，全力打造一支技术精湛、作风过硬、敢打必胜的警用无人机实战铁军。第三， 持续做精做实全区警用无人机培训工作，优化培训课程体系，强化实战教学，持续为全区公安队伍输送专业化执政飞。

0: 规划哈非常清晰，目标也非常明确，可谓初心坚定。那感谢杨警官的全方位细致化的分享。今天呢，我们也是深入了解到了咱们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航队的工作日常，从那达慕大会的精细化的空中安保，再到开幕式的昼夜的坚守，还有各警种联动实战的亮眼的战果，还有暖心的为民服务事迹。当然了，我们也聊到了全区人才培育，还有未来长远的发展规划，也全方位的展现了新时代公安科技力量的责任与担当。当然最后的最后哈，还是要麻烦杨警官一下，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前来那达慕参与活动的一些全国各地的游客，那么这里呢您能不能去送上一些温馨的游玩安全提示呢？
1: 好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莅临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体验草原那达慕的独特民俗魅力。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游玩观赛期间请自觉遵守现场安保秩序，文明观赛，有序游玩，不翻越隔离护栏，不扎堆拥挤，不靠近赛事危险区域，务必妥善看护好老人和小孩，保管好个人随身财物。草原属于生态敏感区域，严禁明火，严禁随意吸烟，共同守护美丽草原。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警航队将全程空地值守，立体巡防，全力护航盛会平安，守护广大游客安心游玩，畅心游玩。
0: 好，那说到这里啊，再次感谢杨警官的真诚的分享，还有默默的坚守，长空铸警魂，科技护平安。咱们通过节目也要去致敬每一位扎根一线还有默默奉献的空中的公安守护者。那么本期的旅行四季哈，到此呢就圆满结束。最后呢，也送给我们警航队的所有队员们一首歌曲，来自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可能以后哈，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在天空当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抹飞鸟留下的身影，更可能哈就是我们警航队的无人机的巡查。所以说再次感谢您哈，感谢杨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0: 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

0: 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说文解字国学馆，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传统文化之古代不同年龄段称谓的细细讲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年龄呢不仅仅是简单的岁数，更承载着礼仪、成长阶段、社会角色和伦理观念。古人对年龄的称谓极为讲究，不仅体现了温文尔雅的文化传统，也为不同年龄与性别赋予了独特的命名。而这些年龄称谓呢，大多是源于书籍的记载，并且一直沿用至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中年期、老年期这两个类型的年龄称谓有怎样的一些美妙的传说。首先呢，在中年期哈，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分界线呢仿佛不太明显了，包含我们比较熟悉的人在30岁要称之为而立之年。其中的立呢，指的是立身、立志，有这层含义。那么在《论语·卫正》里面提到三十而立，那么这样的一个称谓也就由此传承至今了。那么说到三十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哇，说到30岁，我内心有一些慌张啊。因为呢，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到底哈，《论语》告诉我们30岁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很多朋友呢，这个时候会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普通人哈，总觉得好像欠缺一点生活的动力，甚至有人悲观地认为这辈子我是不是也就这样了。那么其实哈，我觉得我们要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有机地融合到一起，就要去想到很多的一些实现的一些现实意义。首先，我们之前或许受出名要趁早这句话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哈，线下很多朋友觉得30岁已经很老了。实际上哈，按照现代科学发展的程度，人类的寿命只会逐渐变长，甚至以后30岁有可能就会被定义为人的青春期。所以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去划定界限，重要的是手头上你正在做的事情，朝着自己心中的方向去坚定的努力。如果人生没有目标，那才真的是完了。所以不要让自己觉得焦虑，你的人生可以由你自己做主。所以无论是对于男性和女性啊，我们30呢都是可以立身立志的。而立之年，希望你能够继续迸发更多的生活热情。再来说说下面这个称谓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以后会觉得心里不太舒服，觉得是一个包含贬义的内容，但实际上呢，可能是我们理解有问题了。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是文学作品当中提到这个词半老徐娘，总觉得好像他是在说我姿色不好，体态不好，在贬低我，甚至哈有糟践人的这个含义。其实大可不必这么理解，是很多的一些所谓的文化工作者没有文化，才让您误解了半老徐娘真正的意味是什么呢？褒义词，人家指的是尚有风韵的中年妇女啊。这句话呢，还有这个词出现在《南史·后妃传》下部里面呢，专门描述的是梁元帝徐妃啊，徐娘指的是徐妃，说呀，萧丽养马虽老犹俊，徐娘虽老犹尚多情。说呀，哎呀，这个马呀，它看上去很老了，但实际上啊，它的这个英姿勃发还是可以当一匹战马去使用。那么这个徐妃啊，感觉她好像已经很大岁数，实际上啊，她的姿色非常非常的靓丽，这是一个漂亮的中年妇女啊。半老徐娘可不是贬义，朋友们，以后呢也不要再用这一个词汇去加注在一些不符合她情境的一些作品当中了。所以啊，朋友们，不懂可真的不能随便用，
咱们一定呢要了解它的一些内容语境，再去活化活学活用。

可能很多朋友好奇哈，说你既然说啊这个半老徐娘没有贬低的意思，那么到底说的是人在多大岁数呢？这位女性怎么来界定呢？其实啊，在古代呢，由于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医疗水平确实很有限，人们的寿命普遍是不长的。比如说就拿皇帝来说哈，可能汉朝的这个景帝，他37岁的时候就曾经被身边的大臣还有他的妃子们去调侃啊，说他已经年老了。而汉元帝呢，不到40岁呢，头发牙齿就掉了一大半，所以说白了哈，可能他也是一个我们现在见到的普通的中年人。那么针对这个半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那么全老徐娘也许是60岁，那么半老来算的话，这个徐娘可能当时只是30多岁。所以呢，古代啊，对于女子的不同年龄的称谓呢，多数只要是说得出来，你放心，没有贬低，只能是赞赏，还有呢特定的一些优美的称呼啊，包括我们昨天呢还有之前的节目可能为大家提到的金钗、豆蔻、二七、二八年华、碧玉年华、花信之年等等。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呢就来引申一下，您会发现半老徐娘真的不是一个贬义词。好，再来继续说中年期哈，我们来说说这个不惑之年。40岁呢称之为不惑，那么其实原意呢是告诉大家，你到40岁了，不能再迷糊了，不能再糊涂了，也是出自于论语卫正里面提到的40而不惑啊。那说到40不惑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容易引起焦虑的语境，因为40岁了怎么能够不迷糊呢？有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迷糊的呀，对不对？比如说很多朋友觉得生活的压力还是蛮大的，但其实哈，您只忽略了它的后半句，所以呢没有把整个典籍哈读透。因为它的后半句是什么呢？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就是啥意思呀？说白了，你要叩问你的心灵，你40岁了，哪怕你不是很懂这个世界，但是起码你要懂自己吧，你得知道你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有些事情是不能去做的，对不对？所以呢，所有不期而遇的探索，

0: 都是生命给你的一份厚礼和礼赞，你在接收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哪些任务是我可以去完成的，哪些任务是我不能去选择的。有的时候啊，我们都说呢，感觉命运在推着我走，就是这个道理，人呢贵在自知。
1: 人呢贵在自知。好，再往下说呢，要和大家聊一聊知命啊。知命呢也叫爱福和知非之年，它指的是人类的年龄到达50岁。那么其实说白了哈，也就是告诉你哈，知命之命知天命之意，与40不惑相对应哈，50岁呢可能就更多了很多人生的一些反思啊。比如说呢，我们可以理解到很多人生的规律了，我们也开始顺应人性发展以及自然法则了。比如说呢，儒家有一个说法哈，尽人事听天命啊，它是一个哲学思想。比如说呢，你可以去了解自己哈，能力的大小，也知道自己这辈子哈，它最终的归属是什么。你看透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尝过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这个时候你明白哦，人生下半场了，没有什么必要的话再去争输争赢。那些消耗自己的事儿，我们适当的要放下了啊。
0: 中年的而立，半老徐娘，不惑之年，知命之年，我们和大家呢做了一个统统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和您一起分享一下老年期的一些称谓。耳顺之年也叫花甲之年、帐乡之年，就是指人的60岁啊。古代呢，以天干地支 为组合纪年，而且大家也知道哈，60年就是一个循环，包括哈60一甲子的说法。那么在《论语·卫正》里面提到哈，60而耳顺，就是说呀，人到60岁的时候呢，他开始能够听得进不同的意见了。 其实这是一个人类的生命的自然规律，你会发现一个人啊，他到了60岁之后呢，他除了反思，更多的是他开始哈，就放下以前自己很多的一些坚持了啊，包含很多朋友可能想问的问题就是啥是个耳顺呢？耳顺的注意很简单，就是通常认为哈，听到不同的意见，大多呢可能还有深层次的理解，就是耳顺了， 心也顺了，就是说你光听不行，你还要去代谢去消化。你无论听到一个人称赞你还是褒贬你，哎，你的内心呢都能够顺畅淡定，处之泰然。所以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就想到了《论语》当中哈描述最多的孔子。其实呢，孔子并非一个凡事都处之泰然淡然接受的人啊，包含我之前去读《论语》里面呢，我清晰的记得有三次《论语》呢是有哭泣的状态的啊，他也有悲叹与哀伤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去想到了哈，一个人即使再有大的抱负和大的学识的积累，有理想的人，他可能内心是充实的，但是他一定不一定是平静的啊，就是所谓的情绪稳定哈，这种人他一定呢是放下了太多， 但是你要知道，理想它一直在路上，路途总是很艰难的。为了理想努力奋进，一个人呢，他不是动物，他会伤心，会流泪，这才是一个内心真实的人，一个不虚伪的人，一个心态健康的人。所以呢，耳顺之年哈，要你活得肆意，也要你活得通透，更要你活得坚强，更要你活得开心。 接下来我们说说古稀之年的含义啊，这个很多朋友们都很了解哈，就指的是人70岁了。在杜甫呢有诗歌当中提到啊，我们看看这个曲江二首啊里面怎么说的：“九寨寻常行处有，人生70古来稀。”啊，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感觉啊，心里呢有一点不得劲儿了啊，到底哈我的人生最终归向何方？ 那么你要知道，现代医学发展哈，70岁没有什么太多的说法，但是在古人啊，活到这个年纪，他可能就有很多的一些哲学思想在冒头了。那么当时哈，杜甫呢？

写这首词句，它主要是以生活琐事引发了生命的短暂的哲思，也是有一种借酒浇愁的苦闷。但是哈，我告诉您，这个时候借酒浇愁是没有用的，人生其实可以不稀释啊，我们不要把它稀释掉。因为呢，我们日常交谈当中哈，常常可能会觉得啊，生命的短暂，岁月的不容易，但其实哈，没有必要这么悲观。因为人生其实古来稀呢，已经成为了过去时。六十岁之后呢，很多朋友哈，都是专门有养老的这样的一个日常，还有钻研养生保健，甚至有很多朋友哈，打开了思路，云游四方，欣赏大好河山。有的人啊，说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想帮帮孩子们啊，帮子女带带小孩，操持家务，减轻一下子女的负担，一家人也是其乐融融。甚至有的朋友说哈，我什么也不想干，就想研究一个以前我上班的时候没有做完的事儿，我把我的兴趣爱好发扬一下，活得自在开心。甚至有的朋友说哈，我不想就这样回归家庭，我还要去工作，还要去奋斗，我还有余热，我要继续奋斗，可以。所以呢，我觉得人生其实哈，一定可以再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做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当然呢，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或者是经济紧张哈，他不得已呢还会有其他的选择，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不代表哈，我们的人生就这样要被稀释掉。相反呢，它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多蓬发的生机。只要你不服，你就永远不会老。好，再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两个分字。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过这个耄耋或者是耋耄的说法，其实耋在前，耄在后。耋呢，指的是70到80岁，出自《秦风·车林》，里面提到今者不悦，逝者其耋。啥意思呢？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呢，他是告诉我们哈，这个贵族啊，宴饮场景非常的热火朝天，但是呢，哎，那虽然及时行乐，但是呢，也要注意分寸。因为呢，先秦时期哈，人们就已经对生命有所思考了。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诗经》啊，也是秦国早期的诗歌集，展现了一些新兴贵族的生活风貌啊。当然了，这个及时行乐哈，这个思想，它对后世的一些汉乐府啊，还有李白的诗词呢，也有影响，甚至还对很多现代朋友的一些生活指标产生了一些共鸣和一些指导。但是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光辉的岁月值得想念，虽然不知道生命什么时候会逝去，但是难得快乐，及时行乐。好，再来说到耄。耄呢，指的是人类的年龄已经达到80到90岁以上，所以呢，记住哈，是耋耄，不是耄耋，耋一定在前边。那么也是出自于《礼记》啊，里面的《曲礼》上提到80、90日耄，这个时候哈，就是绝对绝对的高龄了哈。说实话，在古代能活到这个岁数的，那就是一个活神仙啊。在很多时候呢，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4代、5代同堂的情况，可能会把你高高的捧在上方。那么这个很简单哈，就是我们看到耄也好，耋也好，它都是以老作为部首，也是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尊老文化。那么曹操呢，有一句诗哈，叫做人耄耋，皆以寿终，皆得以寿终啊，指的是什么呢？是祝长寿啊。所以呢，现代哈都用这个耄耋或者是耋耄来祝寿，也是有着一份内心的对于年龄活得老的人的尊崇和尊敬。好，可能很多朋友说啊，这已经到尽头了吧，都90岁了，完事儿了吗？并没有，我们还要说的是这个最高级别的一个年龄称谓哈，叫做七仪。那么这个指的是人呐，能够高寿活到100岁啊。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觉得说，哇，要是真的活到100岁哈，那么人类的这个年龄哈，已经不是所谓能够限制人类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瓶颈了。没错，《曲礼》上也提到百年日七仪。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七仪哈，指的就是100岁的周年啊。那么古代呢，把百岁称之为上寿，
比如说在中国云南曾经有七仪人瑞这样的匾额，专门呢是政府发放给百岁老人纪念他的高寿啊。其实呢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哈，这样的一个文化年龄的表达方式我们更容易接受，因为多的是一些赞美，多的是一些不能诉说的祝福和不能言发的情绪。那么这些特殊的称谓呢，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奥义的理解。当然也希望各位珍爱生命，无论是自己处于年龄段的哪一个阶层，都能够用心经营自己的人生，活出属于自己的乐趣。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好，现在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上午为大家发布的天气情况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的出行。巴彦湖朔镇晴间多云，12到29度；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14到31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晴间多云，11到31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6到32度；曼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8到34度；阿联浩特晴间多云，17到35度；萨克塔拉镇晴间多云，17到34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4到31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12到29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2到26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4到27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13到27度。最后回到西内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的天气变化。今天最低气温是14度，最高气温是32度，晴间多云，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程。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好，在正午时光当中和大家继续相遇，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我是主播阿蒙。我们呢是属于缤纷生活家的一个子栏目，也是之前服务大家多年的供求热线的升级版。那么全新出发的同城零距离哈，不仅仅局限于去帮助大家呢进行物物交换或者是信息的交换，更想要向大家发出一份倡议。在生活当中呢，如果呢您需要借助其他平台去收费发送信息的话，大可不必。我们的节目呢就会为大家搭建这个免费的平台。您手边呢，但凡有关于二手房的交易买卖，以及二手车的交易买卖，还有求职招聘等等的诸如此类的信息，都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欢迎大家呢直接打来电话进行登记留言。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也可以直接发送消息过来或者打电话过来。那么发消息的平台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哈，就是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选择呢直接加上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在后台去进行信息分享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等待大家的电话，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留到信息当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第一条信息呢，是一条求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想在赛伊德总店附近来求租一处房屋，电话呢是198-0479-1237，198-0479-1237。我们再来重复一遍，这位朋友呢想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一套，号码是198-0479-1237，198-0479-1237。好，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在位于南方小镇一处3楼的街面，想要对外出租，包取暖费，价格可以面议。电话是182-4799-9929，182-4799-9929。每次重逢和离开，让我渐渐开始祷告。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打来电话说自己位于南方小镇，有一处3楼的街面，对外出租，包取暖费。电话可以联系182-4799-9929，182-4799-9929。同时呢，如果说想要知道位置的话，给您大概指一下路哈，在乌面烧烤的楼上啊，平米数是93平。如果有适配条件的朋友，可以直接来联络一下这位朋友了。好，再来关注几则招聘信息哈。咱们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呢，现在通过节目想来招聘保安，招聘人数是1名，要求对方是男性，年龄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可以优先考虑。您可以直接前去应聘，也可以拨打136-6475-2746，136-6475-2746。那么这个工作地点呢，就在民族幼儿园哈，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就是外贸路口的方向，大家也可以直接过去应聘，非常的简单，直接去的话可能更高效快捷。但如果担心自己哈，也许呢没有匹配的条件，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薪酬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136-6475-2746，136-6475-2746。

好，再来继续关注一则招聘信息。职工餐厅啊，招聘的这位厨师呢，我们有具体的一些条件，大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月工资是5500元，要求对方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上呢就勿扰。联系人是张总，电话是18347991109，18347991109。那么工作地点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哈，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处的丰店。这是一个外派信息哈。这位张总通过节目想要招聘一名职工餐厅的厨师，月薪呢是5500元，要求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内。那么工作地点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的发电的风电处啊，大家可以来联系18347991109，18347991109。还记得当初遇见你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方面哈，前两天呢有一位阿姨频繁打来电话，说呢现在要搬家了，有几个开得特别好的花想要对外出售，像这个很多的一些大株啊，还有很多的带盆的都直接给您啊，可以就是联系一下需要爱花的朋友哈，有爱花的朋友可以去关注13141792303，联系电话是13141792303。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因为阿姨要搬家，所以自己呢用心栽培养育的几个花盆啊花儿想要对外出售，有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来联系一下13141792303，13141792303。我们刚才所发布的信息哈，都是真实有效的，如果说有没有听清楚的也不要着急，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和大家进行联络，那么同时呢在下午的15:30还有重播时段，如果以上信息有不清楚的或者是落下的，您可以来随时拨打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来与我们保持联系。好，我是主播阿蒙，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也希望大家的每一天都能够是元气满满。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

限想象。好奶酪离不开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西里姑娘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荔枝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4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立足资源禀赋，走出了一条以马兴业、以马富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2: 弘扬蒙古马精神，二连浩特市推动跨境电商产业急剧发展。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锡林浩特盛装迎候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2: 锡林郭勒盟立足资源禀赋，在保种育种、产品开发、赛马赛事、品牌打造、宣传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走出了一条以马兴业、以马富民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王来、方明报道。
4: 走进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育种场，数百匹太阳花马在草原上驰骋奔腾。这是锡林郭勒精心培育的优良品种，耐力好，速度快，尤其适用于中长距离速度赛马，1000米平均用时可达1分20秒。这个亮眼数据的背后是科学繁育的硬核支撑。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总经理呼和巴拉
5: 对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肠道微生物等进行相关研究，找到了决定耐力好的关键基因。为了更好地提升马匹的速度和耐力，与内蒙古农业大学研发了提升速度和耐力的添加剂。
4: 锡林郭勒盟通过建立健全种马场加育种户加养殖户3级马繁育体系，利用引进品种开展杂交育种，不断扩大不同用途马繁育生产规模。2025年牧业年度，全蒙马存栏34.29万匹，种质资源总量与遗传多样性位居全区前列，丰富的马匹资源为赛马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从2023年首届锡林郭勒冬季蒙古马超级

0: 联赛至今，各级赛马累计带动收入已超6000万元。在黑马之乡阿巴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将马文化转化为沉浸式亲子体验，成为马年亲子文旅新热点。2025年7月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3.6万人次。阿巴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总经理刘布赫：
1: 今年重点打造马背研学课程，把马文化、草原非遗和亲子体验结合起来，同时全新升级 NPC 互动体验，让孩子沉浸式感受草原故事与民俗文化。
0: 与此同时，马奶产业也在加速升级。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将传统侧格酸马奶制作技艺与低温杀菌、现代化发酵等工业手段深度融合，打破了传统酸马奶储存难、运输难的瓶颈，成为西蒙马奶产业高质量发展生动缩影。2025年，全蒙共有吉奶马匹 1.7 万匹，马奶产量7200吨，标准化加工企业7家，规模化马奶生产基地18处，季节性马奶加工户300多家，开发马奶系列产品20多款。马奶产品的研发、生产与加工体系日趋完备，从科技赋能到产品精深加工，从赛事经济培育到文旅深度融合，锡林郭勒盟马产业已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截至目前，全蒙已注册马产品相关商标120个，申报国家专利2项，全蒙马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3: 依托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与自贸试验区双重政策叠加优势，二连浩特市跨境电子商务产业持续发展，新业态正成为拉动口岸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新蒙融媒记者庞杰、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4: 走进二连浩特市跨境电商综合监管分拨中心作业车间，工人们分工协作，对日用百货等出口包裹

0: 西伯利亚、喀山、莫斯科，其中二联浩特至喀山货运量约占70%。今年前五个月，二联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411.6万件，重7849.2吨，货值突破3亿元。中国邮政二联分公司副总经理包丽丽，
1: 积极地推广二联国际邮路的专线，吸引更多的商家和平台货物在二联转关出境，预计八月左右开通二联浩特到乌兰巴托国际航空邮路专线。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3: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锡林浩特市全面开启城市环境提质和氛围营造工作，通过全域化景观布置和主题彩旗悬挂，以崭新的面貌吸引八方宾客。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姜文慧、苏立德、刘思琪、杨晓旭报道。
4: 整洁开阔的边河路上，彩旗迎风舒展，缤纷的主题旗帜与道路两旁层次丰富的生态花卉相映成趣。据了解，全市统筹规划边河路、207国道、南二环、西林大街等9条核心路段，统一悬挂那达慕主会旗与主题彩旗，将主要交通干道打造为展示那达慕活动景观廊道。锡林浩特市委宣传部宣传教育股负责人王超：
5: 通过全域氛围营造，充分展现我们草原都市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城市风貌，为那达慕盛会预热造势，让广大市民和来西游客沉浸式感受浓厚的活动氛围。
4: 在西林广场，园林部门搭建以盛放西林为主题的立体花坛，花坛中心是象征吉祥的巨型仿真花束，选用芍药、山丹、金莲花等本土花卉，红飘带造型呼应地面西林九曲花带，乐乐车散落在花海之中，浓浓的草原气息扑面而来。在西林大街、滨河路等重点路段，街头花卉景观也以全新亮相，模仿草原上野生花草群落的自然搭配，色彩层次丰富，令人心旷神怡。锡林浩特市居民阿拉坦齐齐格：
6: 这两天街上变化太大了，广场那个花坛、街道都弄得特别漂亮，那达慕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早就准备好了，欢迎全国的朋友来锡林浩特做客。
7: 西蒙融媒记者王梦阳、张鹏飞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在即，物以稀为贵品牌活动专区正在加速搭建，将为那达慕盛会带来全新玩法。在物以稀为贵品牌活动专区现场，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铁架、蒙古包等物料已经运抵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核对安装点位，逐步完成搭建与调试。据了解，本次活动专区分为锡林孤乐羊美食挑战赛、网红直播专区、美食展示区三大板块，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品牌主题打卡活动与趣味互动游戏，通过打卡品尝等方式感受锡林孤乐的独特魅力。锡林孤乐盟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电商负责人白杰：
8: 第一板块为锡林孤乐羊美食挑战赛，开设了羊蹄欢乐赛、羊头素梗赛；第二板块是现场会有网络达人进行在线直播；第三板块是常态化体验区，现场有烤全羊、羊肉串、锡林孤乐奶酪、特色草原供游客品鉴。
7: 物以稀为贵品牌活动专区的打造，能够让游客沉浸式参与到那达慕盛会中来，感受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目前专区的搭建工作正在加速推进，预计7月15号全部完工。
3: 7月10号，内蒙古自治区首届村跑2026穿越草原99号公路美丽乡村跑暨第10届草原网挑战赛在西乌珠穆沁旗精彩开赛。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辛纳布奇、穆奇勒报道。
0: 本次赛事为期3天，共有来自25个国家的1000多名选手参加。比赛设置23公里草原跑、10公里美丽乡村跑、5公里小小草原王亲子跑三大组别，兼顾专业性、群众性和趣味性。参赛选手刘硕：
9: 我们这次同行来了6个人，然后昨天呢，我们从石家庄开车到这里来的，一路上经过那个99号公路，看到了草原上的晚霞，特别漂亮，特别美。就感觉这是草原这种辽阔的风景，也深深的打动我们，应该还会再继续来这里比赛。
0: 作为自治区首场乡村。

0: 色主题路跑活动，赛事深度融合全民健身、乡村文旅与乡村振兴，探索体育加乡村加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参赛选手安先生
1: 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奔跑，哎，视野开阔，风景如画，体验感特别的好。再一个就是这个体育加乡村的创新赛事，很新颖，不仅我们沉浸式的领略了无珠穆沁草原的原生态的风光，更直观的看到了西乌旗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新变化。
2: 新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史梦超报道。7月12号晚，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期直播录制活动在正蓝旗举行。夜幕降临，上都镇广场人声鼎沸，歌声涌动。这次活动打破传统舞台模式，以民歌新生、全民欢唱为核心创作理念，回归民歌本源。通过竞演、解读、改编、创演等多种形式，立体式全方位呈现内蒙古民歌的博大精深与时代新生。同时节目创新引入群众方阵形式，让舞蹈从专业伴舞变为全民狂欢，做到民歌为主角，方阵为海洋。全新升级的节目以民歌为纽带，汇聚全国民歌爱好者，全民同台纵情放歌，唱响新时代草原民歌新旋律。山西游客肖先生：
3: 特别激动，也很开心。草原民歌呢，特别有感染力，我从小就喜欢听。
4: 7月12号，由锡林郭勒盟委统战部等单位主办的“极致聚力促团结，暖心义诊送康健，北京专家义诊”活动，在锡林郭勒西京骨科医院举行。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钱胜佳、王淑荣报道。
5: 这次义诊内容覆盖全身骨骼关节疾病，包括关节疾病、运动损伤、脊柱疾病等，特邀北京积水潭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的6位骨科与运动医学博士，与锡林郭勒西京骨科医院院长、侨界骨科专家武秀斌开展骨科疾病诊治，为患者提供专家一对一免费问诊，免费解读 X 光、CT、MRI 等影像学报告等问诊服务，并给出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康复建议与用药指导。北京市仁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于志毅：
6: 这次我们来的话，主要是想帮当地的老百姓解决一些运动医学，就是运动医学疾患方面的疾病的诊疗。
5: 锡林浩特市居民江女士：
7: 这个方面挺大的，手呀和这个脚部不合适的都可以在这看，一年去挂号费都挺好的。
5: 这次义诊活动充分发挥统战优势，集结医学专家为基层各族群众在家门口提供免费骨科咨询、检查及诊疗服务，解决群众健康困扰。锡林郭勒西京骨科医院院长武秀斌：
8: 这6个专家各有长处，把病人也是分配，提前就分门别类，相应的病人看相应的专家，更能对口来解决他的问题。
2: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镶黄旗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阿斯尔音乐晚会，乌兰木齐与阿斯尔协会带来器乐合奏、独唱、马头琴齐奏等精彩节目。
4: 近日，西乌珠穆沁旗第二小学风雨操场项目进入施工收尾阶段，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92%，预计新学年投入使用。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融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声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

好的，那么说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有如下安排。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儿童成长故事绘本《每个人都是最棒的自己》。少年成长空间哈，我们和小朋友们来分享到的是《妈妈不是脾气不好，妈妈只是太累了》，关注我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长问题。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全部安排。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依旧是开篇歌曲哈，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开篇歌曲，童声版的《无人可及》。

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0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啊。未来两天呢，全网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稍大。14号，也就是明天，最高气温28度到35度，紫外线照射较强，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具体来看，

0: 今天夜间至明天全蒙晴见多云，西北部地区五级西北风，其余地区四级西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晴见多云，东部地区西北风五六级短时七级，其余地区四五级西北风。继续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5度到33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晴见多云，13度到26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15度到31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2度到30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7度到32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8度到34度。二雷浩特市晴见多云，17度到35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8度到34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15度到31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见多云，14度到29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见多云，14度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15度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13度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这是中国的交通。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5: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5: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5: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6: 亲，包邮哦。
8: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题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那今天第一个板块萌娃成长乐园，我们要来讲儿童成长绘本故事，每个人都是最棒的自己。小白猫妙妙呀，总觉得自己不够棒。松鼠果果会爬树，三下两下就能窜到树顶摘松果。小狗旺旺跑得快，每次赛跑都得第一名。连小兔子都能跳得老高，轻松地够到篱笆上的胡萝卜。可妙妙呢，爬树会摔屁股墩儿，跑步总落在最后，跳起来连矮矮的台阶都够不着。我要是像果果一样会爬树就好了。妙妙坐在蒲公英丛旁，揪着自己的尾巴直叹气。风吹过，蒲公英的种子飘呀飘，像一群小小的降落伞。他突然发现每颗种子都长得不一样，有的胖一点，有的瘦一点，有的绒毛特别白。你要去哪里呀？妙妙追着一颗种子跑，看着它落在墙角的裂缝里。过了几天，那里竟冒出了一颗小小的绿芽，歪歪扭扭的，却在阳光下使劲儿往上长。幼儿园要举办本领展示会，果果表演爬树，旺旺表演跨栏，小兔子表演跳高。妙妙躲在后面，爪子绞着衣角，他什么都不擅长，怎么办呢？山羊老师看出了他的不安，蹲下来问：妙妙，你上次给布偶做的小衣服是不是特别好看？妙妙点点头，他最会用碎布头缝小裙子了，还给布偶猫缝过带铃铛的围巾。那就在展示会上做件新衣服吧。老师笑着说，每个人的本领都不一样，就像每一朵花的颜色都不同呀。展示会那天啊，妙妙抱着针线筐走上台，她选了一块粉色的碎花布，手指灵活地穿针引线，不一会儿就缝出了一件小裙子，裙摆上还绣了朵歪歪扭扭的小太阳。台下静悄悄的，她的心啊砰砰直跳。突然果果大声说，我的木偶正缺裙子呢。大家都笑了起来。妙妙把小裙子套在果果的布偶身上，不大不小，正合适，铃铛叮铃响，像在唱歌一样。山羊老师举起妙妙的手说，会做衣服是很特别的本领呀，就像蜜蜂会酿蜜，小鸟会唱歌，妙妙会给布偶做漂亮的小裙子，这都是最棒的本事。那天回家，妙妙发现窗台上的仙人掌开花了，小小的黄花，没有玫瑰那么香，没有向日葵那么大，却在刺中间倔强地绽放。阳光照在花瓣上，闪着淡淡的光。你看，仙人掌不会像玫瑰那样开花，可它的花也挺好看的呀。妈妈摸着它的头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每种花有每种花的美。现在呀，妙妙再也不羡慕别人了。她帮小兔子的布偶缝过围巾，给旺旺的皮球缝过补丁，大家都叫她小裁缝妙妙。他知道了，果果会爬树，旺旺会跑步，而他会做漂亮的小衣服，这些都是最棒的本领。就像天上的星星，有的亮一点，有的暗一点，有的离得近，有的离得远，但每一颗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闪闪发亮。妙妙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一颗小星星，虽然和别人不一样，却也是最棒的自己呀。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

0: 雷电天气要注意的，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星向导，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治愈、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小爽姐姐。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哈，是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心理成长的一个板块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妈妈不是脾气不好，妈妈只是太累了。就有一位妈妈说啊，说我曾经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动手打我儿子，从那时候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发誓这辈子一定好好爱他，不跟他发脾气，好好陪他长大。所以我离职回家自己亲自带他，平时在外边玩，陪着他拾树叶，观察蚂蚁，捡小石子儿。但是最近呢，孩子爸爸出差了，孩子上幼儿园，每天呢得自己接送，再加上要赶早上班啊，有时呢就手忙脚乱，累得不行。有一天啊，早上儿子死活不去上学，到了幼儿园大门口还哭着不进去。那个时候呢就彻底崩溃了，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就说不穿袜子，磨蹭了很长时间。我疯狂的硬拽着拖他进去，没想到他对我拳打脚踢，我努力控制着情绪，可是最后还是动手打了他，啪的一下打在他脸上。当时我脑袋一懵，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打孩子，内心特别的懊恼。那一刻孩子也被吓到了，非常惊恐地看着我。我知道自己错了，跟他说对不起，然后拉着他，孩子也乖乖地就进去了。可我一想到儿子那个惊恐的眼神，就不知道该怎么弥补才能够不伤害到他。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是之前有一个家长反馈过来的一个信息。

期哈，啊，我们说其实做父母是一场修行，管理自己的情绪应该是最难的一堂课。你肯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啊，就是我们的情绪最容易被最爱最在乎的那个人影响，那些在自己生命中毫不重要的人是没有办法让你真的伤心动气的，而最能够牵动妈妈神经的就是孩子。在日剧《都挺好》里有一个场景让无数妈妈为之落泪哈，当孝顺的苏明哲正在国内为家里的一大摊子事儿缠住的时候，远在美国的妻子菲菲一个人带着孩子，不仅仅要忙着家里的家务，还要上班，还要接送孩子，而且呢有时送孩子上幼儿园之后遇到堵车，到公司就会迟到，被主管领导严厉的训斥，晚上加班去幼儿园接孩子又迟到，结果呢又被幼儿园的园长劝退，回到家已经很累了，但还是在厨房里边忙着边接这些电话。就在这时呢，女儿小咪自己去拿柜子上的包装袋，结果砸着了自己，还把东西弄得滚落了一地。听到孩子的哭声，这个平时温和又有耐心的妈妈彻底被击溃了，她就动手打了孩子，还大声地训斥说，你为什么这么不小心，说是怕孩子受伤才发脾气，可实际上还是她自己的情绪没有控制住。最后孩子撕心裂肺地哭泣着，他也抱着孩子大哭了起来，然后抱着孩子说对不起。这个时候呢，孩子才敢说妈妈疼。就是看到这个情景，很多妈妈也跟着落泪，这其中的委屈和无奈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这种感受。自己对孩子大脾气又何尝不是在捅自己的心窝呢？脾气越大反噬力越大，在那一刻崩溃的母亲内心渴望这一切没有发生，想得到孩子的原谅，因为妈妈不是脾气不好，妈妈只是太累了。

0: 爸爸们要记得多给妻子一点支持，爸妈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心理营养，对妻子多一份理解、心疼和关心，对孩子多一份陪伴和照顾，不要把照顾孩子理所当然地扔给妻子，还抱怨妻子脾气变差了、不可理喻了。看见妈妈的泪，能让他们有一个好脾气吗？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不要觉得自己够强大，一切都能扛得住。所以在都挺好里，菲菲跟苏明哲提出离婚之前，跟丈夫好好的谈了一次。她说，我以为我会很强大。多少妈妈都曾这样认为啊，可总是会被满地鸡毛的生活狠狠教训一番。养孩子不是喂饱孩子就可以，他需要爱的滋养，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这样的养育不仅需要付出时间，是需要付出想象不到的精力。就拿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来说，从几个月开始陪孩子阅读，每天坚持下来，真的会让人嗓子冒烟，累得散架。从书本的选择到亲子共读，需要父母付出足够的精力，因为没有哪个孩子会天生爱上阅读。还有每天的陪睡，说出来都是泪，如果碰到孩子生个病，那就更折磨人。也许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再也无法控制的痛哭流涕，最后开始习惯了众人把我当单亲妈妈看待，又当妈又当爸，以至于最后被逼的选择放手，觉得这个家没有，有没有你都无所谓。就每个人都会在绝望无助的时候才会选择放手。当一个妈妈跟丈夫说这些话的时候，内心得有多崩溃，多绝望。孩子，你要百分百的肯定妈妈是爱你的。每一次看到那些冲孩子发脾气或者动手打孩子的妈妈，内心已经把那句对不起说了上千次。她肯定也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对孩子发脾气，甚至曾经发誓要好好的爱孩子的。她肯定知道对着孩子发脾气，孩子怎么会快乐呢？而且谁也没有资格在孩子心里种下灰色的种子。只是现实的生活总是会有太多的变数，让妈妈也是心疲力竭、无可招架的这样的时刻。虽然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还是会犯错，还是会不完美。但是孩子，你一定要百分百肯定，妈妈是那个愿意拿生命来爱你的人。请给她一点时间，你会看到越来越优秀的妈妈。陪伴孩子成长的这一路也是妈妈的成长之路，因为一个快乐的妈妈是孩子世界里的晨光和暖阳，能够驱赶阴冷的黑暗和恐惧。一个快乐的妈妈是一个家的福气，倘若一个家庭里妈妈总是板着脸怒气冲天的骂嚷着，这个家没有人愿意待在那儿的。而妈妈热情快乐，那在这个家里你会感受到舒坦和愉悦。所以要记得多给妈妈一份理解，别让妈妈太累了。丈夫和孩子要好好的爱妈妈，体谅妈妈，为妈妈分担，为妈妈排忧解难。而做了妈妈呢，请一定要努力做一个温暖而快乐的妈妈，远离抱怨和焦躁，养育一个温暖而快乐的孩子。我觉得这些真的都很重要，这不只是孩子的课题，更多的其实也是爸爸和妈妈的课题。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 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
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8: 北京时间13:00。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电子烟产生的气溶胶通常含有有毒物质和污染物，可以导致人体发生一系列的病变，所以电子烟并不安全。有些电子烟和传统香烟一样含有尼古丁，具有高毒和高成性，会对人体造成多种不良影响，更可能和癌症的发生发展有关。所以电子烟并不是安全烟，不是健康烟，更不是一种时尚。我们青少年要远离电子烟，并把它的危害告诉更多的人，
1: 响应城市共创无烟环境的号召。我们家多名长辈在互相帮助监督中成功戒烟了。在戒烟过程中，长辈们在相关权威新媒体平台、书本、医生及其他成功戒烟的朋友处获得了很多戒烟小妙招，我作为小小监督员也记住了不少，在这里分享一下。一是零食戒烟法，可以准备一些磨牙的零食，比如瓜、核桃、花生等。这些小零食因为需要包，所以会占用很多的时间，从而抵消抽烟的冲动。二是喝水戒烟法，想抽烟时大量喝水，喝得胀胀饱饱的，胃里有东西，可以降低想抽烟的感觉。三是运动戒烟法，出去跑步、爬山，肺不干净了，就不想再抽烟了。我们家的亲人们大多采用这种方法，带着小朋友一起运动起来，收获健康和快乐。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趣的

好啦，小朋友们，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小爽姐姐。今天呢我们继续哈，在我们的趣味知识铺当中呢讲一讲我们的姓氏，来说一说那朗朗上口的百家姓哈。现在有许多专门记录或研究姓氏的书籍，过去有没有呢？当然有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宋时期成书的百家姓，书中呢收录了姓氏411个，后来又补增到了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百家姓的作者啊，据说是钱塘地区的一个书生，他并没有按照当时实际的姓氏人口数排序，而是以四字一句字字押韵的方式，将常见的姓氏编写了一篇朗朗上口的文章。因为韵律和谐，简单易懂，百家姓呢被当作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为300千。中国人口啊非常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呢，姓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1996年出版的《中华姓氏大词典》当中，一共收录了11969个汉字姓氏。然后就很多人说啊，10000多个姓，我听过的只有10几个，其实最常用的也就只有几百个。那么百家姓大家都知道哈，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为什么以赵钱孙李开头呢？大家要知道，百家姓编写于北宋初年，北宋皇帝姓啥？姓赵，赵是国姓，自然要放在第一位了。百家姓的作者是浙江钱塘人，当时占据浙江一带的是吴越国，吴王叫钱俶，所以钱在第二位。钱俶的正妃为孙姓啊，夫妇妻荣啊，这个夫荣妻贵哈，孙在第三位，而李是与吴越国毗邻的南唐皇室姓氏，排在了第四位，所以赵钱孙李这么排下来也很正常，对不对？那百家姓大家还记得吗？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江，七谢邹玉白水窦张，云苏潘葛西范彭郎，鲁北昌马苗凤花方。这个凤姓啊，其实在国内不能说是国内哈，汉姓当中是比较少的，可以往少数民族看一看。余任元柳风暴史堂，费连岑薛雷鹤泥汤，藤阴罗碧好屋安长，月余时富，月那个字是音乐的月啊，皮变其康，五余元卜，占卜的卜啊，故孟平黄，和睦萧隐，姚少战汪，其毛与敌，米贝明臧，季福成代，谭宋毛旁，雄脊舒屈，象柱董梁，杜阮蓝敏，习季麻强，贾陆楼威，江童严郭，梅盛林雕，钟徐秋落，高下蔡田，樊胡林霍，余万之科，攒管卢墨，经房求庙，甘解英宗，甘是干脆的甘，英是应该的英啊，丁轩奔邓，御膳行红，包珠左右，包珠左石，崔吉纽公，纽是纽祜禄的纽，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是吧。成基行华，裴禄荣翁，浔阳迂会，真屈家风，瑞义楚晋，
吉饼弥松，井段富乌，乌交八公，木葵山谷，车侯福鹏，全息班养，秋正一公。香姐姐不能读全啊，如果全读下来我觉得时间有点不太够了，所以大家知道百家姓就知道，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了解都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然后再往后就不太记得了。其实他再往后的话，他就里面包含了60个复姓嘛，比如说万骑司马上官欧阳夏侯诸葛文人东方赫连黄甫尉迟公羊澹台公冶宗正濮阳淳于单于太叔申屠公孙仲孙轩辕令狐钟离宇文长孙慕容先于吕丘司徒司空齐官

0: 司寇，掌都子居。这个子居两个字哈，一个是孩子的子，一个是车那个字的另一个读音居，我们象棋当中居那个字啊，子居。端孙端木，乌马公西，七雕月正，攘四公梁，拓跋甲骨，宰父骨梁，晋楚严法，汝燕屠亲，断干百里，东郭南门，呼延归海，羊舌微生，月帅勾抗，况后有秦，梁丘左丘，东门西门，商谋奢奈，博赏南宫，莫哈乔达，年爱杨童，第五严福，百家姓东姓中。这样的话其实这里面收录的就是基本上是常用的了，大家呢也可以在平时的时候自己更多的去积累，比如说我们去别的地方旅游啊，或者是什么了解到当地的一些人文啊、故事啊、姓氏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作为一个知识的储备。好了，今天的我们的姓氏就和小朋友们先聊到这喽。
1: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0: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11: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有力量。
1: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

所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

昨天的我。好了，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吟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权报

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

0: 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省从7月12号开始迎来强降雨，其中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目前辽宁境内辽河、浑河、太子河、柴河等9条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超过警戒水位，其中柴河超过保证水位。辽宁省境内43座水库在超汛线运行。受西南急流与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共同影响，吉林梅河口市自昨天4点出现降水，截至今天11点，梅河口全市平均降水量174.9毫米。气象部门预测，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暴雨，局部大暴雨。目前挥发河超保证水位0.42米，堤防可能发生特大险情。根据梅河口市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组织会商会议决定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随着台风巴威影响逐步消退，风力持续回落，今天10点，长江江苏段全线解除船舶交通管制，辖区各码头逐步复工复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表明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体验式调查发现，信息公示力度不足是被调查小区存在的共性问题，超50%被调查小区没有信息公告栏或信息公告缺失过期，70%以上被调查小区未公示物业费收支情况及公共收益等信息，近60%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新能源车主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充电方面，公共充电桩数量不足、油车占位及公共充电桩运维缺失等供需错配问题突出。泰国曼谷乍都乍区办公室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14号上午，该区98火灾已造成30人遇难、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当天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3号宣布，委政府已将外交部和外贸部合并为外交与外贸部。菲利克斯·普拉森西亚将出任新部门的部长。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两队此前5次在世界杯相遇，英格兰队在交锋中取得3胜，阿根廷队常规时间赢下1场，另一次战平后通过点球大战晋级。如今双方在世界杯赛场时隔24年再相遇，并将第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碰面。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哈尔滨局了解到，受台风影响，今天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七台河、鸡西等地到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一点位于距离辽宁省丹东市西南方向约335公里，就是北纬37.5度，东经122.2度，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陕西中北部、甘肃东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大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对各地带来的影响。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4个乡镇共9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目前道路抢通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孟子岭乡的总台记者马庆宇。马庆宇来介绍一下目前道路抢通的进展。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相比昨天呢，这里的道路抢修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距离村庄大概800米的位置，也就是昨天断点最严重的路段之一，今天已经得到了修复。我们可以看到，仍然有大型设备在对路面进行加固。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今天的路面已经可以保证大型工程车辆的通行，这给抢险救援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到，原本的柏油路面由于洪水的冲击出现了局部的剥落，昨天工程车辆已经把这个损毁的柏油层全部铲除，露出平整坚硬的水泥路面。昨天下午我们来到这个百木塘村的时候，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浸没的，水深刚好到小腿的位置，水流流速也很快。现在村口的这个积水已经完全排空了啊，只剩下一些碎石和淤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也已经深入了村庄的内部。一些临时在山上安置的村民刚才已经乘坐消防救援车辆下山，前往学校等安置点。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孟子岭乡的道路已经完全打通，下一步就是对路面继续进行加固，确保抢险救援和转运道路畅通。主持人。
0: 那么当地的电力和通信条件怎么样？
2: 好的，我们观察到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无人机进行电力巡视，寻找损毁的电线杆和电力故障点，为下一步的电力修复提供保障。昨天我们在村庄内信号是完全中断的，但是今天河北吉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无人机为附近提供信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无人机体积比较大，下方悬挂着一根缆线，一直连接到设备车上。那么工作人员介绍，无人机可以通过卫星信号和天线为附近2公里范围内提供信号。目前手机信号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主持人。
0: 好的，马静宇。
1: 我们再来关注东北地区的强降水过程。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省从7月12号夜间开始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经过一整天的时间，现在大雨仍在继续。最新情况，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季一飞。季一飞，现在沈阳的最新雨情怎么样？有没有减弱的趋势呢？
3: 好的，主持人，现在呢，我是在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市。

0: 应该说呢，受到巴威北上带来的这样的强降雨，从12号夜间20时开始，省会沈阳呢就已经开始了大雨到暴雨的这样的强降雨的天气。应该说在持续了30多个小时之后，刚刚呢就是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也就是在10几分钟之前，现在呢雨势出现了一个明显减弱的一个趋势。这对于已经遭遇了这么长时间暴雨袭击的这样的城市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消息。我们刚刚从气象部门拿到的过去的30多个小时里，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来看的话，已经是超过了200毫米，而且呢在沈阳地区有多个站点累计的降雨量都已经达到了450毫米以上。要知道这个降雨量呢是相当于在历年平均降水量年降水量的差不多要达到80%以上，所以呢在历史同期也都是非常罕见的。那在昨天呢，沈阳的一条主要的河流，也是辽宁中部地区的主要河流浑河，是发布了2026年第一号的洪水的这样的公告。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在浑河的沿岸可以看到，现在呢浑河的这个水位呢是在逐渐的上升的过程当中，因为呢上游的辽宁省的第一大的省属的水库大伙房水库呢正在泄洪。我们知道在昨天晚间的时候，浑河的水位呢在沈阳段曾经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下降，这主要也是大伙房水库起到了一个调蓄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们在过去的一天时间里长时间的保持着进库流量达到每秒3000立方米以上，而出库流量始终保持在每秒380立方米，应该是起到了很好的错峰拦洪的作用。但是因为现在大伙房水库也是超出了汛限有1米以上，所以呢根据辽宁省防止的调度指令呢，从今天上午开始，大伙房水库也开始逐渐的增大河道的下斜的流量，现在这个流量控制在每秒1000立方米，所以现在在沈阳浑河段的水位呢还是在不断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同时呢这一次的降雨也是带来了部分的城市的低洼路段的内涝，现在呢我们正是在丹阜高速沈阳的于洪区造化收费站的这个出口的这个位置，现在在我的面前大概就有长达1公里左右的严重的积水。刚刚呢我们是通过无人机的画面拍摄了一下，可以看到整个积水的这个长度不仅是有1公里长，同时呢在深度方面我们目测过去呢里边甚至包括了一些中型的卡车还有一些吉普车都已经是淹没在里边。据从这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的最深的积水的这个深度呢都已经能达到1.5米，所以呢像这样的造化收费站呢目前也是停止了正常的这样的工作，整个的收费站也是在断电的一个过程当中，现在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也正在进行一些排涝的自救的工作。所以呢尽管现在的雨势呢正在逐渐的减弱变缓，但是呢对于30多个小时的强降雨给沈阳这座城市带来的影响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主持人。
1: 那面对短时间内的这种超强降雨，现在各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0: 我们现在了解到呢，在沈阳全市有600多支的救援队伍，现在各个的抢险路段抢险点来进行救援的工作，累计的救援人员已经是超过了22000人。同时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像对于沈阳的浑河逐渐上涨的这样的这个水位，那目前呢在沈阳的城市段现在已经对浑河的这样的水流目前是采取了由下至上的一个顺序，对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三道橡胶坝来实施

0: 的通过，也是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加快水流的这个向下游流动的速度，来缓解整个城市目前水位不断的主要河流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同时呢，在沈阳呢，今天也是全市继续延续着防汛应急的一级响应，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客运呢全程都是停运的，部分的地铁的线路站口也是属于关闭的状态的。主持人，
1: 好的，季一飞。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7月13号的凌晨2点到今天的9点呢，抚顺出现了大暴雨，局部地区是特大暴雨的这样一个天气。据统计呢，当地最大的降水量已经超过了400毫米。那截止今天上午10点，那头顶靠有集中安置转移的人数超过了26万人。集中安置点呢是387个，医疗和公安人员同步入住啊，保证了大家的安全和饮食饮水的这样一个充足，整体呢是一个有序安全的一个环境。那么堤坝、道路、桥梁等风险点呢24小时有专人的巡查，各类的抢险救援人数呢出动了7600多次，救援了1400多人。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抚顺的这些水库还有一些重点的点位，其实我们今天也了解到，就是大房水库在9点的时候发布了这个开始放水的一个通知。那么目前呢整个的库容呢，到今天早上6点，大房水库的库容是10亿多立方米。那我们也知道，大房水库的整体的一个库容是22亿立方米，所以现在的整体的蓄备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抚顺市，全市一共有大小水库是113个。那么目前，抚顺市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将一些小的水库铺设这种彩条布，那目前已经完成了81座，今天下午前呢还有29座正在完成。那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彩条布是什么意思，主要是在这种坝体的顶端和它的背坡这样铺设这种塑料防水的，这个主要是应对这种强降雨这个方式下，那么能够保证这个坝体的整体的安全性。那么除此之外呢，目前整个的抚顺市水毁的阻断的国干道是8处，普通公路是43处，公路是30处，正在抢修。城区的水阻断的道路是30条，目前已经恢复了28条。那么目前整个城区还有70处一道点已经封闭的是55处，等雨停之后预计会尽快的进行排涝。主持人。
1: 好的，严启峰。
2: 我们继续沿着巴威的大致行进方向，接下来关注吉林。昨天晚上，主雨带位于通化大部、白山大部等地，其中通化市辉南县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为了保障沿河、沿江、沿水库居住的群众的安全，当地已经提前对这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城镇采访的总台记者金佑珍。你好，佑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当地水库河流的基本情况。
3: 对了，喂，
2: 佑珍。
3: 哎，好的。
2: 佑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水库河流的基本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的辉发河中下游段。今天凌晨4时，辉南县防汛防台风应急级别由2级提升至1级。目前辉发河水位涨势严峻，洪涝风险呢急剧攀升。今早开始啊，当地持续降下大雨。我在堤坝上采访呢，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雨点砸在脸上啊，是这个睁眼都是有些费劲的。那么县洪区附近成片的苞米地呢，也几乎被洪水没顶，只能零星的看到一些植株的这个尖梢露出水面。那么辉南县的团林镇的东胜村、小橙子村等3个地处低洼地带的村庄面临的洪水威胁是最大的。对此呢，辉南县委、县政府反应迅速，昨天下午就已提前对这些地区的村民实施了安置转移安置。那么除部分群众选择投靠亲友之外呢，大部分群众均已被就近安置。截至此刻，当地已转移11121人。再来说说大家十分关注的抢险工作。目前当地各类防汛物资呢，可以在20分钟内抵达辖区的任何一个堤防点位。随着应急响应等级的升级，抢险力量向辉发河沿线集结。在现场啊，我看到交警已经对辉发河沿线。

0: 公共危险路段设置了警戒线，实行交通管制，严禁行人和车辆通行，确保群众远离涉水危险区域。在河堤的薄弱地段，抢险队伍冒着大雨接力搬运沙袋，对堤身呢进行一个紧急的加固。另据辉南县气象局和水利部门预测，挥发河流域水位呢还会持续上涨，预计在今天夜间呢是比较危险的，需要着力关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最新的进展，及时介绍和报道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佑真。我们再来关注黑龙江，受台风八位影响，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昨天2:36水位涨至警戒水位149.82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
2: 此次洪水编号为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现在蚂蚁河沿线的城市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上志市的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现在蚂蚁河的情况如何？
3: 嗯，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上志市的市区。那这个蚂蚁河呢是上志市最长的河流之一，全长是达到了152.9公里。在上志市途经八个乡镇，所以说蚂蚁河的水位变化对上志市百姓生活生产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现在我看到蚂蚁河的水流呢是比较湍急的，但是蚂蚁河的水位相比于我昨天在这里看是有了明显的下降。那从这个现场的桥墩可以看到，这个水位是有回落后的痕迹的。那我们从这个上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啊，这个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洪峰呢，已于昨天早晨的上午的9:30已经通过了上志市境内。那截止到今天早晨8点的时候呢，现在这个水位呢已经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
2: 主持人，那目前上志市的防汛措施有哪些呢？我这2天抵达上志市采访的时候，一共去到了这4个采访的点位。第一个是城区易发生内涝的区域，在这儿呢，我看到这里有24小时的人员的值守，而且防汛物资和大型的机械都闲置了。我在那个点位呢，是这个城区当中比较易容易内涝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我们了解到，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是提前半个多月就将这个3万多个防汛沙袋。 已经搭建在河道两侧形成了这样的子堤，被防止河道的水溢出。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大型机械也在路边待命，涉及工作人员是24小时在这值守。那第二个点位，我去到的是一个水库。那在这个水库呢，我看到当地的抢险人员呢正在用8台大型的水泵，强排这里水库的积水，因为这个水库的另一侧就是这个两个村庄，还有这个稻田。那为了防止这个水库的水溢出，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损害，所以说当地加速这个排水。 那第三个点位，我去到的是下面的老街机乡，在这个点位呢，我看到了这个另外一条超警戒水位的那个河流呢，是大鲤鱼子河。那这个河呢，现在的水位也是正在回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当地的藏族群众呢，用沙袋搭建了1米高左右的子堤，然后呢，我也去到了这个集中安置点，在点位上我们看到了这个折叠床还有被褥医疗用品以及食物啊，整个的环境也是比较整洁的。那在第三个点位呢，我又看到了这个。 第四个点位，我是今天去到了一个正在损毁的桥梁，正在抢修的这样一个现场。当地交通部门呢，在这个洪峰过境之后呢，水位开始回落之后，现在正在加紧的抢险这些被水毁的一些桥梁。我看到那个桥梁呢，它这个水毁的是桥的这个路面和桥面的这样的一个搭板一个区域来进行被冲毁了，所以说现在正在修建。
1: 那我们从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现在虽然水位都在回落，但是当地还会继续对全市的水库、河道、山洪地质灾害点以及道路、桥涵和低洼易涝区域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滚动式的隐患排查，然后持续强化重点点位专人值守，巡查管控，提前把这个抢险力量和物资预制全力防范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4: 好的，任秋雨。气象服务站。 更多关于台风八威的动态，我们来关注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关注台风八威的动向和影响，以及我国强降雨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那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目前热带风暴级今天中午是穿过山东半岛。 然后移入渤海海峡或者黄海中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者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北部，并逐渐的是变性为温带气旋，对我国的影响呢也将。
0: 趋于结束。不过今天下午到明天还是会有一些风雨的影响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大风方面，今天下午到明天，渤海海峡、黄海大部、东海北部和西部、辽东半岛东部沿海、山东半岛沿海呢，将有6到8级大风，部分沿海和海区的阵风可达9到10级。那降水方面，今天下午到明天，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吉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此外啊，我国的降水方面，未来3天，从西北地区中东部到黄淮，将自向东是迎来比较强的降雨，以及华南的降雨呢也会明显的加强。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那么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尤其吉林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广东西部局地呢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3: 嗯，好的，景瑞。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30。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九点钟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今天中午穿过山东半岛后移入渤海海峡或黄海中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北部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吉林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西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据南非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戴比尔斯表示，受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影响，预期毛坯钻石近期交易环境仍将面临挑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打响。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决赛中姆巴佩脚踝受伤，比赛后半段被换下，目前姆巴佩已经参加训练了。此外，因伤缺席了2场比赛的琼阿梅尼也已具备出场条件。此刻提示，自7月1日暑运启动以来，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这几天有不少旅客因携带超量近现代物品进站被查。北京铁路公安处的民警提醒，按照规定，自喷式压力容器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现代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酒精、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现代一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居民也听到了多次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霍尔木斯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2:15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行动持续约5小时，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业航运的能力。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到了导弹袭击。报道说，该基地发生了强烈爆炸。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0: 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凌晨称，两艘阿联酋国家油轮在阿曼领海内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时，遭两枚来自伊朗巡航导弹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两艘油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上11:30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
0: 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
1: 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
2: 美国一再采取冒险主义和敌对行动，并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严重危及地区安全、国际贸易还有邮轮和商船的通行。因此我们再次宣布，根据先前的警告，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我们不会允许美国这么做。
3: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何解释的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4: 持续违反协议的一方一直是美国，请记住，美国在撕毁协议方面表现得如此急迫，他们从最初几天开始就已经开始违反协议。
3: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已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方面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巴加埃还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
4: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我们的职责也是清楚的。我们已经强调，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场所。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0: 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到底在争夺什么？一周之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美伊局势走向失控？停火协议前景又将如何？来听时事问答，呼吸不断，美伊要打还是要和？
5: 问题一，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争夺什么？美伊六月中旬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伊朗需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伊朗认为，美国已经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管理权，主张通航船只必须提前向伊朗报备，并按伊方规定航线航行，60天内暂不收取通行费，但60天后将视情况而定。美国认为，海峡应恢复到伊朗战事之前完全自由的通行模式。双方不同解读的背后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美国国务院前中东问题分析师兼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说：“
6: 伊朗人已将地理优势武器化，并找到了一种比研发核武器更安全、更有效的武器，那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变成名副其实的自动取款机，同时利用它来增强对海湾关键国家的谈判筹码。如果美国政府认为伊朗人会轻易、迅速或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新获得的筹码，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误判。”
5: 问题二，美伊一周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局势走向失控？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
7: 我会看到几轮交火有升级的态势。关于停火问题，美伊双方认为当前停火状态都在被打破，都指责对方，但都没有宣布停火已经终止。关于重启大规模的军事互袭，双方也有所克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走向全面战争的风险已经完全被消除。双方边打边谈的状态可能会延续，但是这种状态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有一方失去耐心，则意味着局势立刻会发生突变。
5: 问题三，停火协议的前景如何？美国国务院前

0: 中东问题分析师兼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认为，如果局势达到痛苦的僵局，那将为成功谈判创造时间和空间。但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尚未达到可能改变梅以伊战争走向的痛苦的僵局阶段。
1: 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政治学家所说的痛苦的僵局，即一种实际上让双方都付出代价的僵局。这种僵局会让双方认识到，第一，时间并不站在他们这边，第二，他们已无力进一步升级冲突，第三，他们别无选择。因此，综上所述，痛苦的僵局将为成功的谈判创造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我认为我们离痛苦的僵局还差得很远。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荷台达机场。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3: 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了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的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3: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军事对抗再度升级深表关切，呼吁美国和伊朗立即停止袭击，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飞速迭代，迅猛发展，各界对技术赋能未来充满着期待和想象。
1: 与此同时，新的发展课题也随之而来，技术创新步伐持续提速，相关法律法规与治理框架跟进相对滞后，市场化商业驱动力量不断壮大，公共层面的统筹约束与规范引导稍显被动。
0: 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欧洲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
1: 欧盟在2024年5月正式出台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其中大多数的核心条款原定于下月2号生效，违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全球营收的7%或3500万欧元，约合2.4亿元人民币的罚款。
0: 然而，就在规定即将落地的前夕，欧盟急踩刹车。上个月的月底，欧盟通过了一项修订案，将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部分规则延期实施，其中两大类 AI 系统分别被延期至2027年12月2号与2028年8月2号，涉及就业、教育、关键基础设施、执法、信用评分、医疗器械、机械以及玩具等这些领域。
1: 人工智能技术几乎每个月都在快速迭代，而法律法规的制定却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如何既让人工智能跑得快，又确保它跑得稳，正在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共同面对的一道新课题。
0: 当欧盟试图用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为 AI 发展建立规则的时候，企业却发现规则出台的速度已经赶不上技术发展的速度。
1: 总台记者日前采访了波兰一家 AI 应用企业的创始人冈什奇克，对于欧盟的 AI 法案他如何看待？
2: 我认为欧盟推进这些监管措施太过仓促，而现在又把实施时间推迟了16个月，这实际上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要在原定时间内实现合规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当时也没有一套统一的合规标准适用于所有国家和企业。
3: 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根据风险等级对 AI 系统实施分类监管，法案最高可处以数千万欧元罚款。而冈什奇克认为，对于企业而言，更大的成本是投入海量的时间精力去判断产品是否符合不断变化的监管要求。
2: 创始人、法务团队、技术团队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召开内部会议，不断讨论产品是否符合法规，不断研读各种法律条文。这些时间本来应该用来发展企业、研发产品。
3: 企业担心，更严格的监管虽然能够降低风险，却也可能放慢创新速度。同时，创新人才和创新企业可能流向监管更宽松的地区。
2: 假设一家欧洲企业和一家美国企业星期一同时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商业创意，美国企业很可能马上就开始开发，一周之后产品就已经做出来了，而欧洲企业则必须先花几天时间思考这件事是否合法，是否符合监管要求，未来会不会出现法律风险。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值得担忧的问题，那就是人才流失越来越多，优秀人才会流向海外，这一点其实很明显。
0: 数据竞争正逐渐成为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
1: 近年来，欧洲和美国围绕数字主权的争端日益凸显，欧盟加速推进数字产业相关法规落地，并对美国科技企业频繁展开执法行动。欧盟与美国围绕数字主权频频交锋。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仅在2025年，欧盟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多次处以巨额罚款，例如欧盟因苹果与原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两家公司分别处以5亿欧元和2亿欧元罚款。欧盟对谷歌在广告相关领域的违规行为处以29.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针对此次人工智能法案修订案，有企业界人士指出，这一法案本身就没有任何合理性。欧洲西罗资本合伙人、原公司前全球事务总裁尼克·克莱格说：
4: 这法案搞得一塌糊涂，彻底乱成了一团。哪怕是那些极度看重安全与防护机制的从业者，也没人觉得这部法律有半点合理性。我还是希望他们能舍弃这部法案，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3: 欧盟展望杂志报道说，这次 AI 法案的延期落地给相关企业留出了更多时间落实合规义务。也有观点认为，欧盟此举意在释放稳定对美关系的信号。不过由于欧美之间 AI 产业实力的结构性差距，双方的利益诉求也有结构性矛盾，这导致欧盟这一缓和措施难以触及欧美摩擦的根源。
0: 欧洲素来以严格的数据保护而闻名，然而在生成式 AI 普及之后，欧洲既想守住数字主权，又怕错过 AI 发展的风口，这样的纠结写进了近期的欧洲 AI 新政策中。
1: 如何兼顾数字主权与产业竞争力，这之间的拉扯和纠结将是欧盟面临的现实考题。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生成式 AI 火起来之后，全球数字竞争的玩法彻底变了。随着基础模型能力不断趋近，真正拉开差距的是高质量数据、算力基建和落地场景。 AI 竞争已经成了数据加产业的综合比拼，数据也从普通生产资料变成了核心战略资源，这正好戳中了欧洲的软肋。总台记者顾欣。
5: 对于欧洲而言呢，这些变化既带来机遇，也

0: 放大了短板。欧洲长期走在全球数字规则制定的前列，先后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人工智能法案等法规，在数据保护、平台治理和人工智能监管等领域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规则体系。但另一方面，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当中，欧洲本土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模型企业，在云计算平台、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先进算力和风险资本等方面与美国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1: 守着规则优势却没赶上产业红利，欧盟明显急了，加快了政策出台，但没能摆脱既要又要的纠结。今年五月的欧洲数据联盟战略，欧盟要扩大数据供给，简化数据规则，给 AI 发展松绑铺路，同步推出人工智能大陆行动计划，砸钱建 AI 工厂，提升数据中心和超级计算能力，摆明了要补产业短板。然而7月7号，欧盟又拿出先进 AI 网络安全行动计划，强调要建系统化风险防控机制，把安全红线又攥紧了几分。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亨纳维尔库宁：
2: 我们都知道，现在必须更加重视关键基础设施和信息通信技术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提升韧性需要投入，也会带来相应成本，但如果风险真正发生，付出的代价将远远高于前期投入。产业界和公共部门都需要加大投资，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技术系统的网络韧性。
1: 总台记者顾欣。
0: 从这些政策就可以看出来呢，欧盟数字战略的重心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过去更多的强调如何监管 AI， 如今则更加关注如何发展 AI 创新能力、产业生态、资本投入、数据供给和算力建设，正成为决定欧洲未来竞争力的新变量。对于欧洲来说，真正的挑战并非在监管与创新之间二选一，而是能否在坚持隐私保护和数字主权原则的同时，构建更加开放高效的数据流通体系，推动数据资源向人工智能创新持续转化。如何在规则制定和技术创新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将成为欧洲数字战略面临的一道长期考题。

0: 航服务站。
1: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2: 李婷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雷对我国近海的影响。那今天上午呢，这个巴雷呢是穿过了山东半岛之后，再次入海，进入到渤海海峡，随后进入到黄海北部海面。预计今天夜间，它将会穿过朝鲜半岛，并且会逐渐减弱为热带气旋的温带气旋的等级。而随着它再次入海呢，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是继续发布了风暴潮橙色警报和海浪的蓝色警报。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在风暴潮方面，辽东半岛南部沿海将会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辽东湾将会出现4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沿海将出现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在辽宁省丹东市、大连市、营口市、盘锦市、锦州市、葫芦岛市以及河北省的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河北省的唐山市、沧州市、天津市以及山东省滨州市、潍坊市、烟台市和威海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由于目前正值天文大潮，请沿海相关部门和民众要做好防范海水倒灌的工作。
1: 嗯，好的，张达逊，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继续。
3: 北京时间15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称，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与此同时，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军方则继续袭击美军位于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他说，这一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特朗普13号在帖文中写道，即日起，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并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作为提供安全保障的补偿。他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还说，在与伊朗的冲突中，美国应获得其正在提供帮助的国家的补偿，点名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多个美国中东盟友。美国舆论认为，美方此举引发对其合法性和可行性的质疑。另有分析人士解读说，特朗普帖文表达的意思可能是，商船若需要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就需支付相关费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美方或考虑在海峡南部航道收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铁哈尔滨局了解到，受台风影响，今天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七台河、鸡西等地到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停运。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2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不过，研究人员强调，这项分析结果只是估算，而非实际死亡统计。根据估算，老年人在这2次热浪中受影响较大，因高温相关原因死亡人员中，85岁以上人群约占60%。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据报道，阿根廷队全员无伤病无停赛，不存在核心球员缺阵的情况。反观英格兰队遭遇人员困扰，主力右后卫宽萨停赛缺席，里斯詹姆斯带伤出战，右路防守只能临时拼凑，中场拦截系统存在漏洞。此刻提示，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遇洪水，洪水退去后被浸泡过的食物是否还能食用？专家表示，洪水并非普通积水，是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微量重金属与化工残留的复杂污染物载体，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微生物，很多污染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避免食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2: 孤独
3: 乌鸦郁金香，
2: 美食
4: 自由
5: 亲切
6: 青春
7: 轻松和悠然。
8: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诗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9: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8: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诗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9: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0: 绿荫

0: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世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世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世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1: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2: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1: 谢谢你们。
3: 除了 DNA 以外还学过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1: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0: 今年王世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世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4: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了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0: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

0: 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三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1: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0: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说这个啊，你是不是老师啊？看你，然后我的儿子啊就在豫章中学读书，给我介绍了半天他的孩子，结果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就这句话当时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直到从那个出租车下来以后走到学校里那一路，我脑子里头一直都在惦记这一句话。我觉得当老师的最开心的莫过于得到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的肯定。
1: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0: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五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1: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台风巴威逼近福建时，福建福清一处果园的4000斤成熟葡萄抢先和风雨赛跑，短短半天的时间就全部销售一空。这背后是一场政府部门与市民共同参与的爱心接力。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福清台记者翁兰平。兰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
1: 好的，主持人，事情发生在福清市渝溪镇，种植户刘云明夫妇今年刚从湖南到福清发展，种了12亩葡萄，眼下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但台风一来，葡萄很容易裂果烂果，一年的心血就全完了。偏偏老刘家缺乏防台风经验，家里人手也不够，情急之下，老刘的女儿小刘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通了福清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求助。我们了解到，接到求助时，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已临近下班，该中心没有按常规流程慢慢走，而是立即启动了应急联动，将诉求工单同时抄送给了农业农村局、融媒体中心、商务局和供销社，这就相当于吹响了集结号。第二天一早，农技人员进场抢收和加固，融媒体中心当天下午2点半开启助农直播，市民们自发驱车采购，朋友圈团购接龙刷屏。为了彻底兜底，商务部门还对接了本地经销商包销余量，最终呢，在台风到来前4000斤葡萄全部售罄。农户的女儿小刘后来特别感慨说，原本只是试试看，没想到政府部门响应这么快，真的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那么在采访中，福清市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告诉我，以前这类问题往往是单打独斗，一个部门很难解决复杂的民生急难愁盼，现在的情急协商机制变单兵种为集团军，实现了资源的一键整合。目前这一做法已经在福州多个区县推广，这次行动不仅保住了一位农户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它验证了基层治理中主动服务的巨大能量，让城市管理的温度体现在了细节里。可以说一次联动解了民忧，更暖了民心。主持人。
0: 嗯，好的，翁兰平。
2: 在四川自贡，人们对兔肉情有独钟，尤其进入盛夏高温时段，麻辣鲜香的冷吃兔、手撕兔等这些产品备受青睐。每年的6月到8月的高温季，自贡即食兔肉产品线上寄递量较淡季环比上涨超过65%，夏季销量占全年线上总量40%以上。高温酷暑带动本地兔肉消费持续走热，产销两旺。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丽一起走进四川自贡，看当地如何跳出单一餐饮消费，把市井美食发展为特色产业集群。
3: 夜幕降临，暑气尚未消散，街巷间麻辣鲜香扑鼻而来。自贡食兔的习惯由来已久，凭借盐帮菜独特的烹饪手法，当地衍生出冷吃兔、鲜锅兔等数十道特色兔肉佳肴，深受市民青睐。
4: 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鲜锅兔。
5: 鲜锅兔嘛，它就是以鲜嫩为主，然后干锅兔就是以干香为主。
3: 以往兔肉供给多依靠外地调入，如今越来越多的餐桌食材产自本地标准化、规模化的养殖基地。在自贡荣县新桥镇沙湾村的国家级西南现代肉兔产业示范园内，全国首座楼栋式智能化肉兔养殖场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而在园区 1.5 万平方米的平层厂房内，肉兔存栏量已达3万只。连日来，自贡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局地气温已经超40度。但是记者走进这家肉兔养殖基地的厂房当中，明显能感受到体感温度下降了很多，而且还能感受到阵阵凉风拂面而来。令我们感到好奇的是，整个厂房当中并没有安装一台空调。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介绍，厂房通过负压风机实现降温，
6: 主要是通过15公分压缩的纸质的水帘，下边有这个自动循环水，可以往上供水，热风进入这水帘以后，通过这个水的降温来给这车间里循环式成波浪式，用冷的空气把它热的空气卷出去，目前跟室外的温度相差得在10度左右。
3: 厂房内行车式智能喂料

0: 机沿轨道往复运行，定时定量完成饲料投喂。笼底配套的清粪输送带持续收集转运兔粪，全程无需人工清扫，既能维持圈舍清洁干燥，又可降低疫病滋生风险。这套全自动智能设备解决了传统养殖脏乱差的固有难题，有力推动肉兔养殖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
1: 这一个车间就人工来投喂的话得需要两个人，但是呢，现在用自动化投喂的情况下，就是一个人能管两个车间，这大大的节省了劳动的人力。
0: 截至目前，自贡已建成规模化肉兔养殖场164个，标准化养殖覆盖率超 76%。 2025年全市肉兔出栏 5147.6 万只，源源不断出栏的优质肉兔一部分直供本地餐饮店，另一部分送入现代化的食品加工企业。自贡冷吃兔是盐帮菜的经典招牌菜，选取新鲜兔丁，搭配花椒、干辣椒，文火慢炒，鲜香麻辣，晾凉后风味更佳。自贡冷吃兔生产企业生产副总经理向玉洲介绍，过去冷吃兔生产多以家庭小作坊为主，生产标准不统一，生产规模受限，如今正向标准化产业化迈进。
2: 把冷吃兔传统工艺生产的每个环节进行了一个标准化规范化的一个定量，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质量稳定性，能够完全满足快递发货的需求。
0: 当地已经研发出手撕兔、鲜锅兔、粉蒸兔等上百款兔肉食品，同步出台相关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健全各类肉兔制品生产规范。2025年依托头部电商品牌旗舰店，冷吃兔系列产品的基底量达1151万件，同比增长 7.4%。 肉兔产业综合产值达166亿元，肉兔出栏消费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0: 股市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今天再演微型反弹走势，指数呢在上午探低，上证综指一度跌破3900点，但是中午前已经收窄跌幅，下午油气、煤炭、有色等周期资源股引领指数大幅反弹，到收盘上证综指上涨53点，涨幅1.36%，收在3967点，深成指上涨402点，涨幅2.77%，收在14924点，创业板指涨3.43%，收在3851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0.77%和1.25%，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7040亿，其中上海市场12718亿，深圳市场是1432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735家上涨，比570家下跌，深圳市场是2231家上涨，比664家下跌。板块方面，油气、开采服务、元件上涨分别达到7%和6%以上，医药、商业、工业金属、煤炭开采加工、贵金属上涨超过4%。调整前列是军工电子、军工装备、黑色家电、通信服务等板块跌幅在-1%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4: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13: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融进犯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6: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5: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北京时间15:30。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天发布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通知要求全国公立

医疗卫生机构购置列入国家、省市地级部门集中采购目录的医用设备，均应实施部门集中采购。甲类大型医用设备主要是高端放射治疗类设备，纳入国家级部门集中采购目录，继续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集中采购。个性化定制程度高，需配套设计并建设基础设施工程。烛台按程序获得注册的设备主要是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暂不纳入集中采购目录。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包括 PET-MR、PET-CT、腹腔内窥镜手术系统和常规放射治疗类设备，纳入省级部门集中采购目录。购置资金投入量大，市场竞争不充分的其他医用设备逐步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集中采购。国家和省级部门集中采购目录以外的医用设备，由市地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本着稳妥审慎、先易后难的原则，拟定集中采购目录，组织集中采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七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据多方消息，当地时间13号，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这表明大众集团拟将裁员规模扩大至10万人。此前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即将打响，法国队迎战西班牙队。根据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基于25000次模拟得出的预测，进攻统治力更强的法国队常规时间胜率为43.9%，掌控与防守见长的西班牙队胜率为29%，双方90分钟内战平进入加时赛的概率约为27.1%。此刻提示：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1点54分更新中心城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度，请注意防范强高温对城市运行、人体健康、大功率电器设备的不利影响，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

0: 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民生烟火气，最抚百姓心。一座城市的幸福感，藏在精准落地的便民举措里，藏在邻里守望的暖心善意里，也藏在贴合民生、贴近生活的细微服务里。
0: 暑期到来，双职工家庭孩子的看护问题备受关注。浙江台州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也由此开启了第三年暑期的值守，银发志愿者们各展所长，用暖心陪伴守护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又快乐的假期。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黄岩台记者林海洋、张明宇、陈建立的报道。
2: 用手这样子钻，
3: 对对，
2: 慢慢轻一点，动作要轻柔一点。
1: 在浙江台州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活动室里，趣味十足的小小面点师手工体验活动正火热开展。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退休面点师玉影星奶奶现场授课，细致讲解食材配比、揉面发力、果蔬调色等关键技巧，手把手拆解制作步骤。玉影星说，
2: 社区呢经常会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的，都是对小朋友比较有益的，然后我们呢有空呢也会愿意过来分享爱心，让他们那个暑假也过得比较有意义。
1: 孩子们戴好手套，认真听讲，动手尝试，稚嫩的小手反复揉捏按压擀皮，奶奶们俯身陪伴，逐个指导，耐心纠正动作，细致答疑解惑，零距离陪伴孩子们体验手工劳作的乐趣。小朋友张子轩说，
4: 这里的面条很好吃，很好看，奶奶们也很温柔，跟我四川的奶奶一样。
1: 除了美食手工课堂，共享奶奶们各展特长，多元赋能。文艺爱好者王鲜花主动结合儿童特点，专门学习简易童趣律动舞蹈，化身舞蹈老师，带着孩子们舒展身姿，快乐运动。还有奶奶围坐陪伴，为孩子们讲述趣味故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王鲜花说，
5: 我们跳是中老年的舞蹈，共享奶奶要教小朋友嘛，我自己也学一点小朋友的动作，我感到很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1: 今年已是嘉盛社区共享奶奶公益托管的第三个年头，这支由16位社区退休党员、热心老人自发组成的志愿队伍，服务模式持续升级，从最初的基础看护看管转化为项目化、特色化、精准化的公益赋能课堂。奶奶们依托个人特长，常态化开设美食手工、文体律动、趣味阅读、课业辅导等特色课程，精准破解辖区双职工、外来务工家庭暑期托管难题。家长王文静说，
6: 奶奶们都很温柔，对孩子们都挺好的，对奶奶们自己的这种价值也是一种体现，对孩子们也是一种关爱吧，我们家长也挺放心的。
1: 三年来，共享奶奶公益托管不仅填补了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暑期的亲情陪伴空缺，帮助外来少年更好融入社区，更搭建起银发老人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的平台。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主任陈雨欣说，
7: 我们现在辖区里呢有很多奶奶，特别是一些退休人员，他们有时间有热情，但他们缺少的呢是一个平时可以让他们发光发热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组建了共享奶奶团。这个暑期呢，我们每周都会为孩子们安排3到4场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更实更细，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一个更平安快乐的暑假，也让奶奶们呢老有所为，心有所安。
1: 民生服务既要解难题、暖人心，也要接地气、惠民生。炎炎夏日，来个西瓜消暑是大家度夏的日常。为了方便瓜农售卖，同时便于市民采购，河南上新了一份西瓜地图，在全省设置了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
0: 与此同时，河南各界还发起顶呱呱接力助农行动，政府、企业、景区多方联动，通过批量收购、免费发放、设置销售点等方式助农解困。来听河南台记者秦家泽、冯逸轩、邱亚斐的报道。
8: 这瓜多少钱一斤呢？
9: 8毛。
8: 这啥品种啊？这
9: 龙卷风。
10: 临近中午，在郑州城区的一处西瓜临时销售点，前来购买西瓜的市民络绎不绝。郑州市城市管理保障中心7大队工作人员张平介绍，今年郑州利用居民区闲置空地、林荫路段等位置， 动态增设西瓜临时销售点，点位根据实际需求可以随时。

0: 是调整。
1: 西瓜临时销售点全市总共有145处，市民或者是瓜农可以在我们的正好办 APP 还有我们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
0: 为方便瓜农卖瓜，市民买瓜，河南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西瓜销售点信息。西瓜销售点不仅为居民就近采购提供了方便，更给远道而来的瓜农营造了一个遮风挡雨、安心经营的临时家园。郑州市中原区林山寨街道办事处政法委员赵科
2: 来协调解决河水的问题、洗漱的问题、上厕所的一个问题。旁边我们还给他协调的是停车场，把瓜卸到这儿，空车情况下我们就然后停到然后停车场里边免费停放。
0: 这两天河南各界还发起顶呱呱接力助农行动，河南省总工会巧搭爱心桥，把助农采购与送清粮相结合，既填了瓜农心，又解了劳动者的热。开封瓜农古金玲：
3: 我们十分感动，感谢郑州总工会把我们农民的困难给解决了，非常感谢。
0: 在河南省总工会统一部署下，郑州开封两地工会迅速对接瓜农信息，积极采购西瓜，并第一时间陆续送到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工作者手中。
4: 在这炎炎夏日吃上这一口西瓜，心里非常的温暖，感谢工会送的这个福利。
5: 放到我们的那个司机服务站点，然后给我们的司机师傅来送清粮的，受工会的福利嘛。
6: 还有2万多斤，
7: 今天来了全部给包院了。
0: 在开封，一些本地龙头企业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精准对接瓜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西瓜。企业员工还直接下地帮着采摘西瓜。某汽车生产企业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孟亚军：
8: 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企业工会也借此机会同步开展职工送清粮的关怀活动，用开封的优质西瓜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
0: 河南一些景区也积极行动，赶到西瓜出产地持续采购西瓜，在景区免费提供给游客。开封清明上河源景区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霄月：
9: 目前是计划在这个暑期都会有的，买的这个本地瓜农的瓜，我觉得一方面能够给游客这种更好的体验之外呢，其实也是企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吧。
10: 人间烟火最盛处是四季丰收的馈赠，仲夏时节，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的高原夏菜迎来了丰收。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资源，以智慧农业赋能产业发展，通过冷链运输畅通销路，将优质蔬菜送往全国，可在72小时之内抵达百姓餐桌，丰富了全国百姓的夏日菜篮子。来听总台记者焦健、马丽、张宏博的报道。
11: 走进金川区双湾镇的种植基地，连片菜田绿意盎然，娃娃菜、西兰花、甘蓝、莴笋等蔬菜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田间，熟练的采收、分拣、装筐，将一筐筐新鲜脆嫩的蔬菜转运外送。金川区地处甘肃河西走廊干旱冷凉区域，独特的气候与水土条件让这里的高原夏菜品质稳定，错峰上市，市场竞争力突出。种植基地负责人蒋长林告诉记者，今年管理得当，高原夏菜整体效益不错。
12: 今年呢，我们大概种了有2500亩的高原夏菜，其中有那个娃娃菜、西兰花、甘蓝、莴笋等品种。今年前期的气候比较适宜生长，再加上我们科学的那个管理种植，相比去年有所增收，品质呢也比去年有所提高。
11: 稳产提质的背后有智慧农业强力支撑。当地在田边建设泵房，通过智能控制系统配比好水肥营养液，经由滴灌带精准输送到蔬菜根部，农户只需打开手机就能远程调控田间设备，实现了传统种植向精准化、集约化种植的转型。甘肃某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丽娜：
6: 我们合作社建成投用了智慧农业标准化基地智能化管理，通过环境传感器、自动灌溉等系统，实现温湿度、光照等参数远程调控，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工的投入，水肥利用率也提升了30%，节水20%，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产业收益。
11: 采摘后的蔬菜要经过冷库储存，分批次发往外地。在当地的冷库前，运送高原下菜的货车络绎不绝，工人们正在熟练的分拣和打包。经过精加工的莴笋被整齐的码放在菜架上，随后会在冷库暂存，等待冷链物流发往南方。为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分拣、当日入冷、当日发运，金川区持续完善农产品冷链仓储和分拣加工体系，累计建成冷藏保鲜总库容52.45万立方米，贮藏能力达到13.22万吨，形成集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冷链物流、品牌营销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甘肃金昌某农业专业合作社站台负责人刘茂森：
13: 我们的菜啊，从田间采摘后第一时间进行精加工，然后预冷处理，然后打包运输，然后通过冷链在72小时内送到江浙沪地区，然后呢最大程度的保证蔬菜的新鲜和品质。
14: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暑期入境消费持续升温。在上海，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中国购，而是走进换新的老字号、更新的老建筑，来更新过后的建筑面貌去体验一下，沉浸式的感受中国潮。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正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成为消费的增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朱黄英哲的报道。
15: 走进南京路步行街，百年老字号眼镜店如今有了新身份，与上海博物馆美洲文明大展跨界联合，变身沉浸式文创体验店。热带雨林布景、玉米味冰淇淋，来自英国的游客詹姆斯一进店就被吸引住了。
16: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玉米冰淇淋，很细腻，不太甜。在中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你会期待看到所有文化的交融。
15: 店里还推出 VR 探索体验展，戴上智能眼镜就能探访玛雅文明。老字号负责人沙天兵介绍，卖场大部分空间改造为文创区，同时保留了 AI 智能眼镜体验。营业员带上它就能和任何国家的游客无障碍沟通。
17: 那么我们老字号要跟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去做一些有机的结合，假如外国游客到我们这边啊，我们不用担心语言的沟通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AI 的眼镜。
15: 在外滩，百年老建筑同样成为国风新体验。一座由老酒店转型而来的文化艺术复合空间里，且看宋词沉浸式国风艺术展正在进行。超1000平方米空间中，50余幅宋词画作与实景造景、光影装置融合。策展人戴红如：
18: 通过声光电还原这些原来的意境，让海外的朋友们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15: 文创区里，西游记主题卡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
16: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孙悟空，他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我喜欢中国人如何把文化融入产品，做成艺术，然后传播到全世界。
15: 从百年老字号到百年老建筑，从国潮文创到沉浸式展览，文化新场景正成为入境消费新引擎。
19: 世界杯进行时，
10: 我们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半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
14: 当法兰西的硬核攻势遇上西班牙的钢铁防线，都有哪些精彩即将上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带来的比赛前瞻。
20: 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巅峰对决将会在 大家的面前正式打响啊！本届世界杯的四强恰恰是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球队，可以说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排名前四球队汇聚半决赛啊！而法国和西班牙目前排名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这场对决被大家誉为是本届比赛提前上演的决赛。我们先看一下法国队，高卢雄鸡本届比赛呢唯一在90分钟内保持全胜的球队，六场比赛狂轰16球，仅失两球。姆巴佩目前是打入8球，和梅西并列射手榜第一位。更可怕的是呢，防守端淘汰赛连续三场零封对手，先后是击败瑞典、巴拉圭和摩洛哥。德尚表示呢，是此前脚踝有点小伤的姆巴佩和因伤缺席的楚阿梅尼都已经是参加了球队的赛前训练，可以说核心阵容整体是非常完整。再看看西班牙队，斗牛士军团呢，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四强，目前呢保持着连续36场常规时间不败的队史记录。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比赛中是2-1绝杀了比利时，梅里诺是连续两场替补贡献制胜之球。不过呢，球队此前649分钟不失球的记录是刚刚被终结了。核心球员亚马尔呢，在赛前这一天迎来了19岁的生日啊，天赋极高的亚马尔才19岁，他表示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某种程度说呢，是两种足球哲学、两种成功的足球青训的正面碰撞。我们知道法国从98年之后呢，大量开展青训，有很多天赋极高的球员。另外呢，西班牙队呢，他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青训，从卡斯蒂亚和拉玛西亚乃至于马德里竞技的青训来说，是欧洲最成功的。法国队主打效率和速度，德尚已经从过去痴迷平衡转向更具侵略性的攻击性的4-2-3-1阵型。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这个世界级顶级进攻锋线，不需要长时间控球，只需要一次反击展现天赋就能够完成致命一击。西班牙队呢是强调控制和体系，德拉芬特的球队呢依靠是高位压迫、快速转传递和持续的控球来掌控比赛节奏。两队在2024年欧洲杯、2025年的欧国联的半决赛两次相遇啊，最后呢笑到最后的都是西班牙队，所以西班牙在过往的战绩上对法国队是本届比赛唯一有可能制胜他们或是阻拦他们的球队。而姆巴佩和亚马尔的两代锋线新星球王领衔对决将是本场比赛焦点。两人此前呢是交手十次，亚马尔赢下八次，而如今本届比赛姆巴佩正值球员的巅峰状态，亚马尔在伤病中逐渐的恢复状态。英国主流媒体的预测呢是90分钟内获胜的概率是法国队占42%，而西班牙是32%，剩下的这个感觉是平局的可能性。正如德尚所说，过往的失利并不能够预示这场半决赛的走势，法国将改变过往对西班牙的颓势。这场比赛我们关注的是法国的锋利反击能否刺穿西班牙队的传控体系，亦或是呢斗牛士军团第三次在高规格比赛中阻击高卢雄鸡。一切悬念即将在明天凌晨3点之后逐渐揭晓，我们共同见证这场伟大的比赛。
10: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 你好子金，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来关注降水方面，了解青甘道、鲁苏皖陆续迎强降雨，两广雨势呢同步增强。今后三天啊，覆盖高压外围的降雨呢将有所增强。那么从西北地区中东部到黄淮，自西向东迎来比较强的降雨，以及华南的降雨也会明显加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四川本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尤其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广东西部局地呢更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东部高温闷热，那四川盆地到长三角多地气温刷新高。 那么在强降雨区域之外的中东部大部地区盛行高温闷热天气哈，尤其是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广，从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中西部到江南、华南北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或以上。那么尤其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或超过40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那么实况显示，今天重庆的最高气温达到40.1度，是当地今年首个40度，那么也是继石家庄之后今年第二个登上40度的省会首府直辖市，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10: 好的，景睿。
19: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2: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19: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2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22: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19: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23: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19: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24: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19: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5: 弹射器准备完毕，
26: 二号位最后准备，
27: 二号位允许起飞。
2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3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这下几百块了。
3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南海安全圆桌对话7月13日在香港特区举行，外交部与会代表再次驳斥有关南海仲裁案的谬论，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林健介绍，正如外交部代表在南海安全圆桌对话会上所表示的，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统筹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及各类专项调查，覆盖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荒漠等各类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等国土空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森林蓄积量达到209.88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前一天的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上力量的一名小队指挥官和另外3名哈马斯武装人员。以军声明指出，该哈马斯指挥官长期负责重组和加强哈马斯的海上作战力量，并在前沿海域策划推进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此外，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对另外3名对以军地面部队构成直接威胁的哈马斯武装人员实施了精准空袭。英国媒体13号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欧盟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的天然气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半决赛，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齐聚4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法国队不执着于控球，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等前场球员进攻创造力十足，总能在转瞬之间把对手的一次失误变成致命一击。与锋线强大的法国队相比，西班牙队的优势是极致传控的控制力和稳定性。西班牙已经连续36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距意大利37场的历史记录仅差一场。此刻提示，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遇洪水，洪水退去后，厨具碗筷简单冲洗后能否继续使用？专家表示，对于家具，尤其是锅碗瓢盆、筷子等，至少要煮沸30分钟，使它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细菌、虫卵能够有效地被清洗掉，同时清洁表面的一些浮尘物质，减少外来的污染所带来的一些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明确了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间资产权益与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如何通过一份纲领性文件，让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彰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说到自然资源，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化过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谭荣深有感触。他说，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只是给绿水青山定价，也不是简单的把自然资源推向市场，其深层命题在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既守好自然生态的底色，又激活资源资产的动能，更让人民群众共享资源生态收益。
2: 过去谈自然资源呢，更多聚焦像土地、矿、水、森林这些生产要素的经济功能，进入到新时代呢，自然资源的内涵是大为拓展了。一片森林，它不仅提供木材，它也能够涵养水源，固碳适氧，提供抗氧空间。那一条河流呢，它不止于去取水排水，它更关系到生态廊道、滨水活力与公共福祉。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啊，它往往就嵌入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空间单元或者是一个治理场景之中，所以它们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是相互交织、彼此依存的。
1: 在自然资源资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背景下，我国的土地、山林、河湖、矿产等自然资源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在大众的概念里，除了土地可以通过承包、出让等方式取得使用权之外，似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并未完全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加之我国实行非常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使用者往往缺乏在政策法规允许的条件下进行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和手段。而这些都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郭志金看来，意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就是推动自然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明确相应权利内容和权利行使方式。
3: 要使市场在自然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就必须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也就是说，所有权人可以有条件将使用权让渡给市场主体，从而激发更大的市场潜力。意见通过推动构建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旨在更好地界定各类权利边界，不断丰富权能内容，让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可在市场自由流通，促进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化配置。
1: 谭荣也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关键不是把自然资源简单商品化、资本化，更不是盲目改变所有权性质，而是如同土地一样，在所有权稳定、用途管制严格、生态底线不突破的前提下，依法依规激活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权能。
2: 意见的重要创新呢，就是通过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去把抽象的公有产权转化为可以登记的、可以配置的、可以流转的、可以运营的、可以监管的、可以考核追责的具体安排。确权登记是明确了归属于边界，资产清查呢，就摸清了家底与价值。自然资源清单制度和分级履职能够厘清所有者的职责和管理的责任。规划管制呢，是明确利用的边界和管控的底线。市场的配置呢，与收益管理打通利用与分配。这一制度体系既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它又防止公共自然资源资产被低价占有、过度开发或者是短期的套利。
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离不开市场，但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要定边界、立规则、守底线、明责任。市场重在发现价值、组织运营、提升效率、形成收益。谭荣观察，意见实则是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融入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全过程，推动其从单项试点、项目探索走向保护、储备、配置、收益和监管相衔接的制度体系。
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能止于一次性交易，也不能够停留在单个项目的收益，它需要形成保护、管护、配置、收益再保护的闭环。保护修复提升了资产的质量，储备管护呢是保障资产的状态，市场配置呢是激活使用权能，经营运营就能够形成合理的收益，收益的分配呢是能够做好反哺、保护修复、公共服务和群众增收的。为此呢，意见他提出要完善收益核算和分配管理，特别是在组合配置情形下，按照资源的类型、权利的类型和贡献方式去进行收益核算，并根据保护责任、投入来源、经营方式与受益主体合理确定分配的机制，既保障国家和集体所有者的权益，也保护农民、社区经营主体和保护主体。

0: 己的合法权益。
1: 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意见提出，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加强方案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同。南京大学教授崔公豪认为，自然资源的评价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的特征。因此，不仅要在现实点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工作，还要建立对自然资源资产的再评价机制，为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夯实基础。
0: 我们都知道，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在不同区域是不相同的。资源是退还是保？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并与各类规划相协同，非常重要。国土空间规划强调的是未来一段时间资源空间布局的合理优化，而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则以产权为基础，重在资产价值的量化和优化，两者双向赋能，就可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空间开发利用方向与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明确的管护配置方向和方式相协调，促进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
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管理制度，全面推进资产调查核算和确权登记。郭志京解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是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制实现的重要手段与核心环节，这不仅将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也能强化自然资源整体性保护，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2: 随着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形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近年来各地利用洞穴、废弃矿坑等深层地下空间发展旅游、储能等产业，使对深层地下空间使用权的产权保障日益迫切。此次意见提出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为深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提供更好的产权保障。另外，意见还提出了推动设立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构建无居民海岛权利体系等举措，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突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取得了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的成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码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5: 我们的工业协作码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去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那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4: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6: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 和地区。
4: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

0: 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1: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大于出口，进一步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继续来关注新闻。依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如果出现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不告知且事故因新增危险导致，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
2: 但是在实践中，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往往会有不同的意见，产生诉讼。比如具有越野性能的新能源车在雪道行驶，在沙漠中进行冲刹，或者将私家车注册为网约车，哪种情况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近日披露了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陈先生为自己具有越野性能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保险合同未对车辆行驶的道路进行约定。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滑雪场雪道内下坡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乘车人受伤，车辆及雪场所属的接水站网杆设施损坏。公安交警支队认定陈先生负全责，但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拒绝。陈先生起诉到法院，一审胜诉，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林玉彤介绍，
4: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明显非常规道路行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陈先生向法庭提交了滑雪场管理公司出具的证明，说明了滑雪道路设置阻拦是为了防止滑雪场以外的车辆未经允许来行驶，而非这条道路禁止通行全部的车辆。
3: 实践中，车辆从平原地区转移至地质灾害高发的山区使用，属于所处环境的变化，危险程度增加。越野车在滑雪场雪道行驶是否属于危险程度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张琳琳分析，
5: 案涉车辆是汽车市场中的高端越野车，通常呢具有通过一定特殊地形的能力，在非城市道路行驶，并未超出其使用性能及使用范围。投保时呢，保险公司并没有对案涉越野车不得在除公路以外的特殊地域行驶进行特别约定，而且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陈先生对案涉事故存在故意，以及案涉情况构成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我院二审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3: 另一起案例中，王先生为他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越野乘用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在沙漠中翻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委托公估机构核查后认为，他在沙漠中进行冲刹等极限驾驶活动，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且车辆存在轮胎钢圈、悬挂减震等改装情形，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拒赔。王先生质疑，难道越野车不能在沙漠行驶？他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赔付维修费。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周涵孝介绍，
6: 在本案中，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必须在哪种道路上进行驾驶，也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不能在沙漠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进行驾驶。而且呢，保单上也注明了这个车辆是越野乘用车，具备一定的越野性能。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是知道这个车辆的性质，也应当预见到这个车辆可能会驾驶的一些场景。目前呢，所有的证据都不能证明王先生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或者说王先生有这种冲刹的禁忌性活动行为，那么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车辆存在加装改装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3: 新能源越野车特殊路况行驶车险纠纷。

0: 如何平衡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有哪些裁判规则？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1: 首先呢，要明确风险的认定标准。越野车的设计呢，本身就适配复杂的路况，保险公司承保的时候理应预判到越野沙地等行驶的场景，这一类常规使用风险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范畴，不能作为拒赔的理由。第二呢，是需要厘清举证责任。保险公司以车辆改装、危险驾驶为理由拒赔的话，必须要拿出有效的证据，举证不足需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杜绝随意的拒赔。第三呢，是需要规范保险条款的适用。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禁止越野行驶，没有列明相关免责情形的，保险公司不得事后扩大免责范围。
0: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保险时，使用性质填的是家庭自用，之后又将车辆注册为网约车，发生全责交通事故后理赔，保险公司核查确认车辆存在网约车营运记录后，往往以改变使用性质从事营运符合免责条款为由拒赔，这类拒赔理由经常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郝迪说，
2: 以家庭自用车辆从事网约车运营引发的纠纷在司法实践当中啊是越来越多，那么由此产生的保险纠纷案件中，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则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具体包括车辆的用途是否发生改变、使用范围、所处的环境，以及是否对车辆进行了改装、车辆的使用人是否发生改变等多种因素。投保人需诚信，变更需告知。被保险人呢，对于车辆使用性质发生改变，负有法定的主动通知的义务。如果没有通知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则有权依法拒绝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
3: 直通难听。
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义伟。张义伟，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5: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7月12日，爱沙尼亚、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有关声明，能否介绍有关情况？请问对此有何看法评价？对此林健表示，日前几个欧洲国家参与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欧洲司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需要指出的是，欧方一些国家在国际法问题上公然奉行双重标准，只会进一步削弱其国际信誉，更无助于中欧增进互信。欧洲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更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此外，有记者问，据了解，南海安全圆桌对话7月13日在香港特区举行，外交部与会代表再次驳斥有关南海仲裁案的谬论，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对此，林健表示，正如外交部代表在南海安全圆桌对话上所表示的，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10年前，所谓的仲裁庭越权管辖，枉法裁判，做出非法无效的裁决。10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清南海仲裁案的真实面目，众多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机构对有关案件的处理也不同于裁决。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认裁决，正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治和国际海洋秩序。 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主持人。
4: 好的，张一伟。
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韩雪、王悦、李浩，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9: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8: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9: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1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6:30，
3: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问题时，林健表示，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更不应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林健指出，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趋稳做出不懈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民政部今天公布九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涉及应急救援、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扰乱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秩序，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吉林丰满今天14点入库流量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

2026年第一号洪水。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油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因贪腐入狱的秘鲁前总统托莱多13号向政府正式递交人道主义赦免申请，理由是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托莱多现年81岁，2001年至2006年担任秘鲁总统，因在任期内接受巴西一家大型建筑企业3500万美元贿赂，于2024年被判处20年零6个月监禁，2025年又因洗钱罪被判处13年零4个月监禁，目前在首都利马服刑。世界杯快报，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即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对对手不吝赞美，称西班牙队是夺冠热门。西班牙队主帅德拉夫恩特则认为现在这支法国队更强大了。在2024年欧锦赛和2025年欧国联赛场，西班牙队和法国队都在半决赛中相遇，笑到最后的都是西班牙队。对此德尚强调，过往两次失利并不能预示此次半决赛的走势。此刻提示，暑期旅游旺季，北京依托京通 APP 打造一站式景区购票渠道，为公众出游提供便利支撑。目前已经有74家北京市属优质景区纳入服务体系，资源范围涵盖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等知名人文古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
1: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是闫玲和姚一斌在直播间中跟大家一块儿来度过。
1: 好像忘了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湖南衡阳一位66岁的炒粉爷爷凭借着一段小碎步颠锅的视频刷屏了全网。
1: 这个炒粉爷爷在炒粉的时候就像踩着舞步做饭，全程不停地踮脚。有网友就说了，炒个粉儿走了几万步。这套碎步颠锅是因为爷爷他身形不高，背微驼，所以啊他自己琢磨了靠踩着小碎步借力的方式。看似轻盈灵动的脚步，其实藏着日复一日起早贪黑的辛劳。
0: 当然比起这个比较特别的碎步颠锅呢，爷爷骨子里的韧劲儿其实更打动人。虽然儿女都说让他回家去享清福，但他说自己闲不住，摆摊不只是为了增收，更是为了那份充实与热闹。而且20多年炒粉的价格一直是7块钱，还免费加一颗鸡蛋。
1: 在网络走红之后，爷爷的小摊儿前天天围满了打卡的人。为此啊，当地的文旅部门及时跟进，主动给爷爷的小摊儿换了更加宽敞的地方，进行了翻新改造。
0: 大家喜欢爷爷的小碎步颠锅，也喜欢爷爷的勤劳朴实。靠双手炒出的炒粉更香，靠双手挣来的生活更踏实。
1: 我们也特别希望一时的流量终能归于温柔，让爷爷的小摊安稳经营，让这份纯粹的市井烟火能长久抚慰大家的三餐四季。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1: 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一张和爷爷奶奶同穿学位服的合影背后，有哪些动人的故事？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2: 不躲
3: 乌鸦郁金香，
2: 美食自由亲切青春
4: 轻松和悠然。
5: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诗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6: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5: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诗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6: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世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世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世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1: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2: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1: 谢谢你们。
3: 除了DNA以外还学过什么？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1: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0: 今年王世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世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4: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了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0: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的，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0: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
0: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1: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0: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

0: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
1: 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2: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3: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4: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5: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
6: 我是赵维，今天我在贵州民族大学毕业，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大学毕业只是一段学业旅程的结束，而我们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路才刚刚开始。
7: 六月的贵阳阳光炙热，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画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赵维身穿学位服，搀着72岁头发花白的奶奶，一步一步走上学位授予台。台下78岁的爷爷因腿脚不便，端坐在观众席里，仰头望向大屏幕上的孙女，满眼笑意。这一天，赵维的爷爷奶奶都穿上了学位服，他们也成为孙女毕业典礼上最特别的毕业生。
8: 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博士生、研究生嘛，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孩去参加那种毕业典礼，然后就想着带我爷爷奶奶去，因为我从小都是他们带我长大的嘛。在学校的时候，

0: 有那么些不自然，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紧张。他是用方言说的，他说做梦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
1: 从贵州铜仁思南县的大山深处到省城贵阳，赵维联系了一辆能定位到老家门口的网约车，又提前和学院沟通，备好学位服。
0: 感觉还是有精心打扮的嘛，我的奶奶穿的鞋子非常干净，然后我才注意到那双鞋是奶奶新买的。我们一下来，爷爷还就跟我奶奶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但是他理解的电视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屏幕。爷爷就是逢人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说，跟别人炫耀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趟行程非常值得。
1: 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鹦鹉溪镇箱子溪村支部书记赵宗学特意把他们参加孙女毕业典礼的视频发到全村微信群，村民们纷纷点赞。赵宗学说，在这个贵州大山深处的村子里，留守儿童占到大多数，但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儿童之家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关爱和叮嘱。
2: 这个小孩子很优秀嘛，懂小很孝顺嘛。带着爷爷来了去参加这个典礼是群众的骄傲，父母亲都是出去打工送小孩读书嘛，都是爷爷奶奶带嘛，多数家庭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父母啊，是就是很重视教育了，因为只有这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嘛。在我们村上大学的应该达到最少达到50%以上吧，我知道今年的考上定就是那个4个。我们村
1: 赵维的童年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不识字，爷爷也只读到小学3年级，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养育了5个孙辈。赵维至今记得，大约5、6岁时被毒蛇咬伤，奶奶从山坡上赶回后，做了一件让他记一辈子的事儿。
0: 因为我的当时已经被蛇咬了我的腿，当时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扎的东西，然后我奶奶她把她的头发剪下来绑到我的腿上，防止那个毒性蔓延嘛。我从小到大那个印象都还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没有怎么见过我奶奶他们剪头发，都是把头发盘着，盘着了之后戴一个帽子。
1: 在赵维的记忆里，除了那次惊险，更多的是奶奶日复一日的操劳。那些天还没亮的清晨，那些结伴而行的山路，那些雷打不动的早餐，是他童年里最温暖的回忆。
0: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要走1个多小时山路嘛，然后去镇上读书。我的奶奶她每天早上5点半就会起来给我们烧洗脸水啊，给我和哥哥他们煮早餐，就每天雷打不动的都会起来。最早教会我什么是爱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1: 赵维的笑容始终充满阳光，他说这与他从小到大的老师们给予的爱密不可分，老师从不因他基础差而放弃，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耐心和鼓励。在临近毕业时，他去画室找老师指导毕业作品，时间渐晚，老师索性带他和自己家人共进晚餐。他的专业课老师石秀妍对他印象深刻。
3: 这个孩子就是很有礼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特别认真。他画不好的话，他会连续画很多张，反复的修改。他的绘画的基础不是特别好，我们画写生人物，别的小孩他就是画一张，或者是他画着画着他就画不进去了，但是他不是，他很大胆。画出来之后马上就征询我的意见，我提出了意见之后他就马上的去执行修改。其实这是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很少见的一类的小孩，自我驱动力很强。
1: 石秀妍说，教育首先是成人的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比掌握多少技巧更重要。老师要做的是去发现学生的优点，去引导，去理解，去支持。而赵维身上那份懂得感恩、善于回馈的品格，早已在家庭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3: 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好，他跟他妈妈每天都要聊天，每天都要打电话，也说他回他爷爷奶奶的那里的时候，他就带一些礼物回去。
1: 正是从老师们身上收获的种种暖意，在赵维心底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未来他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大学校门，赵维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希望把中国画带回乡村课堂，让农村孩子也能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画出属于自己的山水和花鸟。 他相信

0: 美育不只是教画画，更是教人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获得自信。他愿以自身微光庇护和他一样的孩子们。
1: 很想很想做一个老师，自己从小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好的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美术课，增加他们的一些审美意识啊，包括自己的那种审美认知，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2: 今天我们毕业了，耶！
3: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4: 曾一起路过。
5: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6: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7: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8: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9: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3: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7月12日部分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有关声明，能否介绍有关情况，请问对此有何评价？林健表示，日前几个欧洲国家参与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欧洲司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7月13日上午9点，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估损63.8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28.9亿元。巴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上午发布声明，称其防空系统当天早些时候挫败了伊朗方面对巴林的多次空袭。声明指责伊朗方面持续通过敌对行动袭击巴林境内的平民和民用目标，强调巴林国防军下属所有军种目前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伊朗方面消息14号称，美军13号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空袭已经造成3人死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迎战英格兰队。在这场比赛临近之际，因安全担忧加剧，美国亚特兰大警方计划在室内酒吧等观赛场所分隔双方球迷，以防发生暴力事件。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夏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1: 接下来还有以案说法，越野车在雪道沙漠发生事故，是否应该由保险公司理赔？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如何认定？
2: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不同人群怎样科学防暑？
3: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

0: 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两场半决赛结束，一共就会有四道题一起来揭晓答案。
1: 没错，
0: 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人类竞赛团成员一举超过 AI 小胜呢？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题目和人类成员们的答案。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次啊，我们猜两场半决赛包括可能的加时，哪一场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呢？还是四选一，都有都没有，或者两场当中你觉得哪组对决会有呢？
3: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有点像皇马打巴萨，如果西班牙队保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一对一，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我宁愿相信这场比赛中会出现点球。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后卫线罗梅罗等人防守动作也非常大，一旦比分落后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那么我猜测这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会有点球，阿根廷对英格兰会有红牌。
4: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关月琪。世界杯已经踢到半决赛了，其实四支球队啊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就送给对手红点套餐，少打一人或者落后一球。对于顶尖球队之间的对抗来说啊，那都是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两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5: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两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猜测一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6: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英阿大战和法西大战哪一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7: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宽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争得点球这方面，卫冕冠军最鸡贼。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预测，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属于技术性风格，红牌基本不可能，点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场半决赛则概率有所抬升，尤其是点球有可能出现，所以我最终的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点球。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感觉这波半决赛的题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呢。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答都有或者都没有了。法国队突破的大神太多，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1: 最近的 AI 小胜的正确率有所下降了，领先优势已经只剩下一分了。面对今天这道题目，那么 AI 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9: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对法国就要上演了。比赛结束之后，今天这道题的答案就会揭晓一半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看这场比赛的同时，来看看哪个竞猜团成员的答案是更靠谱的。
2: 西
10: 新闻晚高。

0: 说。
1: 好，我们来关注最近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国有四大行发布紧急提示，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思佳帮我们介绍一下不法分子发布的虚假广告以及国有四大行做出哪些具体的提示内容。
2: 好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近期我们刷到的有关国有所谓的这个国有大行专属的存款产品，他们打着这种超高收益的噱头来引流。那么记者呢，今天7月14号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核实来确认，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从未推出也不存在此类超高息的存款产品，所有网传的高息定存信息等等均为虚假宣传。那么针对这一金融风险呢，四大国有银行在今天也同步发布了防范提示，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并且明确公众金融消费的避险要点。据了解呢，这是一类新型的仿冒金融诈骗套路，隐蔽性、诱导性极强，不法分子是冒用四大行的官方名义来发布虚假的高息理财存款广告，利用大众对于国有银行的信任来博取好感，再以所谓专属名额、大额专项为理由来诱导用户添加陌生的微信等等私人的联系方式。一旦脱离了银行的官方渠道对接之后，不法分子就不再提及所谓的这个存款产品，转而变相的推销境外保险、境外投资平台等等非正规的项目，借此来赚取高额的佣金，甚至直接实施非法集资、网络诈骗，导致群众的资金受损。那么四大国有银行的紧急的提示文件当中也显示，首先我们要理性的甄别高息陷阱。那么当前的市场正规的银行存款理财收益处于合理区间，明显高于市场常规水平的保本高息宣传，均不符合这种现行的金融产品的定价规则，那么全部是存在着诈骗、非法集资的风险。那么消费者呢，是切勿心存侥幸跟风，盲目的进行跟风。其次呢，也提到严守官方的正规渠道，所有的存款、贷款、理财、保险等等金融业务，仅可通过银行的线下营业网点、官方的手机银行 APP， 还有网上银行官方的客服热线办理，坚决杜绝通过社交好友、陌生链接、第三方非正规平台来办理金融业务。那最后呢，要妥善的保护个人金融隐私，切勿随意的添加陌生的金融从业者的好友，点击不明来路的这种链接，绝不向任何人透露身份证的信息、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核心的隐私信息。那从源头来防范资金被盗、信息的泄露风险。同时呢，银行工作人员也提醒，正规的国有大行金融产品无任何私下专属的高息渠道，凡是脱离官方平台的高息存款宣传，一律视为诈骗陷阱。公众呢也是需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的资金安全。以上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邢思佳。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具备越野性能的乘用车在雪道或者是沙漠当中行驶，如果出了事故，那是不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来理赔呢？根据我们国家的保险法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如果出现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不告知且事故因新增危险导致，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
1: 但是在实践当中，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往往会有不同意见，产生诉讼。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北京金融法院最近披露了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陈先生为自己具有越野性能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保险合同未对车辆行驶的道路进行约定。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滑雪场雪道内下坡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

0: 车人受伤，车辆及雪场所属的接水站网杆设施损坏。公安交警支队认定陈先生负全责，但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拒绝。陈先生起诉到法院，一审胜诉，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林玉彤介绍，
1: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明显非常规道路行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陈先生向法庭提交了滑雪场管理公司出具的证明，说明了滑雪道路设置阻拦是为了防止滑雪场以外的车辆未经允许来行驶，而非这条道路禁止通行全部的车辆。
0: 实践中，车辆从平原地区转移至地质灾害高发的山区使用，属于所处环境的变化，危险程度增加。越野车在滑雪场雪道行驶是否属于危险程度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张琳琳分析，
2: 案涉车辆是汽车市场中的高端越野车，通常呢具有通过一定特殊地形的能力，在非城市道路行驶并未超出其使用性能及使用范围。投保时呢，保险公司并没有对案涉越野车不得在除公路以外的特殊地域行驶进行特别约定，而且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陈先生对案涉事故存在故意，以及案涉情况构成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我院二审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0: 另一起案例中，王先生为他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越野乘用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在沙漠中翻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委托公估机构核查后认为，他在沙漠中进行冲沙等极限驾驶活动，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且车辆存在轮胎钢圈、悬挂减震等改装情形，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拒赔。王先生质疑，难道越野车不能在沙漠行驶？他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赔付维修费。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周涵孝介绍，
3: 在本案中，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必须在哪种道路上进行驾驶，也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不能在沙漠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进行驾驶。而且呢，保单上也注明了这个车辆是越野乘用车，具备一定的越野性能。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是知道这个车辆的性质，也应当预见到这个车辆可能会驾驶的一些场景。目前呢，所有的证据都不能证明王先生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或者说王先生有这种冲沙的禁忌性活动行为，那么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车辆存在加装改装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0: 新能源越野车特殊路况行驶车险纠纷，如何平衡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有哪些裁判规则？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4: 首先呢要明确风险的认定标准。越野车的设计呢，本身就适配复杂的路况，保险公司承保的时候理应预判到越野沙地等行驶的场景，这一类常规使用风险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范畴，不能作为拒赔的理由。第二呢，是需要厘清举证责任。保险公司以车辆改装危险驾驶为理由拒赔的话，必须要拿出有效的证据，举证不足需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杜绝随意的拒赔。第三呢，是需要规范保险条款的适用。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禁止越野行驶，没有列明相关免责情形的，保险公司不得事后扩大免责范围。
0: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保险时，使用性质填的是家庭自用，之后又将车辆注册为网约车，发生全责交通事故后理赔，保险公司核查确认车辆存在网约车营运记录后，往往以改变使用性质从事营运符合免责条款为由拒赔，这类拒赔理由经常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郝迪说，
5: 以家庭自用车辆从事网约车运营引发的纠纷在司法实践当中是越来越多，那么由此产生的保险纠纷案件中，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则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具体包括车辆的用途是否发生改变、使用范围、所处的环境，以及是否对车辆进行了改装、车辆的使用人是否发生改变等多种因素。 投保人需诚信变更需告知。被保险人呢，对于车辆使用性质发生改变负有法定的主动通知的义务，如果没有通知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则有权依法拒绝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明天就要入伏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不同的人群该怎么来防护高温健康损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9: 避免在1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8: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10: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的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8: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11: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 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12: 好，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一块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高温闷热天气中明天入伏。那目前啊，在强降雨区域之外的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呢，盛行高温闷热天气，尤其是近两天高温范围广。那从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中西部到江南、华南北部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或以上，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或超过40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来看一下今天白天的实况显示，今天重庆的最高气温就是达到了40.1度，是当地今年首个40度，那么是继石家庄之后今年第二个登上40度的省会首府直辖市。不仅如此啊，重庆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还将持续40度，而最低气温呢也能达到32度，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那么今年三伏将于明天是正式开启了，今年三伏总共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整个伏期呢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出伏结束，这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那么未来我国多地的高温闷热天气也是比较的应景，在这儿呢提醒大家要尽量的避免11到16点气温比较高的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呢注意防晒防暑，及时的补充水分。而且啊，持续的高温天气使得心脑血管疾病、消化道疾病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需要我们加强健康管理，合理使用空调，注意饮食卫生。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2: 好的，感谢景瑞的介绍。
6: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北京时间17:30。
6: 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辉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预计今明两天，吉林强降雨仍将持续，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东部局地大暴雨，辉发河将全线超警。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水库出险以及城市洪涝等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14号3点21分，秘鲁南部库斯科大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40.1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世界杯快报，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即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眼下，法国队正站在历史门槛前，他们有望成为继联邦德国队和巴西队之后第三支连续3次闯入世界杯决赛的球队。此刻提示，今年三伏天将于明天正式开启。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中暑和热射病风险显著增加。气象部门提醒，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建议大家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晒防暑，及时补充水分，合理使用空调，科学安排作息，避免因贪凉引发身体不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7月12号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降雨，当地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受困群众，物资保障、道路恢复等工作进展情况怎么样？
1: 台风巴威继续影响东北，记者现场直击各地如何防范。
2: 还会关注全网怒赞的救援航母应急动力舟桥是一套怎样的国之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生命方舟背后的硬核科技。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哪家涂料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7月12号夜间到13号的凌晨，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雨势迅猛，持续时间长，引发了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记录目前沿途各个村庄群众的转移安置情况。那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他。小晨你好。
5: 你好，燕玲。
4: 目前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各个村庄的村道路以及其他救援情况怎么样了？
5: 好的。目前呢，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已经是由大型设备是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那么部分临时填平的这个段路作业面呢，是仍有大型设备在不断的碾压，把这个路面的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是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那么昨天下午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这个泥浆和水流是侵没的，那么深度能够达到这个小腿的位置，水流的这个流速呢也是非常快。那么现在呢，村口的积水已经完全排空了，救援人员和大型的车辆呢也深入到村庄的内部，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也在抢修和加固当中，确保呢抢险救援和转运道路的这个畅通。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这个状态，阳光照射是非常充足的。那么吸饱了水的这个泥土啊，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的车辆呢少了很多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这个有利的条件。那么目前呢，这个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的这个道路之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洪水冲垮了，然后这个泥沙裹挟着这个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这个道路的抢修。距离百木塘村这个村口最远的村庄是这个任家村庄，任家村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的这个路程，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的抢通作业。那么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这个工作人员今天早上7点多是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呢也同步的是跟进了。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确保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这个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是一一进行记录，把数据回传到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呢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救。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是信号是完全中断的，但是今天呢，河北这个极远通航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辆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这个无人机为附近提供信号。那么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的这个无人机啊，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这个天线附近为2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呢，是带回了最新的消息。各村庄受灾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处的这个安置点进行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江小晨。
3: 今天台风巴威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接下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辽宁的情况。受到台风巴威北。

0: 上的影响，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了强降雨，沈阳普降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主要河流浑河出现了洪水。目前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季一飞。一飞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一飞来给我们更新一下现在沈阳抢险排涝工作的进展怎么样了？
1: 好的，那就是在今天下午的14点，包括沈阳在内的这一次受到台风包围北上影响最为严重的辽宁的中部地区的沈阳、抚顺，包括本溪、鞍山等城市啊，明显的出现了雨势减弱、渐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我所在的是省会沈阳，沈阳呢是从两点钟以后雨已经是完全停了下来，而且呢天气呢现在已经是放晴了，太阳已经出来了。我们从气象部门现在了解到呢，从7月12号的20点开始的这一次的强降雨，现在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是达到了212毫米以上，而像沈阳的辽中区的六间房镇、和平区的浑河站西街道以及浑河湾街道，累计的降雨量呢都已经超过了480毫米，这也是列同时段全省降雨量的前三位，这相当于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啊，下了往年全年降雨量的70%还要多。应该说强降雨呢现在是给沈阳主城区啊的低洼路段和区域部分的区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尽管现在雨已经停了下来，天气也放晴了，但是呢刚刚我们在沈阳的主城区内还是看到了很多地段，包括了一些城区内也是出现了这种地势低洼路段的积水。我们注意到这样的这个低洼路段的积水呢，现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可能由于下水的这个管线被一些杂物，包括风吹下来的一些树枝树杈所堵塞，形成了排水不畅。另外呢就是比较接近于城区内的一些内河，包括排洪渠所在的一些位置，由于内河水位和排洪渠的这样的水位的这个分高，现在也是带来了积水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刚刚呢在下午的时候经过了沈阳市于洪区的一个路段，是临近丹阜高速造化收费站的这一个区域，那里的这个积水呢长达1公里，最深处的积水呢已经是超过了1米，现在的收费站呢是双向的关闭了，同时也进行了这个断电的这样的处理，现在办公区包括进水的地区呢正在进行一个排涝的自救，在清理相关的这个淤泥和杂物。主持人。
0: 好的，季一飞。
2: 再来关注吉林。通化市辉南县水系发达，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影响，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经提前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城镇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当地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
3: 好的，那么我来介绍一下吉林辉南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我今天一直在采访的位置呢，是在辉南县境内的辉发河下游段，也就是辉发城镇的一个堤坝上。那么今天凌晨4点呢，辉南县的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呢，已经提升到1级。目前呢，整个城区的降雨呢，还算是比较平缓。但是呢，辉发河水位涨势严峻，洪涝风险呢急剧攀升。今天早晨呢，整个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降雨呢是持续不断的。那在堤坝上采访，明显感到雨点砸到脸上的时候。

0: 船林镇的东胜村、小城子村这些低洼地带的一些村庄呢，面临着洪水威胁，风险是比较高的。而对此呢，辉南当地呢，从昨天开始就对这些周边的村民呢实施转移安置。除部分的一些群众呢选择投亲靠友之外呢，大部分的群众呢均被就近安置。那么截至目前呢，当地转移的人数呢已经高达11484人左右。那么再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十分关注的抢险工作。目前呢，当地的各类的防汛物资呢准备的较为充足。今天早晨呢，有两处的这个管涌也得到了迅速的处置。目前呢，防汛物资可以在20分钟之内呢抵达辖区任何一个堤防的点位。而随着应急响应等级的一个升级呢，抢险力量也不断的向辉发和沿线集结。在整个去到现场的路途当中呢，我们看到交警也已经对辉发和沿线多个危险路段设置了警戒线，实行交通管制，严禁行人呢和车辆通行，确保人民群众呢远离涉水的危险区域。而在河堤薄弱的地段呢，抢险队伍呢组成了专班，也冒着大雨呢来搬运沙袋，对堤身呢进行紧急的一个加固。那么据气象部门和水利部门的一个研判呢，辉发河流域水位呢还在持续上涨，预计呢今天晚上的8点钟是比较危险的，那么需要着力来关注有没有漫堤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那另外呢，国家防总呢也已经对吉林的防汛等级呢升至3级应急响应，那我们将在这里呢持续关注最新的情况并随时报道。主持人，就是我在吉林辉南带来的介绍。
1: 好的，苑静伟。
2: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黑龙江的情况。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的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了上至市，更多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台风给上至市造成的影响。
3: 好，本次台风巴威给上至市造成的影响呢，主要是降雨导致的多条河流水位上涨。那我们从当地防汛方案指挥部了解到呢，受这次这个巴威外围水系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呢，连日来上至市境内是有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的过程。那其中呢，这个蚂蚁河迎来了这个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目前呢，该洪水的洪峰呢，于昨天的9点30分通过了上至市境内。那这次呢，为了应对这个台风，上至市呢是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那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同时启动了防汛的4级的应急响应。那党员干部都下沉到一线，在重点风险位置安排24小时的专人值守。那同时呢，这个水务、气象、应急啊等多部门加强了联合的会商。然后同样呢，那个提前评估这个山洪、滑坡还有城市内涝风险的等级，而且为全市163个行政村都配备了卫星电话，在关键的位置设置了水尺监测点，达到了114处，实现了这个跨区域的协同预警和信息互通。那同时呢，62座的中小型水库呢也安排了专人值守，同样水库呢还都配备了挖掘机，然后抽水、排水等设备物资，还有236支这个专业化的应急抢险队伍呢前置待命。那同样呢，我们还了解到呢，全市还预设置了临时的避险安置点，达到了229处，确保重点人员有序转移。那我们在上至市采访的时候呢，了解到现在整个上至市境内河流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主持人。
2: 好的，任秋雨。
1: 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台风巴威媒体通气会，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的暴雨灾害风险较高，这也提醒我们需要做好次生灾害防御。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巴威的中心今天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未来巴威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
5: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但是总体来看它不大可能再加了，基本上就是维持它的强度。
4: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

0: 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新增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那么因此呢，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那么预计呢，此轮的南方的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2: 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当中，有一款装备在20个小时之内将6000多名被困的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转移了出来，所以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作“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起了很高的关注。
3: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叫做应急动力舟桥。那么它是怎么研发制造的？还有哪些隐藏技能？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块来听。
4: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
5: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6: 总共两天了。
5: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7: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8: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4: 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
9: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4: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9: 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4: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9: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2: 那么面对着极端天气，如何最大限度守护农民的收成，保住他们一年辛苦的收入呢？上周台风巴威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看着自家4000斤亟待抢收销售的葡萄，心急如焚。情急之下，果农拨打了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求助，随后多方快速联动紧急帮扶，让这批成熟的葡萄成功跑赢了台风，仅半天时间便全部售罄。详细经过我们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翁兰平的报道。
10: 我爸妈之前在云南种植生姜，我们有一个邻居在福清这边种葡萄种了20多年了，今年就跟他过来种葡萄了。
3: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离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到上周果园采收已经过半。作为种葡萄的新手，加上对福清的气候不算熟悉，台风巴威即将登陆的消息让刘梦诗和家人一筹莫展。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刘梦诗越看越心慌。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就葡萄销售问题发出求助。
10: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他们真的也是全力配合，他们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3: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介绍，面对农户紧急受灾、鲜果限时保收等突发情况，当地打破常规流程，启动特殊机制。
11: 因为台风比较急，要赶在台风之前把这个工作处理好，所以就在一次办理的过程当中，就请了市政府的包片的领导来协调办理这项工作。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然后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还有一个是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3: 机制一经启动，帮扶快速落地。10号一早，福清市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人员就出现在了果园里，一边指导抢收，帮忙剪枝、分拣、装箱，一边联系销售渠道。福清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科教信息科负责人林玉婷说，
12: 我们本来是做技术指导的，但是想着果农真的不容易，想说能帮忙就帮忙一下，所以我们干部代销这边就差不多有消化了1000斤，农业农村局和渝西镇这边组织的社群接龙也消化了1000斤，当天上午我们就拉走了一车，中午的时候又有同事开车下去再拉走了一车。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

0: 对该葡萄园情况进行了重点推介，把农户的极难筹盼喊出去，帮着4000斤葡萄在台风前抢收保
1: 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刘梦诗说，从9号傍晚求助到10号上午发出第一份葡萄，再到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全家人悬了一夜的心也终于彻底落地，
2: 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就挺激动的，也挺欣慰的。原来有这么多好心人，他们全力以赴，我爸的果园终于有救了。天灾无情，人间有爱，这份情我们全家都会铭记在心的。
1: 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
3: 群众有困难呢，能通过1235热线向我们求助，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这1235平台不仅仅是投诉平台，它更是一个服务平台，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4: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9: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九十九点四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啊，同一时间为大家播出的超级同学。那由于设备检修呢，周二的下午直播时间是六点到六点半。今天节目当中啊，内容可紧凑了。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来分享到的是阿基米故事，了不起的狐狸爸爸。那绘本有声音呢，我们来讲东坡肉的故事。趣味童谣坊，我们来分享到的歌曲是那时歌谣。所以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讲故事啦。
1: 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2: 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写这个故事的人叫罗尔德·达尔，这是一篇动物童话，童话的主人公是一只漂亮的狐狸爸爸。往常啊，我们可能因为狐狸是一种非常狡猾的动物而不喜欢它，而讨厌它。但是在《了不起的狐狸爸爸》这个故事当中，狐狸爸爸凭着自己的机智赢得了很多读者的喜爱。我相信啊，你也会喜欢他的。故事当中，狐狸爸爸、狐狸妈妈和他们可爱的四个小狐狸过着快乐的生活。他们的邻居伯吉斯、邦斯和比恩是三个最卑鄙、最小气的饲养场主。但是，这并不妨碍狐狸爸爸经常从饲养场里弄点美味的东西带回来。可是有一天，那三个家伙决定要把狐狸爸爸除掉。他们三个拿着枪，阴险地等在狐狸先生的洞外，一场智慧和力量的较量就要开始了。后来的故事啊，就等着你来听了。
3: 伯吉斯、邦斯和比恩是你所能遇到的最卑鄙、最小气的人，他们憎恨狐狸先生，他们决定把狐狸先生除掉。于是三个人拿着枪等在狐狸先生的洞外，但是狐狸先生自有对付他们的妙计。
2: 欢迎收听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罗尔德·达尔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山谷里有三个饲养场，三个饲养场的场主经营得不错，他们呀都是有钱人，但是也都是卑鄙龌龊的家伙。他们三个简直是你所能遇到的最卑鄙、最小气的人。他们的名字是伯吉斯、邦斯和比恩。伯吉斯是养鸡场的场主，他养了好几千只鸡，他胖得出奇，这是因为他一日三餐要吃三只盖着厚厚一层水果布丁的水煮鸡。邦斯是鸭鹅饲养场的场主，他养了好几千只的鸭子和鹅，他是一个大腹翩翩的小矮个儿，他长得很矮，站在世界上

他用自己苹果园里的苹果酿制的。比恩瘦得像一支铅笔，但是在他们三个人当中，比恩要算是最聪明的一个了。附近的孩子们见到他们的时候，常常会唱起一支儿歌。比恩邦斯伯吉斯，一瘦一矮一胖子，三个坏蛋真是坏，模样虽然不一样，没有一个不贪财。在山谷上方的小山上，有一片树林，树林里有一棵大树，树下面啊，有一个洞，洞里面住着狐狸先生、狐狸太太，还有他们的四只可爱的小狐狸。每天晚上天一黑，狐狸先生就会对自己的太太说：啊，亲爱的，这一次要吃什么呀？是从伯吉斯那儿搞只肥鸡呢，还是从邦斯那儿弄只鸭子或者鹅，要不然就是从比恩那儿搞一只美味的火鸡回来。狐狸太太把自己想吃的东西告诉他之后，狐狸先生便会乘着夜幕悄悄地溜进山谷去随意取货。伯吉斯、邦斯和比恩对所发生的事情很清楚，这使他们气得简直要发疯。他们可不是那种宽宏大量的人，从他们那儿拿走任何一点东西，他们都是极不愿意的。于是每天晚上，他们三个人都各自带着猎枪，躲在自己饲养场的某个黑暗的地方，希望能抓到这个窃贼。不过对他们来说，狐狸先生简直是太聪明了。他在接近饲养场的时候总是逆风而行，啊，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潜伏在他的前面的暗处，那风就会把这个人的气味带到与他相距还很远的狐狸先生的鼻子里。这样，如果伯吉斯先生躲在他的一号鸡舍的后面，狐狸先生便能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他的气味，于是他会迅速改变前进方向，朝位于养鸡场另一端的四号鸡舍奔去。那个不要脸的畜生又来了，真该死，伯吉斯总是这么大声叫道。但愿我能把他的五脏六腑都给扯出来，我一定得把他干掉。伯吉斯显然生气极了，可是怎么干呢？邦斯、比恩，你们告诉我，怎样才能逮住这个家伙？比恩用中指优雅地挖了挖他的鼻子。我倒是有个计划。邦斯说：哼，你从来都没有过什么像样的计划吧？闭嘴，听着。明天晚上，我们都躲在狐狸住的那个洞的外面，我们一直等到他出来，然后砰砰砰砰。听到这儿，邦斯说道：哦，妙极了，但是我们要首先找到那个洞才行啊。亲爱的邦斯，我已经找到他了，诡计多端的比恩接着说道。他就在山上的树林里，位于一棵大树的下面。看样子，狐狸先生的一家该遇上麻烦了。在树林里，在那棵大树下面，狐狸先生正对他的太太说：哎，亲爱的，我说今天晚上吃什么呢？我想咱们今晚就吃鸭子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弄两只肥鸭来，咱们两个吃一只，孩子们吃一只。行，就吃鸭子吧，邦斯的鸭子可是最好的，狐狸先生回答道。狐狸太太温情地看了看自己的先生，那你可要小心呐。哦，亲爱的，相信我，我在一英里之外就能闻到那些蠢货的气味，我甚至能通过气味分辨出他们谁是谁。伯吉斯，他的身上散发出的是烂鸡皮的臭味，邦斯带着一身鹅肝的臭气，而比恩呢，上上下下都被一股苹果酒的气味团团包围着，那简直就像是有毒气体。狐狸先生显然对自己很满意。狐狸太太说了：
哦，是啊，不过。

0: 千万不要大意啊，你知道他们三个是会在那儿等着你的。哦，知道了知道了，别为我担心，我爱你，咱们回头见。狐狸一边说着一边准备要出门，不过要是狐狸先生弄明白此时此刻那三个饲养场场主正在什么地方等着他的话，他就不会这么过分的自以为是了。他们三个就躲在洞穴的入口外面，每个人都蹲在一棵树的后面，手里端着上满了子弹的枪。除此之外，他们所处的位置也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以确保他们的气味不会被风吹向狐狸的洞里，而是被吹向相反的方向。他们的气味是无法被狐狸闻出来的。山谷里有三个饲养场，三个饲养场的场主经营得不错，他们有很多的钱，可是他们都特别特别小气，而且心肠太坏，让他们拿出一点点东西来给别人，他们也会受不了，甚至会要发疯。为了抓住把饲养场当作自己的粮仓的狐狸，他们正每人拿着一支枪守在狐狸的洞口。可是狐狸一家什么也不知道呢，狐狸先生现在正准备出门，真不知道他出了洞口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了小朋友，时间晚了，先不要担心狐狸先生了，他会化险为夷的。谢谢明天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好故事。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很久以前呢，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做官的人，也是一个著名的诗人、词人、文学家，他叫苏轼啊，有一个号叫东坡啊，所以呢，就有人管他叫苏东坡。不但他治理国家的能力很强，而且又擅长创作诗词，还写了一手的好字。老百姓提起他都会说，哎呀，苏大人呐，既有本事，人又好啊，他做官的地方啊，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不差。可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一句成语啊，就是当一棵树长得特别特别好的时候，就不断会有大风去吹它，去摧残它。苏东坡也是一样，他有才华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嫉妒。有这么一个姓李的官员心里就说了，苏东坡，哼，到处都有人说他的好话，那些说他好话的人呢，一定是得了他给的好处，有朝一日我一定会会会他。有这么一年，皇上啊派苏东坡去杭州做官。大家知道啊，杭州最有名的旅游胜地是什么呀？对，是西湖。当时这个苏东坡领的任务就是要把西湖治理好。那个姓李的官知道这件事儿啊，其实心里还是挺开心的。为什么呀？因为西湖啊总是发生水灾，大水会淹没很多田地，老百姓苦不堪言，他倒要看看这苏东坡究竟有没有本事治理西湖。他哪想得到啊，苏东坡到了西湖之后，修了很多渠很多堤，就把湖水引到田地里。渠是什么呢？就是人工开凿的河道或者水沟。有了这样的水渠，老百姓既不怕水灾，又可以享受西湖水，用西湖水呢给自己的农田浇灌，庄稼有了水长得就更好了，西湖也越发的漂亮了。现在呢，你要去西湖玩，上面有一个著名的苏堤，这个苏堤啊

0: 就是苏东坡率领20多万人建造的，所以他的这一些举动就造福了杭州的人民。到了秋天的时候，粮食大丰收，据说这粮仓的门都要快关不上了，老百姓能不高兴吗？那个姓李的官一听到这种消息，心里不舒服。
1: 哼，今年啊没发什么大水，算他姓苏的运气好，明年可不一定。
0: 因为苏东坡把西湖把杭州治理得很好，于是呢，老百姓为了感谢他，就送给他很多猪肉很多酒。苏东坡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就皱了皱眉，不行啊，我如果把这些礼物收下，那不就是受贿吗？想我苏轼两袖清风，绝不能做这样的事。可是老百姓送给我礼物也是好意，如果我

0: 烧成菜，然后呢再分给老百姓。哟，得到这个命令之后，厨师发愁了，我从来没听说过用酒和肉放在一起做菜呀、啊、那既然苏大人传下了这道命令，那我就试试。他就把肉切成大方块，然后把酒和其他调料和肉放在大铁锅里一起烧。哎呀，这用酒烧出的肉能好吃吗？万一不好吃，再给老百姓送回去，那不是招骂吗？不一会儿啊，肉就被烧得红红的、亮亮的，而且还飘出了一种十分诱人的香味儿。厨师翘着鼻子使劲儿的一闻，哎，闹了半天，用酒烧出的肉这么香啊！原来这肉的腥味儿啊，全都没有了。哎呀，我没想到啊，苏大人呐、啊，还是一位美食家。其实啊，苏东坡呀，没有让这个胖厨师拿酒烧肉的意思，他本来是想让厨师把肉烧好，再配上酒一起分给老百姓。这厨师会错了意，没想到就成就了这么一道美味的佳肴。苏东坡很高兴，就把这些烧好的肉分给老百姓了，每家都分了一点儿，老百姓可爱吃了。于是啊，还给这种菜取了一个名字，因为是苏东坡发明的嘛，就叫它东坡肉。杭州啊，有很多大饭馆，那饭馆里的厨师呢，也效仿苏东坡的做法，做出这种很好吃的猪肉，都叫东坡肉。因为这个东坡肉需要用大锅烧很久，所以味道都已经浸入了肉的每一丝每一缕，肥肉软烂而不油腻，瘦肉筋道又不塞牙，再加上美味的肉汁拌饭，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啊！哎呀，说的凯叔都饿了。所以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到七八岁的孩子，没有人不喜欢吃。杭州的每家大饭馆基本上都会做东坡肉。有一天，这姓李的官员啊，来一家饭馆吃饭，一看菜单里第一样就是东坡肉，不由得是拍腿大笑。东坡肉啊，苏东坡的肉，那我得吃。肉一上桌，他可就吃上瘾了。哎，我说店小二啊，这东坡肉和苏东坡有什么关系啊？
1: 回大老爷，这是我们苏大人发明的菜呀，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啊，托苏大人的福才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吃上这样的好肉。
0: 哟，听了这话呀，这个姓李的官员心里就觉得一阵发酸，这种感觉叫做吃醋。他脑子里就在琢磨着，我怎么能治一治这个苏东坡呢？哎，有了，他把杭州所有的饭馆菜谱都要来了一份，然后兴冲冲地去当时北宋的首都东京城告状。来到东京，见到皇上，
2: 启奏陛下，臣有要事向您禀报。
3: 哈、啊、哈，李爱卿，但讲无妨。
2: 那苏轼苏东坡呀，在杭州做官，他为非作歹，刮尽了民脂民膏啊，老百姓恨不得要吃他的肉。
0: 哦，此话怎讲？你是怎么知道的？皇上可是大吃一惊啊，他耳朵里都灌满了，苏东坡绝对是个清官，而且是个能臣呐、啊。这位姓李的官员双手高高举起了一大摞菜谱呈给皇上，皇上一看，每张菜谱上第一道菜都是东坡肉。皇上一皱眉，他问，
3: 可朕听说他把西湖管得很好啊，

0: 老百姓很爱戴他呀，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1: 陛下，苏东坡呀可是刮尽了老百姓的家财呀，啊，而且呢又用钱雇了很多当地的恶霸，这些恶霸呀都替他说好话呀，而且老百姓恨他恨透了，他又不能反抗，于是就做了这种肉叫东坡肉，所有的老百姓啊都恨不得天天吃他苏东坡的肉。岂有此理，
0: 皇上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他啪的一拍桌子，传了一道圣旨，发配苏东坡去海南儋州。得，苏东坡呀被发配了。儋州是哪儿啊？儋州就是现在咱们国家的海南省的儋县，可那个时候的海南呐，不像现在是个度假胜地啊，那个时候还是一片荒岛，终年都很炎热啊，所以呢生活在那儿的人基本上都是犯了罪被放逐到海南的。杭州的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伤心极了，没办法，领了皇上的圣旨，苏东坡乘着一叶孤舟就去了海南。大家都以为苏轼苏东坡到了海南会过得很艰难，会一蹶不振，但是啊，苏东坡那个时候虽然已经62岁了，可是整日与诗词为伴，过得潇洒极了，没有政务的操劳，反而轻松了很多，他就把海南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还办了学堂，很多人不远千里到这儿向苏东坡向苏老师学习。我们至今在海南呢还能看到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等等等等，甚至在当地有一种语言就叫做东坡话。而杭州的老百姓呢依然会去饭馆点一道东坡肉来纪念苏东坡的好。就这样，东坡肉啊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了。当然了，苏东坡是不是因为一道东坡肉而被贬到儋州的呢？这只是民间传说，和真正的历史啊并不完全一样，说明老百姓很爱苏东坡，当然也很喜欢他的美食，就愿意把他的人生经历和他自己研发发明出来的美味佳肴放在一起，编成了这么一个故事。那我们讲了苏东坡的传说，东坡肉的传说，最后凯叔给你念一首苏东坡写的诗好不好？这首诗的名字叫做花影，花儿的影子。我们看看苏东坡是怎么用诗来描绘花的影子的。花影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忽同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又叫明月送将来。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忽同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又叫明月送将来。
2: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啦，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咯，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3: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0: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0: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

0: 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1: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

0: 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

0: 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3: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5: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4: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6: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7: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6: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8: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0: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9: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1: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2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8: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0: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航运和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8: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

0: 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3: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

0: 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2: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不放邪功，接续再造，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6: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7: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8: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9: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0: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1: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2: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3: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

0: 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 那么就在这时，这个商场的同志来着电话，告诉了个好消息，说证据已经固定了。这个收银员看了欧阳菁的照片，确认是这个欧阳菁，刷着卡签了两个不同的名字，一张是张桂兰，一张是欧阳菁。欧阳菁买了一件价值20000多元的高档时装，那个卡里的钱不够用，也就是那个贿赂卡里那个钱不够用，才拿出自己的卡补上了。啊，侯亮平乐了，太好了，现在的证据确凿了。陆亦可瞪大着眼睛，那就硬干了，从这个李达康专车上抓人，是啊，所以我才亲自出马嘛。这个警车到了机场收费站停下了，陆亦可呀再次提醒侯亮平，侯局啊，你再考虑一下，这么做合适吗？
2: 怎么，没什么不合适的吧，我们就是依法传唤欧阳菁吧。
1: 如果李达康书记不让我们传，在这里形成僵持呢？
3: 你认为这可能吗？李达康是政治家，要顾及自己的政治影响，我不相信他这么个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愿意在这种场合和我们僵持。
1: 退一步说，就算他想捞他老婆，也会在幕后做工作，而不是和我们来对抗的。我想啊，他连车都不会下的，他也不会说话的。陆亦可依然担心，哎呀，如果哎，我说是如果啊，李达康和你一样邪乎呢？
3: 那也好办，我直接打电话向省委书记沙瑞金汇报。
1: 陆亦可还想说什么，侯亮平一挥手，
2: 陆亦可呀，不要再说了，出了问题我负责，我一绝心烦着呢。
1: 这时李达康的专车已驶临了收费站，侯亮平下车时当

0: 左侧停了下来。李大康的司机下了车，走到侯亮平和陆亦可的面前。
1: 你们想干什么呢？你们呢？知道这是谁的车吗？
0: 侯亮平看了他一眼，
2: 我只知道被传唤人欧阳菁在这台车上。
1: 万双同志啊，欧阳菁是谁的夫人啊？你不会不知道吧？你怎么了你？
0: 欧阳菁是谁的夫人与我们检察院办案没关系，有人举报了欧阳菁副行长，我们要请他去谈一谈。
1: 哎呀，知道吗？欧阳副行长是市委书记李达康，
0: 李书记的夫人，这台车也是李达康书记的专车。侯亮平听到这儿，看了看近在咫尺的专车，微微的点了点头。
1: 是吗？我不知道李书记现在是否就在这台车上，如果李书记在车上的话，麻烦您向李书记汇报一下，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请他理解支持。
0: 说罢，他主动向司机出示工作证和传唤证。
1: 这是我的工作证，我叫侯亮平，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这是传唤证，请你让李达康书记和欧阳菁副行长过目吧。
3: 双方交涉时，李达康专车的车窗紧闭着，隔着深色窗玻璃，侯亮平似乎能看到车内李达康和欧阳菁忧郁的面孔。事后陆亦可说，那天身穿检察官制服、手持证件的侯亮平局长英气逼人，似一尊法律之神的化身，这一形象必会深深印刻在李达康的脑海里，让其终生难忘。
0: 然而另一个事实也不能忽略，那一刻李达康也让侯亮平终生难忘。
4: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5: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

0: 级官员，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他脸上毫无表情，但眼镜架后那竖起的川字纹表明高级官员此刻正强压着怒火。高级官员审视着侯良平，目光森森，充满了压力。权威总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对象，以最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此时此刻严峻的沉默就是一种好方式。侯亮平也冷冷地看着李达康，直面对视，毫不避让。他知道自己绝不能避让，这是法律和权力的较量，在目光中稍有怯懦，权力就会像野兽一样扑了过来，法律就将一溃千里。一秒，两秒，三秒，四秒，终于欧阳靖主动打破了僵局，打开另一侧车门，缓缓下车。张华华和两名女警迎了过去，张华华神色严峻地说道：
1: 欧阳行长，请吧。
0: 欧阳靖转过身，木然地对着专车里的前夫最后招了招手，上了检查警车。张华华和一名女警立即将他夹在后座中间，带离了收费站。

0: 在这个回去的路上，这个陆亦可呀松了口气。哎呀，侯局啊，你判断的没错呀，这个李达康果然没下车。侯亮平看了陆亦可一眼，但我呀没想到他会摇下车窗给我一个明确的警告。哎呀，只怕不仅是警告，估计啊他还会去找老纪。亦可呀，你打电话给老纪吧，现在该汇报了。陆亦可答应着用手机给纪长明办公室打电话，这个电话是忙音。侯亮平推测那纪姐应该是在和李达康通话，那么事实正是如此。
1: 达康书记，我向你了解了情况啊，据说有人举报欧阳菁，
2: 证据确凿吗？
1: 你们检察院反贪局是不是立案了？
2: 我打这个电话没有任何的意思，
1: 不是给欧阳菁说情，毕竟身边的人出了问题，我自己应该心中有数啊。
0: 此时李达康正恼怒地打电话责问纪长明，纪长明摸不着头脑，问是怎么回事。
3: 达康书记，怎么了您？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1: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2: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1: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0: 纪长明既意外又吃惊，申明自己对反贪局今天的行动毫不知情，欧阳菁一案他迄今没得到反贪局的汇报，因此无法判断这起突发事件的性质。纪长明话锋一转，李书记啊，你说侯亮平追到机场路上，那就带着一个问题，欧阳菁是不是要出境啊？如果是这样，我也会下令阻拦的，毕竟有举报就要查嘛。
4: 是啊，即使欧阳菁有问题，你也要顾及政治影响吧。我和欧阳菁的关系你可以听说过，今天我要和你说明白的是，我和欧阳菁已经离婚了，办完离婚手续后他让我送送他，我能回绝吗？
0: 李书记啊，欧阳菁这是利用你和你的车呀。
4: 那这么说影响还是我造成的啦，那就不说了，请依法办事，不要受政法系或者什么小圈子的影响，给我前妻欧阳菁一个公道吧。
0: 纪长明干脆挑明了，你是不是担心侯亮平啊？这我要向你解释一下，侯亮平虽然是高书记的学生，但并不是高书记调到检察院来的，他对欧阳菁不会有成见，那就

0: 好，起码你不是政法系，我相信你。李书记啊，也请你相信侯亮平和反贪局，他们谁也不敢寻情枉法。对今天发生的事儿，我会让侯亮平和反贪局向你做个交代。
1: 不必了，长明同志，该说的我都和你说完了。
0: 这个电话结束后，陆一口的电话才打进去。
2: 检察长，真想向您汇报呢。
3: 汇报什么？汇报什么呀？现在还汇报什么？早干什么去了？
2: 事发突然，特别突然。
3: 突然？连打个电话都不行了？就那么突然吗？啊？
2: 我让侯局长向您汇报。
3: 行了，别推三推四了，
4: 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2: 暴风雨即将来临，
5: 我早就准备好雨衣了。
3: 哼，美国大片的大腕演员来了。
0: 不久，两个人出现在检察长的办公室，侯亮平心中忐忑不安，这么大的事儿，主要领导不知情的状态下发生，实在说不过去。其实啊，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磨合，侯亮平从心里敬重季长明，这位老检察长稳重厚道。

0: 所以侯亮平打定主意，领导即使是暴跳如雷的骂他，他也是陪着笑脸诚恳道歉。季昌明没骂，只是讽刺挖苦，说他们是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大腕演员。这个陆毅可轻描淡写，哎，传唤个欧阳菁还美国好莱坞大片呢？季姐，你也太夸张了吧。侯亮平一本正经的点点头，是啊，就是咱们只不过是依法办事嘛。这个季昌明是继续挖苦，太谦虚了吧，不是美国大片是什么啊？两辆警车一路追李达康书记的专车，追到了机场路出口。哎，这就是你们说的抓个小萝卜头啊？当时陆毅可跟我说要抓个小萝卜头，市委书记的夫人。嗯，小萝卜头。侯亮平欠了欠身，哎呀，这怪不得陆毅可，怪我自作主张。季昌明啪把杯往桌子上一放，侯亮平啊，我就是用脚掌心都能想到你又耍起猴山那套了，是吧？李达康毕竟是在职的省委常委啊，又是荆州市委书记，你们两辆警车这么追，考虑到政治影响没有啊？啊？侯亮平辩解地说道，正是因为考虑到影响，才没有在市委宿舍他家门口动手。那么季昌明让侯亮平细说情况，说是他要尽快向省委和沙瑞金书记做个详细汇报。侯亮平这才把欧阳菁准备出走和他们今天上午的行动过程细说了一遍。欧阳菁受贿证据确凿，蔡成功举报欧阳菁受贿200万，已经落实了50万。正因为欧阳菁身份特殊，对欧阳菁一案他们反贪局是极其慎重的，坚持零口供办案。季昌明听后脸色渐渐开朗起来，觉得这个情况不错，有了这么个确凿证据，应该能把欧阳菁案办成体案。陆毅可趁机地说道，季姐呢，这样一来你就好对李达康交代了。季昌明一听又不高兴了，我有什么要交代的啊？行了行了行了，该干啥干啥去。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贪腐。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离开纪检办公室，侯亮平和陆毅可回到了反贪局，详细说案情。陆毅可不太相信李达康对自己老婆的问题毫无察觉，如果不是嗅到了什么味道，李达康为啥要在这时候离婚呢？侯亮平看了一眼他，现在还没法解释，但基于我的侦查经验和感觉啊，李达康应该是不知情的，如果知情他不会送离了婚的老婆去机场。李达康是理智的政治家，不是个没政治头脑的情圣。哦，可李达康不但送了，还摇下车窗向你示威，这更说明李达康不知情啊。我感觉他还是有些底气的，所以没像老鼠似的一下子钻到地洞里去。李达康此举既是向我示威，也是在显示他的自尊嘛。那侯局长啊，那你得小心了，他从此会恨死你了。那不一定啊，也许恰恰相反，李达康会感谢我呢，在心里深深感谢我，哪怕他不说。哦，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自己悟去吧。几乎在李达康专车被劫的同时，这个高育良向省委书记沙瑞金做了一个关于这位同僚的汇报。他虽不知道同僚已遭学生啊，就自己的学生致命一击，客观上却抓住时机扔出了一块石头，坦诚直接的

0: 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么在沙瑞金的办公室，二人分别在沙发上坐下，开头总是客套话。高玉良笑呵呵地提起瑞金书记上星期到临城去了一趟，听说收获颇丰。那么沙瑞金呢，并不掩饰对临城开发区的欣赏态度，为李达康点赞，说达康同志综合利用采煤塌陷地搞开发，思维超前呢。高玉良只得应和，搞临城开发区，李大康功不可没呀。那么沙瑞金赞扬前任书记赵立春知人善任，当年要是不把李达康及早从吕州调走，让他们俩在吕州各唱各的调，继续闹摩擦，那就贻误战机了。沙瑞金说到这儿，感慨地说道，哎呀，玉良同志啊，要我说呀，有时候一加一并不等于二啊。哦，是啊，瑞金书记，没错没错，有时候啊甚至还等于负数呢。所以啊，用干部是一门艺术。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出其不意地问，哎，我说玉良同志啊，你该不是又要向我推荐你那位得意门生祁同伟吧？啊！高玉良仿佛背上扎了一根刺，又痒又痛，却又抓挠不得。不，我想反映点达康同志的情况。哦，反映达康同志，好啊，你说。高玉良并没有立即说话，恰好啊，白处长送来一杯茶水，他便掀开茶杯盖，慢慢地吹着气儿，显出慎重思考的样子。其实啊，他是有备而来的，一上班他就把自己关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李达康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反复想透了一遍，向一把手汇报嘛，一定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解。但沙瑞金一张口就为李达康点赞，这使高玉良感到意外，也产生一些心理压力。看来这位新书记对李达康的印象不错嘛，这次汇报的难度将比预想中的大得多。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
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4: 汇报完，马上判处。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8: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9: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是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4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深耕五育并举，培育全面发展时代新人。
0: 7月14号，行署党组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至，锡林郭勒贝族特色好物静待游客选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锡林郭勒盟坚持五育并举、融合育人发展理念，不断优化教育教学布局，深耕体美劳心教育，创新育人模式，丰富育人载体，全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新闻融媒记者陈雨桐、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3: 在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各类艺术课程有声有色，全方位丰富学生校园生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德育副校长包玲玲
4: 扎实落实学生每天校内外2小时体育活动要求，同时呢，通过大课间活动、特色校本课程以及校内赛事、美育节、体育节等多种形式，不断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3: 依托地域特色，锡林郭勒盟不断探索五育融合育人新路径，推动传统文化与校园美育、课堂教学深度融合。来到东乌珠穆沁旗第1中学的音乐教室，学生们正跟随老师学习蒙古族长调。东乌珠穆沁旗第1中学学生阿依莎：
5: 我觉得学这个不光是学会一门技能，它更让我静下来了，需要特别有耐心。老师还给我们讲了很多，让我觉得我唱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有故事的，对我的课业学习也有帮助。
3: 从艺术到劳动，从课堂到操场，锡林郭勒盟以一项项扎实举措将五育教育落到实处，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通过举办中小学生高水平合唱节、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大赛、美育教师教学技能展示等活动，以活动育人促多元发展，并在全区首次推广小学4-6年级学生体质健康抽测模式，打造小初高全覆盖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系统，年内获全区教育系统各类赛事特等奖2个、1等奖17个，蒙教育局获优秀组织奖6次。目前全蒙德育引领、智育固本、体育强基、美育润心、劳育力行的育人格局初步形成，学生综合素质显著提升。锡林郭勒盟教育局副局长马海峰：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资源整合与内涵建设，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更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7月14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21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4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9小场所、1老1小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层建筑等风险点位和危化品、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等全链条，常态化、清单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防患于未然。要高度警惕当前防汛形势，细化应急预案，补齐防控短板，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立足我盟实际，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扎实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财政科技投入优化提

一致等工作，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其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做到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转化为解放思想、破解难题、推动

行署2026年第19次常务会议及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研究部署了我盟重点领域打非治违有关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要求，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闭环，重点整治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问题，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倒逼企业全面落实。

0: 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以项目招引夯实发展基础，以场景拓展赋能千行百业，力争早日破题多结硕果，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开发区建设等事项。
1: 7月13号，文明互鉴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保护利用暨中国边疆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正蓝旗召开。西蒙若梅记者陈雨桐、史孟超、杨晓旭报道。
2: 本次学术研讨会为期3天，参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首先深入原上都遗址核心保护区、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开展实地踏查，大家沿遗址步道实地勘察都市格局、遗存风貌，细致观摩馆内出土文物，深入了解原上都遗址历史价值与保护现状。随后的研讨会上，中央民族大学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领衔一众国内外知名学者依次登台，带来多场高水平主旨学术报告。中央民族大学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
3: 我们又一块有过一些研究，让他们来一起来商讨一下原上都遗址如何保护、如何利用，边疆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如何在这个具体的研究当中让它展示出来，这样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2: 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考古文博领域的专家学者、高校科研院所研究人员齐聚一堂，对原上都遗址保护利用暨中国边疆考古学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刻研讨。
4: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这场草原盛会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民俗赛事及文旅活动，也为锡林郭勒特色农畜产品搭建展销平台。眼下，本地特产商户加紧备货宣传，多款地道草原好物静待各地游客前来选购。西蒙荣媒记者王秀敏、张伟涛、方明报道。
5: 走进锡林郭勒盟牧人奶娃娃直营店，浓郁醇厚的奶香扑面而来，奶皮子、奶豆腐、奶酪、牛肉干等特色货品整齐摆满货架，工作人员忙着整理货品、分装打包、查验品质。门店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推介草原特产，拓宽销路，让更多人尝到正宗的草原风味。锡林郭勒盟牧人奶娃娃直营店店长张慧敏：
6: 我们也打造了400多款产品，承载着咱们草原传承老味道，也兼具新潮创新口感，同时也为外地来的游客准备了各式精美礼盒伴手礼，让他们一站式购物，将奶娃娃独有的草原辽阔与温柔尽数带回家。
5: 锡林郭勒盟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旗舰店是本地农牧产品特色名片，店内汇聚优质奶制品、精选风干牛肉、毛毡手作、草原主题贺卡等文创好物，游客在这里就能一站式购买草原人文特色礼物。今年那达慕期间还将在会场设置专属美食品鉴区，供游客现场品尝特色美食。绿源萌萌乳制品负责人白小雪：
7: 今年我们也是在那达慕做了品鉴活动，奶食品大概带的是12种左右，我们还在现场带了即食类的饮品，比如说我们的奶皮子酸奶，还有游牧小锅茶。
5: 眼下各色草原好物整装待发，将借着那达慕文旅热潮向八方来客传递草原醇厚风情，持续擦亮锡林郭勒特色农畜品牌名片。
1: 7月13号，大型原创情景史诗《蒙古马四季牧歌》在锡林浩特马文化演艺厅成功首演，剧目采用沉浸式舞台表演，全方位展现蒙古马精神与草原风情，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旅视听体验。该剧将于7月16号正式公演。西蒙荣媒记者薛竹音、王来、王淑荣报道。
8: 首演现场气势恢宏，氛围感十足。这部剧目由国内一线艺术团队亲力打造，以草原四季变化为主线，分为冬风雪归途、春马背家园、夏敖包挚爱、秋金色礼赞四大篇章，生动诠释蒙古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内核，立体展现了新时代草原人民的幸福生活图景。为打造沉浸式观演体验，锡林浩特马文化演艺厅全方位升级， 剧场配备120米长、1200

0: 100平方米弧形 LED 巨幕，结合雪花、干冰等环境特效，打造国内领先的室内全景沉浸式舞台。全剧时长60至70分钟，集结200名演员、140匹蒙古马，融合光影、威亚等多种舞台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草原四季风光。锡林浩特市居民薛先生：
1: 整场演出特别震撼人心，尤其是蒙古马奔腾驰骋的场面特别壮观。通过春夏秋冬四个篇章的故事，我沉浸式领略了草原的四季之美，也深刻感受到咱们草原浓厚独特的文化魅力，特别精彩，值得一看。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即将举办，届时马文化演绎与草原盛会相互融合，进一步激活本地文旅资源，为全蒙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2: 新蒙融媒记者赛涵、包雷鸣报道。记者从7月14号锡林浩特市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锡林浩特那达慕新壤音乐节将于7月24号至26号在那达慕风情园启幕。本届音乐节以破晓为主题，阵容重磅，形式新颖。活动现场设置旷野、战国、扑光三大特色主题舞台，集结国内优质乐队与实力音乐人，呈现风格多元、质感极致的沉浸式音乐现场。据了解，音乐节将草原 IP 那达慕与青年潮流音乐 IP 欣壤深度联动，是锡林郭勒盟盘活优质文旅资源，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助力草原文旅品牌破圈升级的创新实践，对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丰富全域文旅业态具有重要意义。发布会上，主办方代表现场签约，标志着本次音乐节项目合作模式正式落地启动。中伦内蒙古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卓凡：
3: 硬件方面，我们采用超大专业主。
4: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5: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4: 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全蒙天气晴好，西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2度至-35度，其余地区最高气温-27度至-31度。提醒大家外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及时补充水分。具体预报如下： 14日20时至15日20时，今天夜间全蒙晴见多云，西南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见多云，中东部5-6级西北风，其余地区4-5级西北风。15日20时至16日20时，全蒙晴见多云，4级西北风。锡林浩特市区天气预报：14日20时至15日8时，晴见多云，西南风2-3级，最低气温-15度。15日8时至15日20时，晴见多云，西北风5-6级，最高气温-32度。15日20时至16日8时，晴见多云，西北风3级，最低气温-15度。
7: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8: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9: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

0: 好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4: 你妈，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
5: 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
10: 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
12: 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
13: 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塞翁失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韩信背水一战，这些典故里都暗藏着哪些福祸相依、利害并存的道理？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之厉害转换的智慧。

我们常说福祸相依，在孙子九辩篇中也有关于见利思害、见害思利的阐述。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怎么做才能提前预见事物的福祸，从利害两个方面来考虑。

0: 西汉名将韩信又是如何洞悉了战场上的利与害，最后背水一战击败号称20万的敌军？国防大学马骏教授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三部第七集，利害转换的智慧。
1: 今天我们继续讲九变。我谈到了孙子一口气说了五个有所不，徒有所不由，君有所不讥，臣有所不恭，帝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讲完这五个有所不之后，孙子马上又讲了另外一个观点，他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物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那么孙子这段话讲了三层意思，讲了第一个，事物的发展存在是有两面性的，利与害，优与劣，大与小，实与虚，美与丑，他们都是共存共生的啊，相互依存，互相转化。讲的第二层意思，考虑问题一定要利害兼顾，只考虑利啊，不想到害，后果严重。他讲的第三层意思，利害是相互转换的，要善于从害来求利，而善于从害求利者大智慧。这是孙子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这一段话的啊基本思想。下面呢，我向大家解读三个成语来进一步理解孙子这个观点。先讲塞翁失马，大家都知道刘邦，刘邦有一个孙子叫刘安，他继承爸爸刘长的爵位，是淮南王啊。据《汉书》记载，刘安呢是这样的，为人好书古琴，不喜依劣狗马驰骋，以欲以行阴德，抚寻百姓留名誉。能用现代汉语来解读呢，就刘安这个人呐，非常喜欢读书，书琴棋画无所不通，但是远离声色犬马啊。同时呢，他还呢天天想的怎么样才能给老百姓干点好事儿，以此留名千古。哎，这一看这个人不错呀，哎，刘邦这个孙子刘安呢就是这么一个人。其实啊，现代人知道刘安极少，实际上刘安呢跟我们呢一点都不陌生。为什么？一，中国我们现在家喻户晓的美食豆腐是他发明的，豆腐的制作方法呀。第二，我们经常说的塞翁失马的故事出自他的笔下。刘安啊，好读书嘛，为人好书嘛，所以呢他也愿意写书。他曾经主编了一本书叫《淮南子》，其中塞翁失马就是《淮南子》中的一篇。原来古时候在塞北有个老头养马，那么他以地为名叫塞翁。有一天他的马群里

丢失了一匹马。哎，这个老头啊，啊，一查，哎，怎么少了一匹马呢？啊，就找，这邻居知道了，啊，找了半天找不到，就来宽慰他。而塞翁呢，笑笑说了，丢了一匹马，啊，损失啊不大，保不齐，嗯，还是件好事呢，能带来一些福气。邻居们听了之后就愣了，啊，丢了马还是好事，所以摇摇头，你看老头没事就走了，啊，回家了。可是没过几天，这个丢失的马呀还真的就回来了，不仅回来了，还带了一匹好马。

风的话，都挣得更大了。哎，心里明明高兴，还装得像没事一样，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大家就散了。这个塞翁啊，有一个独子，他是非常喜欢马，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也喜欢马。这才看着这匹马啊这么好，一看就知道好马，所以每天骑马出游，心里呀、啊、这个得意呀、啊。这人呐、啊，正应了那句话叫乐极生悲嘛。骑着马得意洋洋的，没想到有一天他高兴的过火了，打马飞奔，马一失前蹄儿，就把他甩下马了。这结果呢，甩下马不要紧，把他给腿给弄折了。那么这事儿一出，邻居又来了，干嘛呀？安慰老头。哎呀，你看看，真多不幸啊，陪着老头。没想到塞翁说没什么啊，腿摔断了，但是命还在呀，这就是福气。没什么，谢谢大家了。结果听完之后，在林园里看，这个老头怎么了？怎么就围着这匹马，前前后后发生事情，他总说些不着四六的话。所以大家摇摇头就散了，因为大家非常不理解，摔断腿还能带来福气啊？哎，这个福气啊，还真的就带来了。不久，匈奴大举入侵汉朝，朝廷征兵啊，要扩军备战，要征兵啊，这征来征去就征到塞翁的家乡。在很多青壮年当兵了，可是塞翁的孩子这个独子，由于腿被这个失掉的丢失的马带回的这匹马给摔断了，所以他免除了兵役义务。那么汉匈战争结束了，原来入伍村里的青壮年都战死在疆场上了，而塞翁这个独子因为腿被马摔断了，没有去服兵役，却活了下来，保全了他的性命。这就是塞翁失马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这是刘安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寓言。那么塞翁失马的故事在中国民间传了2000来年了啊，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事物从产生那天起就具有两面性，利害相关啊，祸福相随。我们在思考问的时候，要超越时间空间去观察问题，警惕事物可能发生的变化，对事物可能发生的极端变化有思想准备。这样呢，无论福事祸事啊，无论福事变祸事，祸事还是转变为福事，我们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啊。所以老子从这个意义上讲，讲了我们下来这句话：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说什么？祸与福是相互因果的，它们相互是变化的，经常掉位置啊，有时候祸是福，有时候福是祸，在一定条件下，好事坏事利害是相互转化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在这

0: 一方面，塞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的力量啊。你想啊，如果塞翁不是从啊，不是以两分法看问题啊，而是按照一个思路一条道去想问题，丢马摔断了腿，倒霉的事儿连着扎在他身上，他不用两分法看问题，他不是郁闷死啊？恰恰塞翁面对祸事总是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镇静沉着地应对问题啊，敢于担当自己的责任。所以我方才说，事物从产生那天起存在两面性，就要求我们辩证的认识问题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啊。
1: 从塞翁失马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任何事物存在着两面性，所以我们要善于用利害兼顾的思维模式来看问题做事情。那么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末期，吴国的君主阖闾为什么听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就立刻放弃了攻打楚国的计划呢？
0: 我方才说他刘安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淮南子，我再说一下，刘邦的有一个后代叫刘向，中国目录学的始祖，他曾写一本书叫说岳，而说岳里面就讲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这个成语来自吴国要进攻楚国的决策过程中。大家知道吴国有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叫阖闾，他准备攻打楚国，但是楚国当时是大国呀，楚国当时强国啊，而当时又楚国既无内忧又无外患，可是阖闾要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就要居然打这么一个大国，这大臣们反对呀，不能打呀，大王啊，千万不能打呀。可是呢，阖闾呢，他哪听得进去呀，就按照一根筋，我就要打楚国。大臣们就劝诫啊，上别打大王，千万别打，结果他火了，再反对攻打楚国者杀，我要你们说，大臣们就不说了，再说就该杀头了。而这时候有一个青年侍卫官，他也对国家的前途忧心如焚呐。他认为各大臣的建议是对的，所以也想劝，但是他一想，我是芝麻大耳官，我不就是一个吴王阖闾的警卫参谋吗？那些德高望重的大臣他的话都不听，我算个什么？但是他又想，那不能看着国家这么没了，看着国家去打败仗啊。于是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他终于想了个好招啊。他怎么做的？这从此接连若干天，他去到园子打鸟啊，拿着弹弓到园子打鸟，打完鸟之后，把那个草屑掸吧掸吧腿，然后就上朝了，当继续当的警卫参谋，在吴王阖闾旁边一站，天天如此，连续好几天了。吴王看着他天天膝盖之下都湿了，这怎么回事呢？于是就问他：“子来，何苦沾衣如此？”这几天你怎么天天鞋和裤子是湿的呢？湿淋淋的。这位年轻的侍卫官说： 王，回大王，是露水打湿了我的鞋和裤，能把衣裳、裤子啊、鞋袜打湿的，说明什么？露水太大了。那么什么季节露水大？当然是秋天了。所以我估摸啊，这件事儿发生在是秋天的季节。吴王接着又问：“你怎么天天去到园子打鸟啊？我看你好几天都这样了。”这个警卫参谋卫官就说呀：“我去打鸟，顺便锻炼锻炼身体。”接着说：“大王啊，我今天早晨呢，我在园子里看见一件有趣的事儿，挺好玩的，我讲给您听听，行吗？”吴王阖闾已经吃完早饭，准备上朝呢，用现在话讲，在休息室待着呢。行啊，讲一讲吧，还有点时间。于是，这个青年警卫参谋就说了下来一番话：“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举悲鸣引路，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

然在其下也。此三者皆物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什么意思啊？后院的花园啊，有棵大树，大树布满了露水啊，这时候有一只啊知了在那欢快的叫着，干嘛要引露水？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后面身后啊，在那趴着一个螳螂，螳螂就抓正着扬起他那像镰刀一样前肢，要把他吃了。而是螳螂呢，在盯着知了的同时，他没想到他的旁边有一个黄雀，一个鸟要吃这个螳螂啊，伸着脖子要捉呀。而这个黄雀在捉螳螂的同时，他万万没想到树下啊有一个小孩拿着弹弓瞄着这个黄雀呢，所以他接着他跟吴王阖闾讲，所以大王啊，蝉、螳螂、黄雀这三者小动物，他们看到的，他们想到的，他盯的都是眼前的利益，却没有考虑到他身后，他的身后隐藏了危机呀、啊，隐藏了祸端。而阖闾呢，听着听着，他陷入沉思了。这个青年侍卫军官，这个讲完之后啊，看着阖闾啊呆了。大王，大王啊，这阖闾突然啊回过味儿来了，回过神来了啊，点了点头说，我懂你的意思了啊，很有道理，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了。很快阖闾放弃了原来攻楚的作战计划。这就是我们听了多少多少年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成语的由来就是这么来的。而这个出于一场应不应该伐楚的成语告诉我们的，就是孙子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新兵作战一定要兼顾利害，不能顾头不顾腚，只顾贪功求利呀、啊、轻率非理性的用兵。所以利害兼顾要求我们明白什么是害，什么是利啊，要分析清楚。而利害是我们经常出现一个词儿，可是细细想来，什么叫利呀、啊、什么叫害呀、啊，要真的弄清楚还真是一个非常费脑筋的事情。天下哪有百利无一害的事物，我相反同样相，天下哪有百害无一利的事物呢？没有啊。瑞士著名的军事理论家罗美尼有句名言，阳光下没有任何一件东西是尽善尽美的。所以利也好害也罢，分析利与害，然后再趋利避害，这就是孙子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的真谛。动动脑子，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做事情之前这个事儿利在哪害在哪儿，然后趋利避害。别只看一面利而忽视另一面害，也别总看害而忽视他的利的一面。如果我把自己的军队置于生死之地，没有退路了，绝路。

按照常理，兵不入险境啊。但是我拿捏的好，那我的官兵啊，退是死，进也是死，我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他反倒呢，激起了我部下官兵死中求生的决心与勇气，这就是害中之利。而杯水一战这个成语就来自于这个。大家都知道韩信这个人，韩信为汉代400年之天下的奠定。

到井陉去抗击韩信的进攻。这个陈馀啊，他手下有一重要的谋士叫李左车啊，这人是智谋双全呐、啊。中国有一个成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就是出自他的口，千古黄金法则。他当时根据双方在整体态势，他认为汉军韩信这个军队劳师远袭，千里溃粮，官兵饥渴疲惫，而我井陉是要塞，古载沟长，车马不能并行，所以我们要易守不易攻，只要严守就可以万无一失。所以他建议陈馀啊，别出战啊，就是守住关隘，要地，守得越稳定，敌人越乱。为什么？他没粮食啊，等到他没有粮草了，撤兵了，不战自退，我们再趁机出关掩杀，大局可定啊。按道理，李左车这个计谋啊非常高明。如果陈馀用了李左车这一计，那韩信呐、啊，这个就死定了。所以后来韩信知道李左车这个计策之后，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啊！啊，乖乖，陈馀，你这个大笨蛋，你要如果用李左车的建议，我啊就没了啊！说死在井陉之下啊，那倒未必，但是毕竟啊，他这一仗打不赢。那么这一仗打不赢，后来呢，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就发生了吗？历史很可能改写啊。可是陈馀就是一个造祸事的书呆子，不以为然，站着兵多啊，粮草多，我以逸待劳，坚持跟汉军正面交战啊。他不说了吗？我读过那么多兵书，兵法上说兵力比敌人大一十倍就可以包围他，兵力比敌人大一倍就可以给他对阵。现在的几万，我二十万军队大于他十倍以上，小二十倍啊，我的军队啊远远力量大于他，还不能把他吃了。如果今天避而不战，别人讥笑我会胆小如鼠啊。好了，将军啊，就这么的定了，你歇着吧。言外之意，李左车走出帐大帐啊，深深叹了一口气呀、啊。叹什么？赵国气数已尽，回家闭门不出啊。当然这是后话了，后来韩信还有请他啊。李左车叹气了，韩信乐了，这就双方啊同样一件事儿，彼此的心态，你的错误就是我的机会。所以赵国的错误，韩信就有机会，所以他乐了吗？所以他命令部队急速前进，距离井陉30里处15公里安营扎寨。到了半夜，让战士们吃点点心，说你们今天打了胜仗之后，晚上咱们会餐吃肉啊。然后呢进行战前动员，派了千余骑啊兵马悄悄潜入赵国的大军大营的附近藏起来，每人带了一个旗子，汉军的旗子，交代他们说，我告诉你，交战的时候你那看到我的军队，我们汉军撤退了，那么赵国军队已经倾巢出动追杀我们，这个时候你们赶紧把这个赵国的这个大营给我炸。

0: 了啊，然后把他的旗帜换成我们汉军的红旗，大家得令了，好，没问题。他呢就率主力到了知河啊，过了知河之后在岸边摆兵布阵，停当了。后边呢，后边水啊，河呀，那这就背水吗？
1: 韩信让主力大军沿着河岸背对河水摆下战阵，一旦战败毫无退路，这在其他人看来是犯了兵家之大忌。因为在古兵书《御辽子》中就有背水阵者为绝地的记载，所以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赵军望见而大笑。那么韩信这种背水而战不留退路的做法究竟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
0: 第二天早晨啊，陈馀的军队是部署在高处啊，远远看去汉军怎么在河边布阵呢？这个陈馀就说了，哎呀，韩信，我不知道你这几年这仗怎么打的，都说你韩信厉害，不过徒有虚名，背水为战不留后路，兵家之大忌呀，你是早死。所以天亮了，韩信带领的部队呀就大苏率旗冲杀，而陈馀的军队、赵国的军队就抵敌呀，所以双方一段混战。然后韩信叫来什么，叫来他的现在叫四号员了啊，现代战士四号员吹出撤退的号啊，鸣金敲锣，咚咚咚咚，小锣一敲，这是军队要撤了啊，撤的临走的时候不是丢武器丢盾牌呀、再丢自己的旗帜啊，撤到了河边了。一到河边之后大家傻了眼了，这是河呀。而这个时候赵国的军队倾巢出营去追，陈馀大军帐外不还有我汉军的千余骑吗？就趁势把这个赵国的大营给夺了，然后插上汉军的旗帜。这个时候陈馀还不知道他后方出了这么大事儿啊，他把韩信的军队追到知河的旁边，汉军无路可退了。韩信不说吗？过河就死，水深不可测啊，上前也是死，怎么办？大家说往前走吧，奋勇争先，背水拼死一战。所以双方厮杀半日啊，半天过去了，赵军也无法获胜。在这个时候陈馀就不能胜啊，自己也饿了，士兵也疲惫了，半天啊回来吧啊，因为他认为他很有弹性，他后边是他自己的大营啊回来吧，鸣金返回大营再做打算。他当晚会议走的时候一瞄，他的赵国大营全飘扬着汉军的红旗了。这个时候他没有怎么地，他那下面的队伍乱了，自己老窝叫人端了。正在这个时候，韩信趁势掩杀，赵军大败，陈馀战死，赵王被俘。这就是背水一战成语的来历。打完仗了，韩信这个人打完仗要复盘的，像下围棋似的。所以大家就说韩将军啊，你为什么摆设这么一个队形啊，背水为战兵家之大忌啊，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赢了？来求教韩大将军。 韩信说了下列一番话，
2: 他说：“
0: 此在兵法，故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先知死地而后生，知之死地而后存。且信非德，素弗循，士大夫也。此所谓屈世人而战之，其势非直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欲之生地皆走，命尚可得而用之乎？”什么意思？韩信是告诉自己的部下，我这招并不违反兵法呀。兵法我讲过，直之死地，兵士们就会为了保存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拼死作战呐。我现在带着一支什么军队啊？这支军队不是我亲手训练出来的，虎狼之师。我带着这支军队作战，就如同让老百姓上战场一样，没有老百姓没有经过训练，你带这支军队上战场，你等的不就失败吗？一旦出事不得了啊。如果我今天给自己的部队留下一点生还的希望的可能，一旦与敌人交手，那么遇到不利就会全部逃跑了，那还能指着这支部队打胜仗吗？大家听完之后都频频点头啊，啊，佩服啊，韩信真将军也啊。那么韩信正确的把握事物存在的有利和不利的因素啊，利害的因素，运用逆向思维，将利害互相转化的观点用到了极致。所以善于害中求利者是大智慧啊。韩信之所以成为汉代奠基之顶尖的功臣，就是他是个大智慧者。所以通过上述三个成语，塞翁失马、螳螂捕蝉、背水一战，这三个成语故事，我们重新回到孙子这句话：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物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我们对孙子的观点不理解得更加清晰了吗？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像曹操对孙子兵法的解读那样，什么在利思害，在害思利，丰年想到千年，和平不忘战争，工作顺利时候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态，千万不要得意忘形。同样啊，如果工作不顺利呢，处于低谷的时候呢，也不要垂头丧气，心灰意冷，也不要颓废自己的意志，而在谷底中积蓄力量，丰富自己，养精蓄锐，潜心修炼，等待下一个高峰的到来。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 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

0: 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1: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

行关战役，八路军是如何利用地形的特点击败日军？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怎样在不利的条件下及时扭转乾坤？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品读孙子兵法第三集，利用地形巧克敌。

人云，天时地利人和。地利是行军作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战斗行动影响很大。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在山西大同附近的平型关充分利用地形条件，对侵华日军实施分割围歼，最终取得战役的胜利，史称平型关大捷。平型关大捷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八路军首战告捷，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

0: 据地形的特点灵活用兵。孙子兵法地形篇中的观点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四部第三集，利用地形巧克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的地形篇。这个行军作战呢，都是在一定地形条件下进行的，不同的地形有不同的战法，没有在真空条件下进行的作战不是，而在战场上能够充分利用地形条件对增加获胜的机会至关重要。但是啊，并不是所有的地形都能给你带来胜利的，弄不好有的给你带来是死亡。真的，当然了。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个故事。讲什么故事？大家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这个平型关大捷在中国可是耳熟能详，但是我今天是从地形的角度谈平型关大捷胜利的原因。这个平型关位于长城内外之间的这个晋北地区，就山西北部灵丘县以西的40公里的平型岭这个隘口。这个平型关怎么得名的呢？平型关呢，古称平型寨，不是平安的平，就是容器那个瓶子那个瓶。金代的时候把它叫做平型镇，明清的时候把它称为平型岭关。据说呀，这个地方啊，这个长城这个城墙形状就像一个瓶子，是因此而得名。但这个长城已经拆了，那么既然是瓶子了，它既然有脖子瓶颈，所以平型关这个地名就足以可以让你想象平型关地形的特点。险要啊，必经之路啊，从东向西，从河北进入山西，必经之路之一。特别是平关以东有个白崖台，下边呢有一个桥沟，桥沟两边呢都立陡立陡的，沟底最多啊勉强容得下一辆汽车通过。那从沟底往上看呢，窄得让你瘆人，都是高达20多米的悬崖峭壁啊。沟内没有任何可以躲藏的地方，你如果一支军队要进入这个地方，必死无疑。我方才说了，这里恰恰就是从河北进入山西的必经之路，而当年侵华的日军就企图从这里进入山西，进攻太原，来实现他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那个迷梦。而当时呢，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将军，他驻守在山西，也是他老家呀，他是定襄人啊。当时他野心勃勃，他制定了将日军放进平型关内加以围歼的决战计划。我把你放进来，你歼灭我，我还不知道歼灭谁呢。所以为此他命令他得力部下，就是傅作义将军，让他担任总指挥，以一个师加2个旅作为总预备队，以8个团的兵力沿内长城啊这个外侧的公路啊向东迂回，企图迂回到日军的

0: 来加以攻击。而当时他赋予我八路军115师的作战任务，就是在平型关东面的山地夹击日军，断其后路。当时啊，我红军呢、刚刚改编呢、还没改编完成呢、中国共产党人抗敌抗日心切啊，奔向抗日战场了，边开进边完成改编，率领大部队冒着大雨，那时候九月初下雨啊，这个路啊它也不好走，走一段修一段，走一段修一段。那么9月20号八路军第115师就进到了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命了，部队是待命了，115师师首长可就顾不着休息了，干嘛呀？去看地形去。行军打仗不是说离不开地形吗？啊，有地图，有地图那是什么？那是平面的，叫立体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啊？到前线去了。到了前线一看，当时我军呢，准备在桥沟设下埋伏圈。后来改了。为什么？因为认为桥沟的北面呢，太陡峭了。日军他猴子，他根本爬不上去，最后放弃了在那里设伏的打算。啊，那在哪设伏？在桥沟以东，在东河南镇的两侧设伏了。你别看这里啊，南北沟岸比较平坦，啊，附近有一个制高点叫老爷庙。但是这个老爷庙可起到卡口制谷的作用。那么从地形上看，这里是好进，但是可就不好出啊。你进得去，你未必出得来。所以我八路军115师的首长就在这儿，我就在这儿打日军。干嘛？四个字儿：瓮中捉鳖。
1: 两军对垒，地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充分利用地形的有利因素，就能大大促进战争的胜利。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利用优势地形打赢的第一场伏击战，参战的八路军115师是一支经历连续作战正在改编之中的部队，人困马乏，装备落后，而面对的敌人则是日军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号称日军钢军。然而八路军并没有被强敌吓倒，而是充分利用地形因素，发挥兵力集中的优势，最终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日军王牌军，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了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士气。那么在这场以弱胜强的对决中，八路军究竟如何利用有利地形沉重地击溃了日军？
0: 担任这个平型关作战任务的是日军第五师团，这个师团长叫板垣征四郎。这个板垣征四郎是一个侵华急先锋，1931年9月18号918事变，日本打响了侵华的第一枪，就是他策划的。而他现在率领的板垣这个第五师团呢，是日本陆军最早的七个师团之一，他这一个师曾经击溃国民革命军30多个师，他号称什么钢军之称啊。哎，这个日本这个第五师团呢、也就是板垣征四郎指挥这个师团，号称钢军。那么从军事角度讲，按道理啊，板垣征四郎你是科班出身呐、他是个中国通，在平型关这样的地形条件下作战，你应该谨慎一点呢，是不是啊？投石问路啊。但是 前期作战所谓刚军的辉煌历史让他可就冲昏了头脑，利令智昏。他认为中国军队已经不堪一击了，吓破胆了，我们现在大日本皇军可以唱着歌大摇大摆的就可以进入太原城。这个军队啊，就怕交军，交军必败啊。可就歇菜了，他走进的不是太原城，而是进入了平型关这个瓶子的葫芦这个瓶颈里了，可就钻不出来了。9月25号凌晨啊，我八路军已经进入了埋伏圈了。5点半，当时副师长聂荣臻元帅一声令下啊，打！所以等到板垣征四郎的第21旅团、第42联队的一个大队，还有运输他补给的他第6兵站的2个中队。进入埋伏圈了，杨德志指挥的第685团第5连的连长曾贤胜接到命令，率先发起了攻击。这个曾连长啊，身用手榴弹一下子就把这个敌军末尾的这个汽车给炸毁了。你想那条路只能通一辆车呀，一贯出入错车都错不开，你后边那个车一旦被炸了，那就等于后路被断死了。所以我八路军就开始啊奋力冲杀。敌人慌了，看到那个老爷庙了，制高点了，就与我争夺老爷庙制高点。杨德志将军立即下令向全连传上命令，占领附近的每一个制高点，一定占领并守住，不许鬼子占领。当时我八路军武器差，射程短，这个冲锋号啊基本就没断过音儿啊，战士们就挥舞着大刀跟日军可就拼杀起来了。客观地讲，日军这个单兵作战能力太强了，这是我红军改成八路军经历过第一次这么激烈的战斗啊。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杨勇将军686团的副团长杨勇将军，他带领3营去争夺这个老爷庙啊，冲入这个公路之后啊，这个部队伤亡太大了，有一个连的干部几乎全部阵亡。杨勇和3营营长啊，拿着刀啊，拿着刺刀啊，就拼杀，他们自己也负伤了。到今天，平型关一带老百姓还传着杨勇将军当年在这里跟那小鬼子拼过刺刀的过程。那么在争夺老爷庙的个白刃格斗中啊，这个日军的飞机可就过来了。过来之后一看，双方打成混战了，扔谁啊？扔炸弹炸自己的人怎么办？所以转了一圈走人。我八路军115师毙伤了大量的日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平型关大捷出的之后啊，这一战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可把八路军给打出名了啊。原来啊，山西的老百姓根本瞧不起啊衣衫褴褛的，那几支破枪，那子弹那里还拿高粱杆硬冲子弹，缺弹少药的，能打仗吗？但是平型关大捷之后，打出了八路军的威名， 那问题是这个大街从地形角度讲呢，就是日军走进了孙子所说的那个挂地。请看大屏幕，孙子在地形篇讲过，挂行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反不利。什么意思啊？孙子讲，在挂行那种地形条件下，如果敌人没有防备，打没问题，一定会取得胜。那如果敌人有所防备了，你就没有取胜的把握了，弄不好你都回不来了。所以这种地形啊不利啊，千万千万小心在意。说白一点儿，孙子这个挂地就是我小时候玩的憋死牛那个游戏。什么叫憋死牛？进去顺利，出来可就难了。
1: 抗日期间，抗日名将左权率领八路军在山西境内的乱石沟三次设伏，沉重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疯狂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这次战役生动地体现了左权将军的指挥才能，也充分地展现了八路军寸土不让、拼死抵抗的作战决心。那么，左权将军是如何将日军三次围剿在同一个地方的？孙子兵法对利用地形作战的解读还有着怎样的精彩之处呢？
0: 左权将军生于1905年3月15号，他是湖南醴陵人。左权将军行军打仗，行家里手。红军时期，他作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参加过强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等有名的作战。这个左权打仗啊，有勇气，更有谋略。他是大胆不失谨慎，小心藏着杀机呀。我就讲一个他三伏乱石沟的故事。左权将军亲自带领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开赴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到那儿去了。有一次，他率领部队在这个邯郸到长治的公路的咽喉地带乱石沟伏击了日军，出其不意的重创了日军。这仗打来之后啊，大家高兴，重创日军是个好事啊，凡是当兵就想打仗，打仗就想打胜仗啊，是不是啊？大家可就乐坏了，开心。但是乐可是乐呀，四个字儿，别说乐极生悲啊。大家在开心过程中，一些人可就产生了骄敌的思想，骄自满，说日军行，还不过如此吧？哪有传的那么邪乎啊？他不也不是一个脑子两条腿吗？被让我们打败了吗？几十个人撂在那儿吗？有什么呢？结果这一轻敌不要紧，很快付出了代价。特务团的新编营不久就遭到日军报复性的袭击。一个连呐，啊，100多人呐，剩下没几个了，伤亡很大。这个新编营的宿营的地形按道理讲非常非常的有利于我军啊，因为这个地形就是孙子所说的挨地啊。什么意思啊？这种地形我要如果先占领了制高点，并用重兵来把守，一点问题没有啊，这么好的地形。结果呢，又以麻痹大意被对方夜袭给钻了空子了。

这当时左迁干嘛？左迁正在睡觉呢，下半夜了，电话铃滋儿家响着，咯啦啦啦响，响起来之后，左迁一个机灵，听老前辈讲啊，啊，行军打仗怕什么？就怕下半夜来电话，那事儿肯定不小。左迁一下子听说这事儿了。啊，急急忙忙的，50秒内不到1分钟，穿戴完毕，带着警员就到了特务团去了。然后呢，召开会，当着全团全连以上的干部，啊，劈头盖脸把那个团长、政委啊、政治部主任啊，给训斥了一番。啊，你马匹大意，啊，你们才打几仗啊？啊！这些战士们都是经过长征过来的，啊，都是金豆子，没有了他们怎么抗日啊？没有抗日力量，大家不成了亡国奴吗？当当当当，大家谁敢说呀？都是自己错了。然后左先生，你们全升格反省，全团整顿。特务团整顿了，这个左前就琢磨了，他不能光气愤呐，他报仇，我得报这仇。那么报仇，寻找战机，还他就真就寻找上战机了。有一次，他得到日本人有一批军果从黎城运到潞城，哎，左先生这是个机会。决定第二次设伏乱石沟，还在乱石沟设伏啊。他的想法一出来，大家大吃一惊。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啊，你怎么还能设伏呢？敌人他妈他傻呀，他违反军事常规常识常法常情，他吃过一次亏还能在这吃亏吗？我军的优良传统之一，在打仗之前发挥军事民主啊，所以大家就说七嘴八舌，左迁就静静的听着，然后笑着跟大家说：“你们担心的、想到的这些事儿，我们的敌人他也一定会想到，他一定不会想到我会第二次设伏乱石沟，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家一听还有道理，这个事情就从中可以看出这个左迁将军用兵大胆谨慎完美的结合，而他这句话恰恰符合了孙子的所行的寡行者丢备出尔胜之的观点。在进得去出不来的地形条件下，如果敌人没有防备，取胜毛毛雨，洒洒水，所以左权的战法很快得到朱德、彭德怀两位老总的大力支持，没问题，打。所以左权呢，先用一个八路军的加强连，干嘛呀？在地方部队的配合下，虚张声势猛攻日军的黎城兵站。

0: 几天之后，他又用马车向长治运送弹药。左权一看，哟，可以呀、啊，那好吧，我不设伏，我对不起你啊。于是第三次在乱石沟设伏，让特务团团长牛国丹让本人给我口都给我把住啊。结果我又取得了胜利，三伏乱石沟作战。左权将军之所以取得胜利，两个原因：第一，善于逆向思维，不按常规出牌，不按常规用兵。左权将军是根据战场环境的变化，根据具体的客观情况的变化进行作战部署的。那么他就这个战法，这个用兵的谋略就符合孙子他的一贯思想，虽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二，左权将军善于处理胜利与失败的关系，取得了胜利不骄不傲，不忘乎所以。左权将军在乱石沟的战法就是孙子挂行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有备出而不胜，难以反不利。孙子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地形是死的，人是活的。战场上最重要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孙子这句话，挂行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有备出而不胜，难以反不利。这个观点精髓之所在就在这里。
1: 行军作战中，拥有好的地形条件则会增大取胜的把握，但是在作战前还应该注意的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即便拥有好的地形条件，没有良好的作战谋略，也会吃到败仗的苦果。十六国时期，除东晋政权之外，华夏大地还存在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政权，这些政权之间纷争不断。公元409年，东晋大将刘裕率军攻打南燕都城，而此时占据有利地形的南燕君主慕容超根本不把强敌刘裕放在眼里，最终导致亡国被杀。那么慕容超在战场上犯下糊涂事，给予后人怎样的警戒？同样，孙子兵法又会给予怎样的解读？请继续收看品读孙子兵法第四部第三集，利用地形巧克敌。
0: 我讲一个战例，南燕皇帝慕容超就挂在了地上了，犯了无备之错。这个战例是怎么回事呢？我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409年，东晋将军刘裕率大军来呢攻打总是向东晋进行骚扰的南燕军队。刘裕可是个狠角色呀，打仗有一套。他曾经率领东晋部队收复了洛阳长安，在南北朝时期建立了宋齐梁陈第一个朝代宋。他废掉了东晋皇帝司马德文，建立了宋，所以他可以称为南朝第一人。在当时他算个军事家，此时他率军征讨南燕，志在必得。可是他最担心不是南军的厉害，而是他有个心病啊。什么心病？就有个挂地大仙山。大仙山在哪儿啊？大仙山在今天山东的临朐。史书记载，崖本峭去，石径幽微，进得去，出不来。用孙子的观点，这是个挂地。

如果南燕军队在这里设兵防御，阻击刘裕的军队，刘裕啊还真的凶多吉少。可是南燕这个皇帝慕容超啊，是一个好大喜功啊，认为自己啊兵强马壮，你东晋军队过来，完全我可以把你消灭。于是召开了作战会议，讨论对策怎么消灭他。这个时候有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叫征虏将军公孙武楼，他提出一个战略非常好，他说晋军势力强大，志在必夺啊，我们应当凭借大仙山之险，坚壁清野，断敌粮道，再派左将军段辉迂回到敌人后裔，视情况袭扰对方，这样呢等到敌人粮草断绝之后，我再趁敌掩杀，前后夹击，东西并进，东晋必死无疑。公孙武楼的建议啊够毒的。方才说了，刘裕怕就怕这手啊，可是这个慕容超啊他却不以为，我兵强马壮用不着多虑了，没有采纳公孙武楼的建议，不仅没有在大仙山设兵防守阻击敌人，而且把在外边的两个地方莒县和梁父的驻军撤了回来，收拢兵力，从军事角度讲使得南燕的防御没有弹性了。你应该利用莒县梁父这些支撑点，不断的疲惫杀伤消耗对方，然后趁机主力再打击敌人啊，你没有弹性了。却固守，这就犯了兵家大忌。于是让刘裕兵不血刃，没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刘裕最为担心的大仙山。说刘裕这个时候他高兴死了，大喜，士气高昂，余粮不断，我们没有粮草的供应的后顾之忧了，这场战必胜无疑。果然双方决战之后，晋军大败南燕军队，斩杀段辉等数十员大将，慕容超啊就逃跑了哦，逃进自己的都城闭关不出。刘裕将军队将南燕的都城团团围住，第二年春天攻破了城池，将慕容超压到了建康，就是东晋的都城，最后斩杀。同样是挂帝，南燕呢他没有利用好，而我115师在平型关挂帝做了充分的准备，取得了平型关大计。同样是挂帝，左前将军利用敌

0: 慕容超不重视大岘山的防御，没有准备，结果落一个啊身死国亡，这么一个下场。那么这个三个例子讲完之后，再回到孙子卦行者，第五辈，出而胜之，第九辈出而不胜，难以反不利，这句话精髓不就在这辈子吗？就这个辈子决定卦地是否真正成为进得去出不来的地形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也讲，也就看出进一步证明孙子在虚实篇讲的这个观点胜可为也的正确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啊，老子有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天爷啊，对谁都一样，没偏没向。地形对谁都一样，人不一样，地形的作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这就叫一切尽在人事。那么尽在人事，利用地形打仗如此，而带兵爱民更是如此，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我们下次再说。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表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6: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7: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2: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十四集。布里斯坐上了艾琳娜的汽车，来到一个街角的咖啡店，他们要了两杯卡布奇诺咖啡，就在一个角落坐了下来。布里斯注意到风姿绰约的艾琳娜今天穿了一条墨绿色的天鹅绒连衣裙，真像是下凡的仙女那样美丽动人。布里斯讨好地说，
11: 感受吗？您今天真是太美了，我想这样打扮不是为了我吧。艾琳娜四周环视了一下，享受着那些男士炽热的眼光，他矜持地点了点头。
10: 皮特先生，这么急着把您请出来，是因为你的那件事情。
11: 原来，艾丽娜通过她的信息渠道打听到了服装的消息。
10: 在巡展会最后的服装走秀里，将展示一件极为珍贵的、世界唯一的鸿雁公主服。既然知道艾琳娜的特殊身份，布里斯对她的每一句话都要琢磨一下。布里斯问道，
11: 什么样的公主服能是世界上唯一的？布里斯可以感受到眼前这位美女对那件衣服有一种莫名的憧憬和渴望。
10: 是的，公主服，它将是每一位女士的最爱。
11: 那么，那件衣服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它是整个奢侈品巡展会里最重要的一件？

0: 东西。
1: 那要看在谁的眼睛里和用什么来评价了。我的回答是的，这件事情嘛，必须由我来完成。艾琳娜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在下命令。布里斯奇怪地看着他问，
0: 你说什么？必须由你来完成？艾琳娜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口气有些问题，马上又妩媚地微笑起来。
1: 我的意思是，既然是女性的服装，那么我就是最好的人选。具体完成这个单一的任务，不是更好吗？
0: 那就交给你干了，留下这个头功给你，行了吧？
1: 艾琳娜眯着眼睛瞟了一下布里斯，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惊奇的样子。于是布里斯重申了一句：
0: 艾琳娜，这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我答应过公主的。
1: 是的，这个任务还是由我完成为好。
0: 难道就没有一点别的意思？布里斯对他挤了一下眼睛，看布里斯在逗自己，艾琳娜也笑了。
1: 刚才联系你，我还担心又被你拒绝呢。
0: 不是我拒绝，是见到布里斯有些吭吭哧哧，艾琳娜有些恼怒地摆了一下手。
1: 哦，我明白，是那个丫头。布里斯也假意恼火地说，
0: 她把我当作她的王子，你知道吗？这是什么意思？
1: 哼，公主嘛，自然居高临下，你就听她的吧。
0: 要知道，我只是公司的高级雇员，又没把自己卖给她。
1: 见艾琳娜捂着嘴笑了起来，布里斯又继续对她说，
0: 你亲自出马我还是不放心，派两个 U 盘协助你吧。艾丽娜没想到布里斯还提了这个提议，一开始吭吭哧哧的想拒绝。
1: 啊，有我一个就行了，我有自己的人。
0: 我们骑士的原则向来都是来无踪去无影，不能到现场的。既然你要亲自前往，我还是给你派两个助手为好。
1: 这样不就违反了不能逆向交往的纪律吗？
0: 这两个人你认得他们，可他们不认得你，就是我在网店里认识的那两个女孩子，现在已经是我第七系统的 U 盘了。艾丽娜琢磨了一会儿，对布里斯妩媚地笑了笑。
1: 好吧，谢谢你的好意，要不是你上次的拒绝，我可能都爱上你了。旁边的桌子围着六七个女孩，听他们讲的语言又像是德语又像俄语。布里斯指着他们对艾琳娜说，
0: 看那几个肯定是留学生。那些人热烈地讨论着什么，虽然他们的英语说得并不流畅，听起来那些内容倒是很有诗意。只见一个小个子姑娘说，
1: 那时候埃菲尔铁塔是绝对没有的，卢浮宫嘛，也完全不是现在的用途和内容。
0: 一脸雀斑黄头发的女孩子看着远处说，
1: 那当然，在福楼拜先生的小说中，以阁楼灯火为航标的船长在塞纳河上再也不会见到了。
0: 只听一个尖嗓子的声音争论道，
1: 回想起作家书中的描写，那些坐着轻便马车在香榭里舍大道上兜风的共和国女人，当然和现在的女士们是很不相同的。
0: 这几个女孩子是巴黎一所大学文学院的留学生，都是北欧人，两个瑞典女孩，三个芬兰人，一个挪威姑娘。她们十分崇拜法国的历史和文化，所以经常在一起讨论法国古典文学。艾丽娜转过身来对她们几个说，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巴黎，巴黎就像是一座文学的宝库，也像一个巨大的美术馆。巴黎有最奇妙的音乐，还有独一无二的建筑。 很多人喜欢十分抽象的蓬皮杜中心，可是还有人偏好小桥流水的莫奈印象，一些人愿意去枫丹白露那种深宫静院探幽揽胜，更有人嘛对丽都红磨坊的香艳表演流连忘返。
0: 几个学生中的一个女孩子问道，
1: 漂亮的小姐，你喜欢什么呢？
0: 艾丽娜回答说，
1: 我嘛，喜欢在阳光温暖的下午什么也不做，就喝一杯露天咖啡，当然了，一定要在塞纳河的左岸。
0: 学生们一致地问，
1: 哦，为什么？
0: 艾丽娜撩了一下自己的长发回答说，
1: 你们难道不知道左岸一词是代表着优雅浪漫和艺术的巴黎吗？女生们相互看着一下子笑了。布里斯听着艾丽娜的这番话，心里不由地赞叹道，
0: 艾丽娜的学识和她的风度怎么也不能是公主他们描述的那种人吧，不能光听那几个少年的一面之词。
1: 这时布里斯看到从门外走进来两个健壮的非洲裔年轻人，他们披着已经过时的皮大衣，浑身的酒气，手里拿着酒瓶挑衅地晃悠着。进来以后，一个人就靠在咖啡店的门口，另外一个人在紧挨着布里斯他们的那张桌子旁坐下了。
0: 咖啡店的灯光很暗，可布里斯隐约地看到那个人从自己的大衣兜里摸出手机拿在手里，一边看着艾丽娜在对她比划着什么。这时就听到一个女生惊叫了起来，
1: 啊，都！只见那个年轻的男人砰的一下站了起来，大声地喊着，
2: 你们都让开，我找的是他。
1: 那男人从腰里猛地拔出了一尺长的刀子，挥舞着向艾丽娜砍来。布里斯把他往自己的身后一拉，举起旁边的凳子向那个人扔去。挥刀的男人本能地躲开，布里斯一看不好，拉着艾丽娜也转向旁边的桌子。那个家伙紧追不舍，照着布里斯一刀就砍下来。布里斯把那张咖啡桌向前一推，咔嚓一声砍下去一个猪脚。这时候整个咖啡店里乱成一团，桌子上的奶罐咖啡杯噼里啪啦地掉在了地上，人们大呼小叫地拥挤着向门口跑去。门口那个凶徒立刻也挥舞起手中的刀，跑着向他俩砍来。人群又乱糟糟地向后面涌去。就在这时候，离门口最近的那张桌子站起来一个穿着风衣的男子，大声喊了一句，
2: 放下刀。
1: 布里斯当时只是眼睛一瞥，心里想，
0: 这个人会中国功夫。
1: 只见那风衣男子三拳两脚把那个家伙的刀踢飞了，只用一拳就把凶徒打倒在地上。有几个好事的游客举着照相机手机一阵猛拍，嘴里还念叨着，
2: 哦，真酷，太刺激了。
1: 还有些人以为这是在拍戏呢，又放慢了脚步回头观望起来。布里斯看着中间没人，连忙把艾丽娜推了一下，
2: 快跑，向门外跑，快。
1: 艾琳娜三步变作两步地跑向门口，布里斯抡起凳子砸向那个杀手。没想到那个凶徒看到艾琳娜跑了，转身又追了上去。这时艾琳娜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上，那家伙举刀就砍。布里斯的心一下子凝固了，
2: 不好，这下完了。
1: 没想到艾丽娜一个翻身，仰面朝天，就像握着枪一样的举着她的包对着那个家伙。这时一个黑影闪了过来，是那个在门口制服了凶徒的风衣大个子。他举起左臂架住了砍下来的刀，鲜血一下子就从膀臂上流了下来。人们大声地嚷嚷着，
2: 哇，杀人了，天哪！
1: 乱哄哄的。

0: 人们全都跑了出去。只见那个大个小伙子嗖的一下脱下了风衣，把那件风衣转得就像是电风扇，一下子绕住了凶手的刀，还把那个家伙的脸也盖住了。那大个子抬起腿来，一脚就把第二个凶徒踹到了桌子底下，他半边的白衬衫也被鲜血染红了。他嘴里说道：
1: 小姐别怕，没事了。
0: 一边说着一边扶着艾丽娜向门外走去。布里斯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回过头来把那几个女学生护在身后。就在这时，有人大声在喊：
2: 不许动，
3: 警察！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终于，法国防暴警察赶到了，他们端着枪冲进咖啡馆，那两个凶徒从桌子底下爬起来，举着刀就砍向警察，就听到砰砰两声，两个凶徒被击毙了。布里斯把那些姑娘送到咖啡店外，在人群中寻找艾琳娜和那位风衣大个男子，可是连影子都没有见到。一直等到警察把两个凶徒的尸体运走，艾琳娜和那个大个子也没有出现。
2: 布里斯给艾琳娜拨通了电话，他们的 W 女郎早就没事了，她平静地说，
0: 我出了咖啡店，看到警察们已经到了，后来我就开车回了家。
2: 哎，我看你倒地的时候从包里拿出了一把手枪。
0: 我的 Peter， 你一定是紧张的眼花了，平时拿刀叉我还战战兢兢的呢，怎么会有枪啊？是那位高个子男士，他救了我。听着艾琳娜变得娇滴滴的声音，还一口否定她的手里有过什么东西，布里斯就又问道，
2: 听暴徒说那个高个子会中国功夫，你看清了没有那位先生大概的模样？
0: 我都没有谢谢人家，人家就走了。你总是对自己家乡的人感兴趣，他是英国人，好像说过什么吧。
2: 布里斯随即向公主报告了晚上发生的事情，以及艾丽娜自告奋勇去完成窃取公主服的事。公主听了表现十分奇怪，她先是对艾丽娜抢着窃取公主服很愤怒。
0: 这是交代给你的事，为什么要委托艾丽娜？
2: 可是等了一会儿，公主还是平静地说，
0: 不过嘛，既然已经决定了，就交给她去办吧。
2: 对夜里事件的结果，公主表示出毫不掩饰的遗憾。
0: 怎么，那些杀手都死了？为什么没有伤着任何人？夜已经很深了，布里斯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2: 难道公主希望那些恐怖分子杀人？不对，她是有所指的，目标是谁？是我还是艾丽娜？
0: 想到这儿，布里斯不由得打了一个冷颤，他心里嘀咕着，
2: 这个阴森冷血的公主，难道她雇佣杀手要干掉我们？

0: 听我报告的平静状态和听到艾丽娜没有被伤着的态度看来，目标可能是艾丽娜。到底是为什么？看来他们之间的矛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我可要万分的小心了。
1: 布里斯的眼前出现了艾丽娜漂亮的面孔和甜甜的笑容。快天亮了，布里斯忽然又想起了穿黑衣服的大个子。
0: 有些遗憾呐，以我的性格，对有英雄气概的人一定要结识一下的。可是今天，
1: 布里斯已经忘了那件什么公主服装，他心里只是想着，
0: 我一生佩服的就是这种人，他具有坚毅的性格，有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般的勇敢。只要你掉下去，他也愿意陪着你掉下去。我觉得做人就应该这样，就算掉下去又有何妨，要锻炼自己有那种超越常人的笃定。
1: 人类就是这样，他们欣赏世界上那些最完美最名贵的东西，并因拥有它而引以为荣。当服饰不只是为了遮体，珠宝不只是为了点缀，皮具不只是为了装饰，酒类不只是为了饮用，这些生活用品就进入了时尚的殿堂，成为顶级的艺术品，而彰显自己的奢侈以及主人的华贵。巡展会开幕了，布里斯在电脑前面一直观察着。对于这次巡展，他动用了权杖授予他的能力，这样可以用天眼程序去观察世界了。布里斯不断地切换，从各个角度去观看，还可以利用那些参观人的手机来近距离地细看。这是第一次以欧洲命名的奢侈品巡展，展方为了安全起见，在巴黎只展出三天，而布里斯决定在第三天结束之后立刻开始行动。在看到英国的隆重和意大利的夸张表现，法国展商自然也不敢松懈，他们半年前就特意在凡尔赛宫附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作为展览的场地，凡尔赛宫旁边的一所大学的一个圆形体育馆，就是巴黎高定巡展会的场馆。
0: 这个巴黎高定巡展会的场馆面积有8000多平米，围着位于中间高定服装展的梯形台，共设有20几个展示分馆，整个场地布置得极为豪华，同时具有现代气派和皇家的富丽堂皇，像汽车馆、手表馆、钻石、各种高端的首饰，还有什么酒、鞋，甚至手机等，到最后就是那些名贵的定制服装和珠宝模特的梯形走秀台。别以为这只是一次商品展览，恐怕每一件珍品只能看一眼，因为它是私人特意定制的，是那些富豪的私有财产，有的只是在交付之前在你的眼前闪烁一下光芒而已。这次的安保措施比开一次国际首脑会议还要严密，所有的科技手段都用上了，就这样还要求参观者不得携带任何手包、背包，要提前2个小时到场，以便进行安全检查。虽然主办方选择了一个偏僻的地方，那些绿色环保组织和法国的工会还是动员了很多人来抗议。整个巡展会场外围军警如林，天空上还盘旋着直升飞机，参观票价高得出奇，竟然全部售罄。来宾的汽车把凡尔赛宫的停车场都占了一大半。进入高定奢侈品展会的会场，各种品牌商品的宣传画册随意抽取，巨大的电子屏幕在闪烁变换着文字和语言。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土石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草原。

0: 厚重之声永如此见，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伊丽莎白当上了英格兰的女王，但是英国已经被她的姐姐玛丽一世以及玛丽一世的丈夫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给掏空了。国家太穷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大臣格雷沙姆建议伊丽莎白进行币值改革。格雷沙姆的建议让伊丽莎白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这个格雷沙姆简直就是一个经商的奇才。就在这个时候，法国人鼓动罗马教皇宣布伊丽莎白的统治非法，甚至派出秘密杀手要将伊丽莎白给除掉。法国人的用心很明显，就是要将英国变成法国的一个省。菲利二世的英国女人刚死，法国人就盯上了英国。菲利二世绝不容许法国人吞并英国，因为这样一来，法国人就有了更大的筹码来对抗西班牙。赖账的菲利二世很快就得到一笔巨额的财富，美洲大陆跟墨西哥两支运送财宝的船队抵达了西班牙。菲利二世的体内的雄性激素再次激活了起来。这个时候，西班牙跟法国刚刚停战，正在举行和平谈判。法国人借助谈判的机会向伊丽莎白发难，提出了谁是英格兰王位合法继承人的问题。法国人这么一说，一直不承认伊丽莎白王权的教皇跳出来给法国人帮腔。这一次菲利二世没有直接带兵去围攻恐吓教皇，他希望利用教皇的刁难给新教徒伊丽莎白一点颜色，但是他又不想让法国人成为胜利者。现在西班牙需要积蓄力量，而带兵直接攻打法国，胜败则难以预料。再说了，打了很久的仗，现在的西班牙已经在依靠从美洲搜刮来的金银来过日子了。玛丽一世死后，伊丽莎白掌权英国，这个女人一上台就冻结了一切财产，调动一切兵力，就是要让英格兰的财产跟军队完全属于伊丽莎白个人，他是在跟西班牙保持距离。现在法国人既然跳出来，正是西班牙人控制英格兰的绝佳机会。菲利二世来了一招一箭双雕，他给伊丽莎白写信求婚，极尽挑逗之能事，说女王，我是你姐夫，暗恋你已经很久了，你姐姐现在已经死了，你反正也还是单身，现在法国人欺负你，你干脆啊卷着铺盖卷到我这儿来，我们一块儿凑合过，姐夫会给你百般的呵护，无尽的温柔。菲利二世可真可以说是老奸巨猾，老婆死了，现在法国人刁难自己的小姨子，菲利二世

居然舔着脸皮让小姨子嫁给自己。其实在玛丽一世未死之前，菲利二世就对伊丽莎白这个美艳绝伦的小姨子垂涎三尺了。为了西班牙人的利益，为了将英国掌控在自己手上，菲利二世一直佯装着对玛丽一世爱情的忠诚。现在玛丽一世死了，小姨子当上了英国国王，能将这个小姨子搞到手，法国人的算盘就只能见鬼去了。英国人还会继续成为西班牙一统欧洲的工具。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年大汉帝国的一代雄主刘邦死后，匈奴的冒顿单于给吕后写信，说自己是身处碧山绿水的孤独君王，刚刚死了老婆，倍感寂寞，现在呢，你的男人刘邦已经死了，你也一定感到很孤独寂寞。你我二人都是执掌国家的无上君王，我们的结合将是旷古婚姻，这样也可以解深宫寂寞。冒顿单于使用的语言不同，但表达的内容堪称菲利二世那个版本的鼻祖。这两个人呢，情书写的都不怎么样，都是那种恃强凌弱的主，没有一点男子汉的风度跟豪情，骨子里都是野蛮粗俗和不堪入目那一类的。一千多年过去了，菲利二世没有一点进步，伊丽莎白面对菲利二世的无耻感到非常的尴尬。英格兰的国库空虚，根本没有实力跟法国人以及西班牙人对抗，西班牙人与法国人他们的和谈在没有签约之前，王位继承人问题就像是一把利剑悬在伊丽莎白的头上。拒绝菲利二世吗？菲利二世这个花花公子在玛丽一世死后娶的第二个老婆很快就莫名其妙的死了。别看这小伙子整天蹦得欢，到现在都没有一儿半女，没有继承人。菲利二世其实也很着急，娶了两个老婆都相继短命死了，这个问题就麻烦了，身为一个国王没有继承人，这怎么可以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更何况菲利二世要雄霸欧洲，现在很多王公贵族都排队要将娇妻美女贡献给这位雄主。伊丽莎白很快就掌握了一个信息，她很有可能迎娶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女儿。法国跟西班牙争夺意大利的统治权，不断打仗，现在两家坐在一起谈判，一旦这两家联姻，英格兰恐怕真的要消失在西班牙跟法国这两只老虎的婚姻之中。拒绝还是同意呢？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伊丽莎白不想跟祸害英格兰的菲利二世走得太近，这个时候拒绝这个无赖的话，菲利二世跟法国人联姻，法国皇帝弗朗索瓦二世的老婆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将取代自己成为英格兰女王，英格兰也就完蛋了。如果答应菲利二世，这个利用姐姐玛丽一世掏空英格兰国库的主，迟早

菲利二世相处的时间又少，两个人基本就没什么感情。伊丽莎白美艳绝伦又沉稳老练，现在又掌握了英格兰的王权。菲利二世能够娶伊丽莎白，西班牙联手自己的老婆灭了法国人，那只是时间的问题。西班牙跟法国的和谈还在进行当中，伊丽莎白整天守在皇宫等待合约最后敲定的消息。对于菲利二世这个无赖，伊丽莎白打起了太极。你派来的公使说破嘴皮子，我伊丽莎白就是不拒绝也不同意。用句古龙书上的话讲，剑客的剑不出鞘，对手就永远不知道剑客的厉害。现在伊丽莎白的太极战术让菲利二世有点迷糊了，这女人到底是同意呀还是不同意呢？菲利二世也不好武力相逼，毕竟人家是黄花大闺女，还是自己的小姨子，又身为一国皇帝，总得有个时间考虑考虑吗？伊丽莎白正是利用菲利二世对自己永远抱有希望的心态，将自己高高的给吊了起来，吊足菲利二世的胃口。现在欧洲的王公贵族中有一大帮帅小伙排着队跟自己提亲，不吊起来卖很难让菲利二世产生竞争的危机感。西班牙虽然经历了通货膨胀的困扰，虽然打仗到政府破产的地步，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国际上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自己吊着菲利二世的胃口，菲利二世才会在国际事务中站在英格兰一边。只有自己成为合法的英格兰国王，西班牙将来才能得到更多，菲利二世才会卖力地敦促其他国家认可伊丽莎白作为英格兰女王的合法身份。英国人跟法国人交恶，都怪伊丽莎白的父亲亨利八世，当年他不夺走法国皇帝的小老婆，法国人就不会在教皇面前使坏，不承认亨利二世的婚姻合法，也就不会引发英格兰国教的风波。英格兰特使很快就给伊丽莎白带来了好消息，卡托·堪布雷奇合约已经签字，西班牙占有绝大部分意大利土地，法国不得不承认伊丽莎白作为继承人的合法地位。伊丽莎白将西班牙的公使召到宫廷，和颜悦色地说，你回去告诉你们菲利皇帝，我伊丽莎白不能跟他联姻，不是我担心他克妻，关键是我们两家宗教信仰不一样。菲利二世大呼上当，大骂伊丽莎白，发誓要教训一下自己这个小姨子。现在成了合法皇帝，伊丽莎白挽起袖子要大干一场了。首先要解决的是西班牙的通货膨胀带给英国的物价上涨问题。伊丽莎白总结了西班牙通货膨胀的教训，大肆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抑制物价上涨，稳定国内经济。他接受了格雷沙姆的建议，发行新货币，不过是以金币取代银币，这样一来就有效地抑制了物价上涨的势头，恢复了货币信用。为了拉动内需，政府还限制羊毛原料和粮食的出口，同时限制成品进口，以此保护和发展本国毛纺织业和其他新兴工厂手工业，为国家来积聚财富。伊丽莎白知道，现在西班牙控制着海外的黄金白银，这个市场英国一时半会儿还抢占不了。菲利二世禁止黄金白银外流，如果英国不能开采金银，那么推行

金币改革迟早会失败，那样就会出现黄金飞涨的态势。为了有效地平衡货币市场的供应量，伊丽莎白特许成立皇家矿业公司和金属开采与冶炼公司，主要开采金银铜铁矿和磷锌矿。伊丽莎白还授予商人生产硫磺和硝石的专利权。开采金属矿是为了平衡市场对黄金白银的需求，而开采铜铁矿和磷锌矿就有点玩火了。伊丽莎白这是要自己来制造枪支弹药、军械补给。西班牙人殖民美洲都还是那种老式的火绳枪，英国的枪械炮弹就是从安特卫普第三方购买，这些枪炮其实都是西班牙人的淘汰品。要想跟腓力二世争夺海上霸权，成为欧洲真正的雄主，首先就是要改革军械。伊丽莎白督促海军给自己提供一份详细的报告，只有掌握自己的家底儿，才能真正的跟腓力二世对着干。海军的官员们非常紧张地整理统计资料，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海军的资产和负债登记造册，并形成了海洋事业报告。报告非常详细，包括所有战舰的名称、吨位和官兵的数目，每一艘战舰的维修状况、大炮的类型、数量以及粮食储量。报告中还提出，要使舰队恢复到适宜的战备状态，需要多少武器装备和弹药？现在海军的仓库里还有多少库存？要想完全达到战争状态，这一切的一切需要多少投入？伊丽莎白看完了海洋事业报告之后，就陷入了沉思。西班牙的小股部队能够运行千里攻打美洲百年帝国，足见其战舰的先进。从西班牙葡萄牙的冒险家哥伦布达伽马开始，西班牙的战舰就拥有欧洲举世无双的技术。腓力二世的政府一次次破产，却一次次地投入到更大的战争之中。而插手别国内政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战舰能将海外的金银源源不断地运送回国。英国要想武装海军获取更大的财富，出路在哪里呢？英国海军提供的海洋事业报告中有一个信息，让伊丽莎白欣喜万分。英格兰的任何一个地方距海洋都不超过120公里。西班牙人通过暴力搜刮财富，如果英格兰照猫画虎，也可能陷入西班牙那样的经济危机之中。要想让英格兰真正强大，一定要盘活经济，扩大海上贸易。伊丽莎白很快就收到大臣们的报告，西班牙人的强盗行为已经搞得天怒人怨，没有活路的人纷纷落草为寇当海盗。这些海盗肆无忌惮地掠夺英国的进口物资，骚扰英格兰的海岸线。海盗们猖獗的背后是大量的英格兰走私商的勾结，这些走私商从海盗手上廉价地拿到货物，再到英格兰市场去倒卖，价格相当的便宜。除了英格兰，爱尔兰的海盗也把爱尔兰海域搅得鸡犬不宁，连腓力二世都无法容忍海盗的猖狂。腓力二世哪里会想到，自己朝思暮想的英格兰情人遭遇海盗侵扰的背后，实际隐藏着已经拉开的一张大网。这张大网就是要将西班牙的海上舰队击沉。海盗只是伊丽莎白的诱饵，海盗们作为股东参与分红的方案中，还有伊丽莎白承诺的巨额期权分配。

0: 伊丽莎白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正在向遥远而又神奇的东方延伸。腓力二世在豪华的宫殿里进行着单相思，皇家护卫气喘吁吁地跑到腓力二世的跟前。腓力二世正陷入对伊丽莎白的遐想之中，满脑子都是自己正搂着笑意盈盈的伊丽莎白，在翠绿的皇家草坪上深情地对视，眼里流淌着柔情蜜意。皇家护卫的莽撞让腓力二世大为光火，真想把那个不懂规矩的家伙拉出殿外给砍头。
1: 陛下，大事不好了！
0: 皇家护卫将一封信递到腓力二世的面前，信是巴拿马市政议会写的。腓力二世迅速地扫了一眼，日期是1573年2月24日，两三天就送到自己手上，看来巴拿马发生大事了，不然皇家护卫不会那么不知死活地直闯皇宫。腓力二世看着这封巴拿马市政议会的来信，脖子上青筋暴涨，原来白皙的颜色也转为了紫色。腓力二世万万没有想到，英格兰国内的海盗撒野撒到了西班牙的头上来了。
2: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4: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0: 话的心。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5: 了。哎呀，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4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深耕五育并举，培育全面发展时代新人。
1: 7月14号，行署党组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至，锡林郭勒贝族特色好物静待游客选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锡林郭勒盟坚持五育并举、融合育人发展理念，不断优化教育教学布局，深耕铁美劳心教育，创新育人模式，丰富育人载体，全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新闻融媒记者陈雨桐、史梦超、张建新报道。
3: 在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各类艺术课程有声有色，全方位丰富学生校园生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德育副校长包玲玲
4: 扎实落实学生每天校内外2小时体育活动要求，同时呢，通过大课间活动、特色校本课程以及校内赛事、美育节、体育节等多种形式，不断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3: 依托地域特色，锡林郭勒盟不断探索五育融合育人新路径，推动传统文化与校园美育、课堂教学深度融合。来到东乌珠穆沁旗第1中学的音乐教室，学生们正跟随老师学习蒙古族长调。东乌珠穆沁旗第1中学学生阿依莎：
5: 我觉得学这个不光是学会一门技能，它更让我静下来了，需要特别有耐心。老师还给我们讲了很多，让我觉得我唱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有故事的，对我的课业学习也有帮助。
3: 从艺术到劳动，从课堂到操场，锡林郭勒盟以一项项扎实举措将五育教育落到实处，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通过举办中小学生高水平合唱节、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大赛、美育教师教学技能展示等活动，以活动育人促多元发展，并在全区首次推广小学4-6年级学生体质健康抽测模式，打造小初高全覆盖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系统，年内获全区教育系统各类赛事特等奖2个、1等奖17个，蒙教育局获优秀组织奖6次。目前全盟德育引领、智育固本、体育强基、美育润心、劳育力行的育人格局初步形成，学生综合素质显著提升。锡林郭勒盟教育局副局长马海峰：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资源整合与内涵建设，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更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2: 新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7月14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21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4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9小场所、1老1小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层建筑等风险点位和危化品、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等全链条，常态化、清单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防患于未然。要高度警惕当前防汛形势，细化应急预案，补齐防控短板，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强调要立足我盟实际，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扎实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财政科技投入优化提质等工作，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其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做到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

0: 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转化为解放思想、破解难题、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毛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7月14号，行署2026年第19次常务会议暨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会议召开，毛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研究部署了我盟重点领域打非治违有关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要求，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闭环，重点整治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问题，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倒逼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会议研究部署了我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拓展事宜，强调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既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更是关乎长远发展的战略命题，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充分发挥西盟地域空域广阔、应用场景丰富、能源资源富集等比较优势，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以项目招引夯实发展基础，以场景拓展赋能千行百业，力争早日破题、多结硕果，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开发区建设等事项。
0: 7月13号，文明互鉴、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保护利用暨中国边疆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正蓝旗召开。新闻融媒记者陈雨桐、石梦超、杨小旭报道。
2: 本次学术研讨会为期3天，参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首先深入原上都遗址核心保护区、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开展实地踏查，大家沿遗址步道实地勘察都市格局、遗存风貌，细致观摩馆内出土文物，深入了解原上都遗址历史价值与保护现状。随后的研讨会上，中央民族大学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领衔一众国内外知名学者依次登台，带来多场高水平主旨学术报告。中央民族大学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
3: 我们又一块有过一些研究，让他们来一起来商讨一下原上都遗址如何保护、如何利用，边疆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如何在这个具体的研究当中让它展示出来，这样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2: 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考古文博领域的专家学者、高校科研院所研究人员齐聚一堂，对原上都遗址保护利用暨中国边疆考古学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刻研讨。
4: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1: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这场草原盛会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民俗赛事及文旅活动，也为锡林郭勒特色农畜产品搭建展销平台。眼下本地特产商户加紧备货宣传，多款地道草原好物静待各地游客前来选购。新蒙融媒记者王秀敏、张伟涛、方明报道。
5: 走进锡林郭勒盟牧人奶娃娃直营店，浓郁醇厚的奶香扑面而来，奶皮子、奶豆腐、奶酪、牛肉干等特色货品整齐摆满货架，工作人员忙着整理货品、分装打包、查验品质，门店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推介草原特产，拓宽销路，让更多人尝到正宗的草原风味。锡林郭勒盟牧人奶娃娃直营店店长张慧敏：
6: 我们也打造了400多款产品，承载着咱们草原传承老味道，也兼具新潮创新口感，同时也为外地来的游客准备了各式精美礼盒、伴手礼，让他们一站式购物，将奶娃娃独有的草原辽阔与温柔尽数带回家。
5: 锡林郭勒盟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旗舰店是本地农牧产品特色名片，店内汇聚优质奶制品、精选风干牛肉、毛毡手作

0: 草原主题贺卡等文创好物，游客在这里就能一站式购买草原人文特色礼物。今年纳达慕期间还将在会场设置专属美食品鉴区，供游客现场品尝特色美食。绿园萌萌乳制品负责人白小雪：
1: 今年我们也是在纳达慕做了品鉴活动，奶食品大概带的是12种左右，我们还在现场带了10类的饮品，比如说我们的奶皮子酸奶，还有游牧小锅茶。
0: 眼下各色草原好物整装待发，将借着纳达慕文旅热潮向八方来客传递草原醇厚风情，持续擦亮锡林郭勒特色农畜品牌名片。
2: 7月13号，大型原创情景史诗蒙古马斯基牧歌在锡林浩特马文化演艺厅成功首演，剧目采用沉浸式舞台表演，全方位展现蒙古马精神与草原风情，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旅视听体验。该剧将于7月16号正式公演。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王来、王淑荣报道。
3: 首演现场气势恢宏，氛围感十足。这部剧目由国内一线艺术团队倾力打造，以草原四季变化为主线，分为冬风雪归途、春马背家园、夏敖包挚爱、秋金色礼赞四大篇章，生动诠释蒙古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内核，立体展现了新时代草原人民的幸福生活图景。为打造沉浸式观演体验，锡林浩特马文化演艺厅全方位升级，剧场配备120米长、1200平方米弧形 LED 剧幕，结合雪花、干冰等环境特效，打造国内领先的室内全景沉浸式舞台。全剧时长60至70分钟，集结200名演员、140匹蒙古马，融合光影、威亚等多种舞台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草原四季风光。锡林浩特市居民薛先生：
4: 整场演出特别震撼人心，尤其是蒙古马奔腾驰骋的场面特别壮观。通过春夏秋冬四个篇章的故事，我沉浸式领略了草原的四季之美，也深刻感受到咱们草原浓厚独特的文化魅力，特别精彩，值得一看。
3: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慕即将举办，届时马文化演绎与草原盛会相互融合，进一步激活本地文旅资源，为全蒙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5: 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雷明报道。记者从7月14号锡林浩特市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锡林浩特纳达慕先壤音乐节将于7月24号至26号在纳达慕风情园启幕。本届音乐节以破晓为主题，阵容重磅，形式新颖。活动现场设置旷野、战国、扑光三大特色主题舞台，集结国内优质乐队与实力音乐人，呈现风格多元、质感极致的沉浸式音乐现场。据了解，音乐节将草原 IP 纳达慕与青年潮流音乐 IP 欣壤深度联动，是锡林郭勒盟盘活优质文旅资源，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助力草原文旅品牌破圈升级的创新实践，对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丰富全域文旅业态具有重要意义。发布会上，主办方代表现场签约，标志着本次音乐节项目合作模式正式落地启动。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锡林郭勒。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

0: 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假。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季：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 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6: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6: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 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8: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7: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8: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2: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3: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4: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3: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5: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6: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5: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6: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5: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7: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 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四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8: 台风八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榆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5: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7: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5: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4: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5: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4: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5: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4: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5: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1: 3、2、1，点火！
22: 怒放结果，烈日再升，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6月初二，呼和浩特晴，31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
1: 录音测计，内蒙古产业转型引来民企国家队；
0: 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2次主席会议；
1: 位居全国前列，内蒙古民间投资跑出双优态势；
0: 团结路上幸福长，马铃儿遥响幸福歌；
1: 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区外志愿者出征；
0: 自治区16运橄榄球项目比赛开赛。
1: 请听详细内容。内蒙古台消息，7月14号，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辞，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高云龙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全国知名民营企业走进内蒙古共商发展大计，共促合作共赢，既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也是汇聚民企力量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坚持创新驱动，争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奋进者，促进良性循环，争做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干者，夯实经营根基，争做企业治理现代化的领跑者。包刚说，当前全区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重点推进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算力、合成生物、稀土、乳业、草业等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体现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诚邀广大民营企业到内蒙古投资兴业，我们将持续为企业打造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的环境。会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齐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向东，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潘刚，全国工商联常委、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燕做交流发言。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研究院名誉理事长、国家信息中心原党委书记、常务副主任杜平做主旨演讲。全国工商联和自治区有关领导、部分省区市工商联负责同志，担任全国工商联13届7次常委会常委的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和受邀前来参会的企业家，全国工商联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直属商会及行业委员会代表、自治区有关部门、盟市相关负责同志等300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期间还将围绕自治区重点产业开展专题推介活动。
0: 请听录音测计，内蒙古产业转型引来民企国家队，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吕亚轩、陈媛媛、梁爽采制。
3: 7月的清晨，绿意涌动，活力奔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家带着项目、带着期待、带着诚意汇聚一堂，共同感受内蒙古的发展热度与合作诚意。甬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立钊难掩兴奋，他的企业已与内蒙古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而此次大会让他看到了更大的可能。
4: 这一次我们在内蒙古落地节能环保装备制造基地，不单为我们企业节约了这个物流成本，这个运营成本，还可以再取得当地更大的支持。我们跟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乌兰察布都有很大的密切的互动。
3: 一番话道出了众多参会企业家的共同心声，这不仅是交流的平台，更是合作的起点，共赢的契机。活动现场，全国工商联常委、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总裁李燕同样感触颇深。2009年至今，齐鲁制药累计在内蒙古投资超过80亿元，产值330亿元，建成呼和浩特、呼伦贝尔两大生产基地和先进研发中心，带动4000多人就业。生物源植保产品产能全球最大。李燕。
5: 未来齐鲁制药将为内蒙古打造全国领先的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奉献更多齐鲁力量。
3: 立足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近年来内蒙古发展现代能源经济势头强劲，新能源装机规模超1.7亿千瓦，煤制气、煤制烯烃产能全国第一，牛奶、羊肉、牛肉产量常年稳居首位。独特的资源禀赋与扎实的产业基础正加速转化为投资热土的发展盛世，产业迸发活力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有力托举。今年1月1号起，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实施，从立法层面破除隐性壁垒，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

0: 专心发展。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史胜平：
1: 自治区工商联将分化与全国工商联、各直属行业商会、各省市工商联、外部商会协作，持续搭建多层次对接交流平台，引进更多优质民营企业到内蒙古投资兴业，助力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7月14号，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2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魏国南、张磊、杨杰、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政协专委会四库信息共建共享工作方案和自治区政协提案审查工作细则、提案办理绩效考评办法修订稿、重点提案遴选与督办办法修订稿及内蒙古政协应用型智库专家履职考核管理办法。会议提出，要建好用好四库平台，持续更新完善信息内容，为调研协商、议政建言提供基础支撑。要引导委员围绕自治区15/5规划纲要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提高提案质量上下功夫，深入调查研究，着力打造精品提案，为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参考。
3: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7月14号，自治区政协汉末送华诞，同心启新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开展。部分驻区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委员及自治区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参观展览。本次展览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作品或丹青绘山河，礼赞时代巨变；或笔墨抒情怀，弘扬红色精神；或写意送初心，彰显团结奋进风貌。深情回顾了党的奋斗历程，充分彰显了人民政协始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担当。
2: 今年以来，内蒙古民间投资持续跑出高占比、高增速的双优态势。1至5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民间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50%，位居全国前列。请听报道。
3: 位于呼和浩特经济开发区产业园的钜瓷科技氮化铝电子陶瓷生产基地，项目174条生产线近日全部投产。企业生产的氮化铝微米粉是高端电子产业关键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生产高导热基板，覆盖家用电子、半导体装备、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作为呼和浩特市重点引进的一家民营企业，企业投资8亿元建设氮化铝电子陶瓷生产基地。钜瓷科技董事长管军凯：
4: 今年也会继续投资，下半年有8条线的投产，2027年、2028年这两年的也会持续投资，我们会投到将近30条线，估计整体产能会达到3000吨左右的一个规模。
3: 今年以来，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落地实施，自治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印发。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投融资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系统发力，着力破解各类经营主体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通辽市科左后旗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全速推进项目提质提速。康臣药业内蒙古中药智能制造产业升级项目7月6号完成主体封顶。康臣药业内蒙古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负责人王晓明：
5: 该项目从立项到封顶，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鼎力支持，专班对接，靠前服务，在审批流程、土地协调、水电配套、交通用工等方面，帮我们打通了一个又一个堵点。这种高效务实的政务环境和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让我们企业能够心无旁骛抓建设。
3: 依据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2026年今年内蒙古统筹500亿元政策性再贷款额度，其中 专项安排9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定向投放新能源、现代农牧、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政策出台以来，全区累计投放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167.3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54.02亿元，撬动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中小微市场主体超10000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李兆宇：
6: 统筹用好专项债券、政策性金融、瑞慈等工具，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十条举措，持续简化项目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民间资本发展堵点难点得到有效解决，引导民间资本更多投向实体经济，推动民间投资实现量稳质升。
3: 在辽阔的草原上，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以天为幕，以地为台，把精品文艺节目、真挚为民服务、淳朴草原精神带到群众身边。一代代乌兰牧旗队员扎根草原，坚守基层舞台，用热爱与坚守点亮牧区文化生活。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马铃儿遥响幸福歌，由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杜建伟采制。
7: 在伊金霍洛旗苏布哈草原上，伊金霍洛旗乌兰牧旗队员们倾情演绎舞蹈《马铃儿遥响幸福歌》，灵动的舞姿、昂扬的风貌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台下牧民看得津津有味，掌声不断，不少小朋友被舞蹈打动，演出间隙跑到草原上跟着节奏模仿舞姿翩翩起舞。演员们一招一式尽显草原风情，生动勾勒人马和谐共生的画面，每一段旋律、每一个动作都饱含对草原的赤诚热爱。伊金霍洛旗乌兰牧旗队员苏日图：
8: 马背上的感觉，然后拿铃铛就摇那个走马，快走马走的时候就身上带着铃铛，然后铃铛啧啧啧啧啧啧啧那种响，就差不多每个动作也得都练，就假如这个推上这个膝的一个动作，每天都练这一个东西，就一上午就练4个八拍或者2个八拍。
7: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为找准舞蹈韵律、抠准细节动作，队员们反复打磨、刻苦操练，以极致匠心打磨每一段舞姿。凭着这份精益求精的坚守，作品斩获佳绩。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选中，《马铃儿遥响幸福歌》以98.89分高分拿下全国第一名。草原文艺与乌兰牧旗的奋斗风采走出北疆，登上全国舞台，荣誉归于舞台，初心扎根草原。作为草原文艺轻骑兵，乌兰牧旗打破剧场局限，深耕牧区一线，贴近群众，把文艺盛宴送到草原旷野牧民身边。伊金霍洛旗乌兰牧旗副队长徐小平：
9: 真的是以天为幕、地为舞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本来其实我们都是来自于农村牧区的孩子，继续扎根到这片沃土。
2: 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区外志愿者7月14号出征，500多名志愿者将奔赴区外，走上基层岗位，开展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赵舒冉的报道。
10: 今年自治区从区内外各高校招募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奔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山西、黑龙江、吉林和辽宁6省区，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乡村社会治理、为国戍边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基层服务。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呼伦贝尔学院毕业生赵佳欣：
11: 我是要去新疆的克州阿图什市上阿图什镇，因为我本科学的是师范专业，就是想把自己大学所学到的知识和能力运用到基层里面去。青春嘛，就是想留下纪念。
10: 毕业于内蒙古洪德文理学院的张玉桃是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人，此番他将奔赴山西吕梁，前往基层幼儿园任教。张玉桃：
12: 我会尽快地融入当地的生活习惯，用我自己的这个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在那个山西吕梁呢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0: 来自内蒙古赤峰的青年何卓奇即将奔赴新疆塔城，在国家统计局塔城调查队开展乡村建设相关基层服务工作。
13: 我希望能在基层工作中锻炼自己，到基层贡献自己的青年力量。
3: 7月14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橄榄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燃起战火。来自全区6个盟市的17支代表队将在男女甲乙四个组别中展开激烈角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的报道。
0: 上午9点，随着一声长哨划破天际，男子甲组首场对决在赤峰队与巴彦淖尔队之间正式打响。在场上身披6号

0: 通辽队与新安门队的对决则十分激烈。双方一开场，通辽队凭借多变的战术和七人如一的默契，屡次在重围中杀出血路，而新安门队则以铜墙铁壁般的防守顽强回应。比赛中段，尽管新安门队一名队员因犯规被红牌罚下，但全队并未崩盘，反而抓住机会冷静反击，完成精彩的达阵。自治区十六运橄榄球比赛副裁判长屈胜刚：
1: 目前来看，就是通辽队现在就是优势比较大，包括新安门也是在前几名的水平。场地的原因或者人员的调整不适应，可能现在发挥的不是很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后边的比赛。
0: 女子组的较量同样令人热血沸腾。在女子乙组比赛中，东道组包头队迎战传统劲旅新安门队，姑娘们的冲撞、扑搂、突破，巾帼丝毫不让徐梅，每一次攻防都倾尽全力。虽最终惜败，但他们身上那股敢打敢拼的韧劲赢得了全场尊重。包头队队员王天心：
2: 我觉得大家可以打成这种配合表现就非常好了，我感觉接下来我们会以更猛猛的竞争状态迎接将来的比赛。
0: 新安门队队员白岩星：
3: 对接下来的比赛我会有更大的信心，赢得心中的目标。
0: 据了解，本次比赛为期两天，赛事采用单循环淘汰制，胜场积三分，最终以积分定冠军。
4: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巴彦淖尔市铁路护路办全面推进铁路沿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大会战。巴彦淖尔市各旗县区全面启动动员部署、任务细化、隐患排查、闭环整治系列工作，全域铁路护路安全治理工作有序推进，多点发力，成效显著。
5: 请听简讯。日前，包钢股份成功中标甘肃省新建天龙铁路钢轨招标项目，合同总量超3万吨。
4: 南大光电乌兰察布年产10000吨高纯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首期2000吨生产线日前建成并进入试生产阶段，产品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内半导体行业一线标准。
5: 坊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歌曼、王浩，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6: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3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深耕五育并举，培育全面发展时代新人。
0: 7月14号，行署党组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至，锡林郭勒贝族特色好物静待游客选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坚持五育并举、融合育人发展理念，不断优化教育教学布局，深耕铁美劳心教育，创新育人模式，丰富育人载体，全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新闻融媒记者陈雨桐、史梦超、张建新报道。
2: 在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各类艺术课程有声有色，全方位丰富学生校园生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德育副校长包玲玲：
3: 扎实落实学生每天校内外2小时体育活动要求，同时呢，通过大课间活动、特色校本课程以及校内赛事、美育节、体育节等多种形式，不断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2: 依托地域特色，锡林郭

0: 友们不断探索五育融合育人新路径，推动传统文化与校园美育课堂教学深度融合。来到东屋中牧沁旗第一中学的音乐教室，学生们正跟随老师学习蒙古族长调。东屋中牧沁旗第一中学学生阿依莎：
1: 我觉得学这个不光是学会一门技能，它更让我静下来了，需要特别有耐心。老师还给我们讲了很多，让我觉得我唱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有故事的，对我的课业学习也有帮助。
0: 从艺术到劳动，从课堂到操场，锡林郭勒盟以一项项扎实举措将五育教育落到实处，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通过举办中小学生高水平合唱节、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大赛、美育教师教学技能展示等活动，以活动育人促多元发展，并在全区首次推广小学四六年级学生体质健康抽测模式，打造小初高全覆盖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系统，年内获全区教育系统各类赛事特等奖2个，一等奖17个，蒙教育局获优秀组织奖6次。目前全蒙德育引领，智育固本，体育强基，美育润心，劳育力行的育人格局初步形成，学生综合素质显著提升。锡林郭勒盟教育局副局长马海峰：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资源整合与内涵建设，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更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3: 新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7月14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21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4次集体学习，蒙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九小场所、一老一小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层建筑等风险点位和危化品、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等全链条，常态化、清单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防患于未然。要高度警惕当前防汛形势，细化应急预案，补齐防控短板，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立足我盟实际，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扎实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财政科技投入优化提质等工作，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其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做到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转化为解放思想、破解难题、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新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7月14号，行署2026年第19次常务会议暨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会议召开，蒙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研究部署了我盟重点领域打非治违有关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要求，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闭环，重点整治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问题，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倒逼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 会议研究部署了我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拓展事宜，强调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既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更是关乎长远发展的战略命题，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充分发挥西盟地域空域广阔、应用场景丰富、能源资源富集等比较优势，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以项目招引夯实发展基础，以场景拓展赋能千行百业，力争早日破题、多结硕果，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开发区建设等事项。
3: 7月13号，文明互鉴、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保护利用暨中国边疆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正蓝旗召开。西盟融媒记者陈雨桐、史孟超、杨小旭报道。
5: 本次学术研讨会为期3天，参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首先深入原上都遗址核心保护区、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开展实地踏查，大家沿遗址步道实地勘察都市格局、遗存风貌，细致观摩馆内出土文物，深入了解原上都遗址历史价值与保护现状。随后的研讨会上，中央民族大学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领衔一众国内外知名学者依次登台，带来多场高水平主旨学术报告。中央民族大学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
6: 我们又一块有过一些研究，让他们来一起来商讨一下原上都遗址如何保护、如何利用，边疆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如何在这个具体的研究当中让它展示出来，这样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5: 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考古文博领域的专家学者、高校科研院所研究人员齐聚一堂，对原上都遗址保护利用暨中国边疆考古学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刻研讨。
7: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4: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这场草原盛会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民俗赛事及文旅活动，也为锡林郭勒特色农畜产品搭建展销平台。眼下本地特产商户加紧备货宣传，多款地道草原好物静待各地游客前来选购。西蒙融媒记者王秀敏、张伟涛、方明报道。
8: 走进锡林郭勒盟牧人奶娃娃直营店，浓郁醇厚的奶香扑面而来，奶皮子、奶豆腐、奶酪、牛肉干等特色货品整齐摆满货架，工作人员忙着整理货品、分装打包、查验品质，门店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推介草原特产，拓宽销路，让更多人尝到正宗的草原风味。锡林郭勒盟牧人奶娃娃直营店店长张慧敏：
9: 我们也打造了400多款产品，承载着咱们草原传承老味道，也兼具新潮创新口感，同时也为外地来的游客准备了各式精美礼盒伴手礼，让他们一站式购物，将奶娃娃独有的草原辽阔与温柔尽数带回家。
8: 锡林郭勒盟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旗舰店是本地农牧产品特色名片，店内汇聚优质奶制品、精选风干牛肉、毛毡手作、草原主题贺卡等文创好物，游客在这里就能一站式购买草原人文特色礼物。今年那达慕期间还将在会场设置专属美食品鉴区，供游客现场品尝特色美食。绿源萌萌乳制品负责人白小雪：
10: 今年我们也是在那达慕做了品鉴活动，奶食品大概带的是12种左右，我们还在现场带了10类的饮品，比如说我们的奶皮子酸奶，还有云雾小锅茶。
8: 眼下各色草原好物整装待发，将借着那达慕文旅热潮向八方来客传递草原醇厚风情，持续擦亮锡林郭勒特色农畜品牌名片。
3: 7月13号，大型原创情景史诗《蒙古马四季牧歌》在锡林浩特马文化演艺厅成功首演，剧目采用沉浸式舞台表演，全方位展现蒙古马精神与草原风情，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旅视听体验。该剧将于7月16号正式公演。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王来、王淑荣报道。
11: 首演现场气势恢宏，氛围感十足。这部剧目由国内一线艺术团队倾力打造，以草原四季变化为主线，分为冬风雪归途、春马背家园、夏敖包挚爱、秋金色礼赞四大篇章，生动诠释蒙古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内核，立体展现了新时代草原人民的幸福生活图景。为打造沉浸式观演体验，锡林浩特马文化演艺厅全方位升级，剧场配备120米长、1200平方米弧形 LED 剧幕，结合雪花、干冰等环境特效，打造国内领先的室内全景沉浸式舞台。全剧时长60至70分钟，集结200名演员、140匹蒙古马，融合光影、威亚等多种舞台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草原四季风光。锡林浩特市居民薛先生：
12: 整场演出特别震撼人心，尤其是蒙古马奔腾驰骋的场面特别壮观。通过春夏秋冬四个篇章的故事，我沉浸式领略了草原的四季之美，也深刻感受到咱们草原浓厚独特的文化魅力，特别精彩，值得一看。
11: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即将举办，届时马文化演绎与草原盛会相互融合，进一步激活本地文旅资源，为全蒙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4: 新蒙融媒记者赛涵、包雷明报道。记者从7月14号锡林浩特市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锡林浩特那达慕先壤音乐节将于7月24号至26号在那达慕风情园启幕。本届音乐节以破晓为主题，阵容重磅，形式新颖。活动现场设置旷野、战国、扑光三大特色主题舞台，集结国内优质乐队与实力音乐人，呈现风格多元、质感极致的沉浸式音乐现场。据了解，音乐节将草原 IP 那达慕与青年潮流音乐 IP 新壤深度联动，是锡林郭勒盟盘活优质文旅资源，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助力草原文旅品牌破圈升级的创新实践，对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丰富全域文旅业态具有重要意义。发布会上，主办方代表现场签约，标志着本次音乐节项目合作模式正式落地启动。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7: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
13: 才是生活。
14: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邓颖超致丈夫周恩来，1955年4月10号。最亲爱的人，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掘下毒手，实情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被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亦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的归来，热烈地在期待着欢迎你。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36年，开往刑场的火车上，一位母亲写下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赵一曼致儿子陈叶贤的一封信。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够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同赠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夏明汉写给母亲陈云凤的一封家书。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将我百般熬煎。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误言，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